0: 余生。
1: 啊？
0: 怎么？你怕了？
1: 不是，大哥，你都不怕，我怕个屁！
0: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怎么着都是一死，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就这么等死吧？

0: 刘瞎子的徒弟，是，学了好些年了，手艺还不错，人也挺机灵的。三爷，要不您试试？是，
1: 三爷，给小徒个机会吧。
0: 是你的徒弟？是，捏的还挺好，
1: 挺好，挺好的，那个手艺跟我差不多。<笑>
2: 那就等你死了再说吧。啊！哎，那好，三爷，我先给您洗脚啊。夜色阑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3: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

0: 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

0: 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胃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咦，这原来也是唱戏的，那不唱的形象太差了。那天生的丑角嘛，吃不了苦嘛。哦，他吃不了苦，让别人吃苦还吃挺好。
3: 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开睡呢？
4: 干啥呢？开睡呢？啊？开睡呢？
3: 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5: 领导
6: 好。
7: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3: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8: 呀，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9: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3: 好点。
8: 那咋改行了？
9: 形象太差了，
8: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9: 人家吃不了苦嘛，这
3: 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8: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2: 我给他总结的就一句话：不是最优秀，但是很努力。
1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巴豆。
1: 啊？什么？
0: 小妞，我这还有点钱，你拿去买半斤点心，剩下的到药房抓一味药，巴豆，能抓多少抓多少。
1: 啊。
0: 等等。
1: 啊？
0: 今天让你办的事儿很多，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呀，你好好想想。

0: 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请我办的事到现在也没办成，完了你还总花钱，你说我，您可别这么说，我都听见了，您尽力了，我心领了。
1: 那为师就不好意思了啊。哎，你来的正好，我闺女刚做好饭，一起吃啊。
2: 这不好吧？
1: 怎么不好？一起吃，一起吃啊！村儿啊，你加个碗，把你做的菜粥盛点，那个让刘根尝尝啊。

0: 怎么样，香吧？哎，
1: 香，就是要再来点醋就好了。醋？啊？
0: 你什么毛病啊？你哪人呢？喝粥你们吃什么醋啊？啊，
1: 是这样，我从小吧就好这一口，爱吃酸的。
0: 我去拿。不是，你坐下，你坐下，醋没了，就剩个醋底儿，我给用了。 再说，你说我姑娘做这么好的粥，你放点醋，那成啥玩意儿了？啊，
1: 是是，
0: 就这么喝吧。哎，
1: 咋的？不好喝呀？好喝，好喝。
0: 不对呀，看你这表情，好像是不像好喝的样啊。
1: 不是，粥确实好喝，就是吧。
0: 我怕烫，我爱喝凉的。啊，你爱喝凉粥啊？嗯嗯。你这扯不扯？我还以为啊，你嫌弃我姑娘的粥做的不好，委屈你了呢。
1: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笑>
0: 好喝，
1: 好喝，
0: 多喝点。哎，啊，
1: 喝吧，还有呢。
0: 完了完了，小六啊，小六，这回大哥把你害了。
2: 交代你搬那么多事儿，可惜啊，给留下的下巴豆，我没下成啊。根儿啊，哎，师傅啊，根儿啊，哎，为师想了一天，你想试试手艺啊？ 给汉口大名鼎鼎的沈三爷捏脚，可是为师帮不上忙，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咱们爷俩有这么好的缘分，我刘瞎子这么大岁数，就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我总得有个师傅样啊。哎呀，还好，师傅虽然老了，可脑子不糊涂，所以呢，师傅今天呢，想出了一条妙计。
1: 什么妙计啊？三年了，沈三爷每天到我这来捏脚，他自个儿说的。我每天不到你这来享受，我回去都睡不着觉。你听听，你听听。可是要是我今天晚上我跑肚拉稀了啊？跑肚拉稀啊？您怎么可能随便就跑肚拉稀呢？
2: 那还不容易啊！啊，要是我今天粥里边下了八度，那不就跑肚拉稀了啊？<笑>
1: 八度？
2: 嗯，是谁给您下八度？不能吧？<笑>能能，我呀自个儿给我自个儿下，我都想好了，待会儿弄点吃的，把它给顺下去。等三爷来的时候，我肯定拉个不停。

0: 小子，你露脸的机会到了。
1: 师傅别，这哪行啊？
0: 就这么办了。为师啊，豁出命来也得帮你这一回，啊。要不然，我想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我张不开嘴呀。
1: 您要跟我说什么，您就说。咱们俩有什么张不开嘴的事儿？你何苦拿八道害自己呢？
0: 师父主意已定，不改了。
1: 您对我太好了。
0: 小子，回头师父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是应了，师父一辈子对你怎么好。
1: 师父，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您还是先说了得了。
0: 不行，先帮完你之后再说也不迟。

0: 哎呀，三爷您到了，上楼上去。三爷慢点啊。慢点，三爷。哎呀，哎呀，哎呀，三爷，三爷，对不住，对不住啊！那什么，你先屋里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
1: 我真等不见了，哎呀，不行，三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哎呀，
2: 这刘瞎子怎么回事？谁给他灌了巴豆了吧？跑东拉西的。
3: 三爷，我总算拉完了，那什么不？ 三爷，你又怎么了？哎呀，三爷，我不可能敢去给您回话了。我怕我漏气熏着你，我真是罪该万死。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肚子，哎呀，我就还想去趟茅厕。
1: 去！哎，哎呀，呵，这已经漏气了，走。
3: 三爷，我师父今天拉的实在是厉害，要不然您给我个机会？你就是刘瞎子的徒弟啊？是，你这么想跟我捏脚？是啊，我是从乡下来的。
1: 我看你不像是逃荒的农民啊，
3: 根本就不是，家里都是读书人，祖上还出过三品官呢，可惜家道中落。 实在是吃不上饭了，才来到汉口，想要出人头地，可是哪有机会啊？打听了不少人，听说大半个汉口都是三爷您的，就想找个机会伺候三爷。你将来跟着三爷，混出个人样来，好光宗耀祖啊！嗯，
1: 好啊，倒是个上进的后生。
3: 不敢，请三爷给我个机会。
1: 三爷。 要不，岗这后生给您试试。
3: 多谢三爷赏脸，我要是摁不好，您大嘴巴子抽我。
2: 好，那就跟我来，
1: 来吧。

0: 岸上了。
1: 哎，我说刘瞎子，你这是咋的了？
2: 哎呀，吃太多了。哎，
0: 啥玩意儿吃多了？
2: 啊，不是，就我这肚子，啊，他，哎呀，不行，哎呀，我疼死我，我还得去呢，我这我还得去呢，哎呀。

0: 哎呦，哎呦，不错，舒服，真舒服，好像比你师傅捏的还舒服。这以后啊，
1: 没有以后了。

0: 你是谁？我爹从小就教导我：“坐不更名，站不改姓。”你刚才要是问我是谁，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叫霍孝林。
1: 郭老板，我大哥说了，您跟警察局的郭队长有交情，让您马上给郭队长打电话，现在就到审计查楼去救人。
0: 请郭队长的是要欢迎票的，他霍孝林惹了祸，让我去救他。呸！他这么多日子不露面，跑哪去了？
2: 好你个管老鬼啊！你听清楚我说什么了吗？你就打我，我的哥让你去救人，不是救他，是救沈三爷。
0: 什么？
2: 你跟管老板说，如果我杀了沈三爷，他的手下一定会铲平大龙商行。
0: 管老板的身家性命就会有危险，鱼死网破，是下策。
3: 你是说霍萧林拿住了沈三爷？<笑>你没做梦吧？
1: 性命由你，你爱去不去？亏着我大哥还对你一片忠心啊！呸！
3: 小六子兄弟，等等，经理，快，马上给警察局。
2: 郭队长家打电话，
4: 是。
2: 沈三爷，待会儿这里会来很多人，我先伺候着您，把袜子和鞋穿上吧。
4: 霍小林，你不要以为你拿枪对着我，我就会怕，有本事你就开枪，看看我的手下会不会把你碎尸万段。<笑>
2: 从我在码头上跟黄麻子交手，10天了。 这10天，我随时都可能被碎尸万段，不是吗？要是怕死，我还能留在汉口吗？要是怕死，我敢给你老人家来捏脚吗？有句老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咱俩是捏脚的不怕被捏的。不瞒您说，我要是早能找到这么一个捏脚的差事养家糊口，我根本就用不着打码头，更不会得罪您。 可您呢？捏个脚都得我师父专门伺候，咱俩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对我来说，活着和死了差不多，可对您来说就不一样了吧？您的沈公馆我没进去过，可我在外面远远的看过几回，那么大的房子，我奶奶要是能在里面住一天，肯定会跟我说，她这辈子没白活。您知道吗？ 我们一家四口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我睡觉的地方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对了，沈三爷，我听说您从未纳妾，您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力，这一点真是难得。我打听了，您太太给您生了3男2女，您害怕在汉口遭仇人报复。

0: 早早的把孩子送到大上海去了，大一点的两个公子去年远渡重洋，去法兰西留学了，对吧？沈三爷，我的枪一响，你的三个公子和两位小姐的前途，到法兰西留学，不需要您寄钱给他们花吗？嗯，我本打算跟您同归于尽的，可这十天。 我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您老人家亏得慌。
1: 你是说你不想跟我拼命？
0: 那是下策，我想您也不会选。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我这儿有份文书，先请您签字画押，您看看。

0: 什么？管老鬼想拼？
1: 管老鬼带了100来号人，由他亲自带着，直接就奔着三爷的茶楼去了。咱们盯着大龙商行的兄弟人手实在太少，就没敢轻举妄动，紧赶着就过来报信来了。
0: 招弟兄弟，招弟兄弟，
1: 好嘞。

0: 王子官带很多人过来了。什么？保护三爷！你把我唬个屁呀！长那么大眼珠子白长了！小兔崽子，你想干什么？
1: 沈三爷，这位冯爷，我给他掐过脚，我知道他脾气暴。 不然，您让他先出去吧。万一他的枪走了火，我这儿今天的局面就不太好看了。
2: 滚出去！

0: 霍小林，这字儿是你写的？是。行啊，你小子能文能武啊！多谢三爷夸奖。我从小不爱读书，字儿写的还能将就着看，那是因为没少挨我爹的板子。像你这样的人才跟着管老鬼，他那水坑浅了点儿。
1: 三爷，我又不是蛟龙，水深水浅的都能活。管老板对我有救命之恩，不知道报恩，就等于忘了祖宗。怎么，想偷袭我们三爷？兄弟们，灭了姓管的！
2: 走。

0: 郭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可没有惹事。
1: 郭队长，沈三爷在里面，关老鬼他们图谋不轨。
2: 好啊，既然沈三爷在里面，那就请三爷出来说个话呗。
3: 管老板应该到了。哦，对了，他好像还请了警察局的郭队长做保人。要不，
4: 三爷请郭队长、王子坤进去讲话。

0: 管老板，是沈三爷邀请大龙商行和他共同管理汉口码头的文书，文书是我起草的，还没来得及给您看。这样，时间还早，大家别急，请管老板看一看。
1: 不用不用，沈三爷签了，我一定签。
0: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管老板先签字画押吧。

0: 何小林，我可以走了吧？
1: 三爷，别急，再等等。等什么呀？来了！快快快，快让！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我们好像在街上见过这家报社的大楼。
2: 见过，见过。
0: 报社的主编姓陈，我在军营见过他。他要写赵书成的文章，北伐英雄嘛，自然会上报纸。可是这个姓陈的一肚子坏水，他根本不问赵书成怎么在战场上打的仗，上来就问赵书成当了英雄以后有没有哪个阔太太喜欢上他。赵书成一生气就把他给轰走了。你现在就去问问他，如果沈三爷被迫把汉口码头的管理权交出来和大龙商行分享，他敢不感兴趣写文章？如果他能保证明天见报，我们就给他100块大洋。
2: 100块大洋？在哪有100块大洋啊？
0: 要不是我奶奶提醒，我都忘了。咱们之所以得罪沈三爷，是为了帮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打码头。这篇文章见了报，这100块大洋，管老板自然会给他。
2: 啊，我明白了。
3: 郭小林，这些都是你搞的鬼吧？
0: 沈三爷，汉口的码头自古都是打出来的，这些年谁和谁也没有签过文书。您是画了押，可是我怕您的兄弟们不认账，所以我联系了报社的人。明天一早，汉口的报纸就会登出您邀请大龙商行共同管理码头的新闻，整个汉口都会知道。您的兄弟们见登了报，也会知道您一诺千金，不会反悔的。
3: 关老鬼，为了今天你算计了好几年了吧？
4: 三爷，哪里话呀？三爷，
1: 快点，快点，
4: 谢谢，谢谢。
5: 这儿拍够了没有？都给我轰出去！
6: 好，好，好，
5: 不认账了，
6: 不认账，
5: 滚，
6: 滚，
5: 走，走，走，走。
4: 三爷，郭队长在这儿，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不能让警察局的弟兄们为难吧？
3: 哼，跟谁称兄道弟？你还不够这个辈分。老郭，
2: 哎，三爷，
3: 带枪了吧？
2: 枪当然带了。
3: 好，我用100块现大洋借我一枪。
2: 这恐怕
3: 银票。
2: 哎，三爷，这
3: 怎么？你能为管老鬼出头，我沈三向你借支枪都不借？
2: 不不不，三爷，在汉口，您要借什么东西，谁敢不给啊？啊，
7: 我给。
2: 哎，三爷。您和管先生刚才可是拍了照了，明天要见报的，你们俩今儿可千万别。
3: 我明白。
2: 三爷，
0: 三爷，霍孝林为报管老板的救命之恩得罪您了，您的这一枪我扛着。

0: 报上，才出来混吧！我沈三是什么人你不懂，我告诉你，今天我绝不会向你开枪。
1: 三爷。
2: 师傅，嘿嘿嘿，干什么？你干什么？沈三儿，你为什么向我师傅开枪？
3: 老郭，
2: 哎，还你！霍小林，你别太不识抬举啊！沈三爷今天没杀你，那是给我面子，你还不明白？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4: 夏林，郭队长是为你好。

0: 三爷，我留下了，对不起你，我留下了，对不起你。呸！亏我抬举你，让你给我捏了三年的脚，没想到你竟和外人一起算计我，连条狗你都不如。
1: 师父，师父，是我害了你。根儿啊，我帮了你了，帮我了，帮我了。那一件事，我可就张嘴了。
2: 师父，你说。根儿啊，我那闺女啊。 愿意嫁给你，哎，师父，您别叹气啊！别怕，美酒我醉不了。可惜呀，可惜呀，帮了你了，恍惚觉着。
1: 姑娘能配上你了，可这会儿又觉着配不上。
2: 配得上，师傅，我就是个骗子，是我配不上您闺女。配得上，无毒不丈夫。你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跟着我学弟脚，这要是韩信说胯下之辱，终成大将军，我死了不要紧，
1: 我闺女能找上你这个如意郎君。

叫村儿。村儿。叫我一声爹，就算答应了，我死也闭眼了。爹。

0: 村姑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我这儿有枪，你开枪打死我也行。人都走了，骂你打你有什么用？枪是男人的东西，我不要。也不能都怪你，我早就劝过他，别跟沈三爷捏脚。
1: 跟那种人打交道，丢了性命是早晚的事儿。村
0: 姑娘，你放心，我霍孝林对天发誓，早晚有一天，我杀了沈三儿，替师父报仇。
1: 不是一家人吗？怎么叫师父？
0: 啊？
1: 不愿意。
0: 这门婚事，你可以不认，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爹逼你的。你走吧。不，我已经管师父叫了爹，我答应他要娶你的，我一定说到做到。不过，翠姑娘，我有句话得说到前面，我之前已经娶了妻。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那天
1: 按脚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难道我爹没有告诉你，我愿意嫁给你？做妾也行。他
0: 没说。
1: 我生下来就瞎。小时候，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学算命。我还真像模像样的学了几天。
2: 黄芪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
3: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 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 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

0: 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能发声。
4: 无能发声。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喜呀、啊！大喜！樱桃，快恭喜老爷，你们家老爷要纳妾了，才娶了媳妇儿又纳妾，重振家业，指日可待。樱桃，愣着干什么呀？快给老爷道喜！
1: 我不，
0: 怎么回事呢？今儿怎么了？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2: 我就不，为什么要纳妾呀？婆婆走得早，公爹也半辈子没纳妾，奶奶你也没少劝，公爹说了，这是霍家的门风。奶奶，你要给孙子媳妇做主啊！我才嫁给老爷不到一个月，就跟他同房了一回，老爷现在就要纳妾，是对我不公。奶奶，奶奶，我肯定能生养。按照霍家的门风，老爷不能随便纳妾。
0: 你个樱桃，这
2: 不管怎么样，我不答应老爷纳妾。
0: 不是这种事儿，哪能轮到你答应啊？
2: 我就是不答应。
0: 哎，你个丫头变得长本事了啊！哎，孙子，你这进门就说纳妾，咋回事啊？哪家的闺女呀？你还没告诉我呢。那沈三爷对付了吗？好不样样的，说纳妾就纳妾呀，啊！

0: 嫂子，嫂子，嫂子，你甭生气，我的哥说了，我现在穿成什么德行都能来见您和奶奶了。管老板明天就来结账，你们在这儿的花费全算他大龙商行的，咱啊不怕他们了。
1: 小六，嫂子，我平时待你不薄吧？那你怎么不帮我看着你大哥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认识的骚狐狸，勾了他的魂要纳妾？你说呀！走，带我去见那个野女人。走。
2: 谁？您是我爹的朋友吧？请坐，茶壶里有水。不好意思啊，还让客人亲自倒水。您先坐下等等，我给我爹摁完脚，洗了手，就给您倒水。

0: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猜到你是谁了。想干什么？直说吧。
1: 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的。
0: 这里没有神，只有鬼。
1: 我看你就是个鬼。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霍小莲的媳妇儿吧？我该叫你大姐。你是想找我打架，还是想教训我？不管你想对我怎么样，今天都不行。别让我爹的魂儿看见他最疼爱的闺女受欺负，他不会安心上路的。他要是留在阳间不肯走，跟上你，对你可不好。
1: 你走着瞧。他是个瞎子
2: 啊。
1: 那屋里躺着个死人，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嫂子，你这脸一变，跟老虎似的，我这一路上下来都没敢说话了。
1: 晦气，真是晦气！
0: 哎，嫂子，
2: 本想让您再当一回总督来着，可是客人来了，按到一半就停了。对不住啊，爹。爹，你总说对不起我。年轻的时候装瞎，造了孽，报应到我身上来。我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爹，您错了，这是我的命，我从来没有怨过您。我生下来就瞎，又是个女娃子，你没有把我扔下，没少我吃，没少我穿，还把我养这么大，够对得起我吗？我该天天给你叩头谢恩才对。霍小林说了，他会当孝子，披麻戴孝发送您。他是个好人，我能嫁给这样的好人，爹你该放心了。当然，好人的家里也不一定全是好人。我虽然瞎，可是要欺负我也没那么容易。
3: 小林，你来了。
4: 管老板，听说您派人去大饭店把我奶奶的账都结了。
3: 结了结了，多结半个月的。
4: 这不必吧？
3: 你听我说，我看好了一栋房子，离大龙商行很近，就隔三条街，原来是洋人住过的，就住了半年，新得很。我去看过了，我吩咐黄经理帮你添一些家具，主要是怕老祖母用那些洋玩意儿用不习惯。这买家具呀，怎么也得需要半个月，正好老太太现在住在饭店里，那就多住半个月嘛，省得搬来搬去的麻烦。
4: 您还为孝林租了房子？
3: 租？不是租的，买的，送给你。
4: 啊？这孝林受不起啊。
3: 受得起，受得起。你看看，你是不知道，这一早起来，来道喜的人，那就是不断呐。你来之前，这门槛都给我踢破了。有了汉口码头，大龙商行的生意就翻了两个跟头。小林，你可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是我管子坤的贵人。甭说一栋房子，就是两栋、三栋，你都受得起。
4: 这么说，多谢管老板。
3: 哎，怎么还叫管老板啊？这话听着别扭。来，坐。小林，我知道了，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呢，50多岁的人，一直也没有个一儿半女。我跟你有缘，我见你第一面就觉得那么亲切。不知道是否……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收你为义子。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大龙商行就交到你的手里。
4: 管老板，这……
3: 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大龙商行举办酒会，汉口有头有脸。

0: 我的人我都请，一来庆祝你一战成名，为大龙商行打下汉口码头；二来我就宣布这件事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管子坤的义子，大龙商行的少东家，未来的接班人。
1: 就是这样的，奶奶，那管老板把报社的陈主编也给请去了。今天这事，明天肯定得见报纸。那我大哥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了。
2: 哎呀，奶奶，
1: 那酒会上去的人可多了，最少得有600-800人呢，还有好多酒，又外国酒啊，我都没见过。
3: 烦死我了！不过我看，有好多人都去敬我大哥喝酒，我想啊，我大哥一会儿要是喝多了，我还得照顾他，不是吗？我也没喝，奶奶，我有出息吧？
4: 有出息，
5: 这倒是个好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在汉口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了，给奶奶道喜了。
4: 那个我们霍家的老爷。 给管家当少爷，这还道喜啊！哎，大哥，大哥，樱桃，这些年我算是白教你了，该道喜的事儿你是撒泼打混不干。 这种事儿你倒道上喜了，
3: 奶奶，您一句诚心看我不顺眼呢。哟呵，跟我顶上
4: 嘴了？不敢。我问你，白天你疯疯癫癫跑出去干什么去了？
3: 我去看了老爷纳的妾，我以为是什么天仙呢，哼，就是个睁眼瞎。
4: 啥？瞎子？
3: 是啊。 奶奶，求您做主，千万别让老爷娶她。她刚死了爹，晦气得很，再把不吉利带到咱们家，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了，老爷娶妻纳妾，为了就是给霍家传宗接代，她一个睁眼瞎子，万一生的孩子也是瞎子，岂不是对不起祖宗？

0: 不是老爷来了吗？谁是老爷？你啊，小六告诉我，前面那个就是叫你老爷。我想，这一定是霍家的规矩。我们小户人家没什么讲究，给我爹出了殡，我就要进霍家的门了，自然。 得按规矩叫您老爷。
1: 你叫什么都行，随便你。小六，时辰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1: 起令。
3: 奏乐。

0: 裤长三尺二。腰围二尺七。
1: 关先生，量完了。
2: 嗯，还有一位先生要坐。小六，过来。
3: 哎，来了。来了。
4: 您又当少东家，又娶新媳妇了，是应该做几身好衣裳。我就算了吧。
2: 那不行，咱们结拜的时候说过，有福同享，忘了。量，
4: 行，那我也量量。
2: 给我兄弟做一身跟我一模一样的。
1: 是，霍先生。
5: 吉时已到，新人拜堂。

0: 拜天地，拜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
1: 干爹，各位老板，各位同仁，孝林家世能有这么多好朋友赏光，真是荣幸之至。我和建内也给大家鞠个躬。

0: 你怎么找来了？你，霍孝林，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连威震汉口的沈赞也都成了你手下败将，你的新闻天天上报纸，用得着我找？
1: 别笑话我了！
0: 哪敢笑话你？我恭喜你来不及呢。
1: 也没什么好恭喜的。
0: 你以为我真是恭喜你啊？
1: 你脸皮真厚，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扪心自问，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对起你爹霍举人对你的家教吗？
2: 舒城，你小声点。楼下还有很多客人需要我招呼，你要是想骂人，等我招呼大家喝完喜酒，你随便骂，我洗耳恭听，好吧？
0: 等等，做都做了，我骂你有什么用？
2: 但是你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给你个机会，为北伐军做点事儿，也算是为新政府出力。万一将来，也为你改邪归正，制造点机会。
3: 什么事儿？哎呀呀呀！这么重要的生意，跟我们大龙商行做。
2: 孝林，你跟军方的关系硬得很呐！刚好负责这件事的是我的同窗好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刚有了码头，就又做了军方的生意，威风啊！官商，商再大都得跟着官的后面跑啊！我们有了这笔生意垫底儿。 大龙商行的未来，那是不得了啊！
0: 这么说，这笔生意能做？
2: 能做，而且要做好。这笔生意不是为了赚钱，首先要对得起你的朋友，让他在他上司面前好交代，明白吗？让当官的记住我们大龙商行为他们出过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0: 明白了。啊，对了，干爹，对方有个请求，希望。
2: 明白，这只是一笔生意，至于他们走的什么货，我不知道，你我之外的别人更不知道。
0: 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看了报纸，知道这个大龙商行在汉口有了码头。关键是，
1: 请唐冉放心，我和霍小林已经说了，具体运的什么货物，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上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又交给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就是要看看，你小子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的事情还会不会做？
3: 报告团长，赵书成还是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0: 我知道你小子爱打仗，不怕死。可是，新政府刚刚成立，

0: 也需要人才。你读过书，有正义感，对祖国对人民很忠诚。实话跟你说吧，等你这次事情办完了，我就保举你啊，到新政府里去做事。军装不能穿一辈子吧？
1: 谢团长厚爱。团长，我还是想在战场上多立点功在。
0: 你倒是不傻啊，知道军功越大，到政府里的官职越大，是不是？
2: 白先生，白先生，
3: 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2: 这里有一封信，是诸葛先生。

0: 管老板还是真够朋友的。诸葛先生来信说有恙住院，我关子坤作为老朋友，怎么能不来看您呢？哦，这儿我来过，这里都是那些受了外伤的重病号住的。您这是？哎，
1: 我是心受了重伤，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哦，哎。 住在医院里也是万不得已呀，如今不比半个月前了。我现在成了反动军阀的幕僚，哼！所谓的新政府拿我当要饭，住在医院里相对的安全些。诸葛先生，您真会找地方。嗯，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是我的眼睛、耳朵。 还是蛮灵的。我听说大龙商行最近新接了一笔生意，是和北伐军做。哦，这……我说过了，我的眼睛、耳朵还是蛮灵的。管先生，难道我们的情报不准确？啊，
0: 诸葛先生，有话就直说，大龙商行可以不做这笔生意。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怎么能断了管老板的财路呢？啊哈，生意得做。不过，那批货我们也想要。可是，
0: 直说了吧。
1: 这批货我们想要，可是卖家却不跟我们做这笔生意。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那批货是从你的码头上走，对吧？
0: 麻烦你把它从北伐军的手里给我劫回来，然后运到我指定的地点去。诸葛先生，这件事情难呐。诸葛先生，我怎么能拿您的银票啊？ 你这，诸葛先生。
1: 先生，您的钱我怕烫了手啊。可是你不拿，就不怕烫手了吗？你也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说不准大帅哪天就会打回来，你做北伐军的生意，知道是什么后果。 这三张银票算是定金，货运到了我指定的码头，我们那边会按照黑市的行情付给你全部货款。再说，你可以等货离开你的码头之后，你再动手接货，还不耽误你挣北伐军的银票，这里。

0: 哎，大哥，这么晚了您还不睡，这溜达什么呢？
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二大嫂跟我说了，说您要是累了乏了，上他屋去，他给您捏捏脚。
2: 他要给我捏脚，我就去。娶媳妇儿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哎，咱们搬到这儿住几天了？
1: 五天了。
2: 头一天我喝多了，对吧？
1: 啊。
2: 第二天也喝多了，前天喝多了，昨天又喝多了，这樱桃的房我还一次没睡过呢。
1: 啊，也是，大哥，您还是睡大大的房间吧。那大大的发起脾气来，跟母老虎似的，那都要吃人啊。大大的还放狠话了呢。
2: 放什么狠话了？
1: 哎，您就别听了。
2: 你说。
1: 大嫂他误会了，他以为你这几天啊都在二大嫂房里睡呢。他让我告诉您，您要是再不上他屋里，您就把他休了得了。
2: 反了他了，一个小丫鬟给他脸了，让他当了主子，还跟老爷叫上板了。我还就不到他屋里睡去，明天我就把他给休了。
1: 哎，大哥，大哥，你别呀、啊。

0: 好了，
1: 不早了，睡吧。
0: 老爷，您是要睡我房里？
1: 对啊。
0: 不行，家父新丧，村儿还在守孝中。
1: 哦，知道了。
0: 那个，没少跟老爷说，我不吉利，会放人什么的吧？
1: 哪个？
0: 老爷自然知道，说的是哪个。老爷请放心，我说过，我小时候学过算命，按相书上讲，我的命是最兴旺夫家的，倒是他就不一定了。听他说话就刻薄，这种女人也许会克夫。不信，你让他报个生辰八字来，我帮他批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化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啸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1: 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你在呀？奶奶呢？啊，我已经伺候他老人家睡下了。
1: 我也困了，睡吧。
0: 老爷，你可真有良心，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你听我说，那个瞎子不吉利，你可不能天天睡在他房间里啊。
1: 你说什么？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大孙子，起来，离我近着点儿。
1: 哎，
0: 离我近着点儿，再近点儿。
1: 哎，老太婆，你干嘛？不知道为啥打你。
0: 不知道啊。咱们霍家是有了公馆了，搬来都5天了。你是有妻有妾的人，天天睡书房像话吗？你知道你过的什么日子？脑袋别在裤腰带里。 万一哪天你的小命没了怎么办？娶俩媳妇儿多好啊！赶紧让他们俩怀上，打今儿起，一个屋睡一天，听见没有？
1: 凭什么听你的？
0: 我是你奶奶。
1: 我是一家之主，你说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俩我都不喜欢。
0: 我管你喜欢不喜欢呢。
1: 这俩女人既然进了咱们霍家的门，就得赶紧让他们给我生重孙子。万一哪个生的丫头片子怎么办呢？
0: 想
1: 让他们怀孩子，有本事你自个儿去。你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你，你别不知足啊！成天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你当我霍孝林是配种的马呀？
0: 不是你，
1: 我今天来告诉你，我要出门做笔生意，走半个月，还一屋睡一天。 哪个屋我也睡不了了。不是，哎，那是……哦，对了，那个樱桃很不像话，不是你从小一手调教的吗？就调教成这样，要是我回来再不改，我真把它给休了。
0: 哎，大孙子，你怎么急了呢？老爷。
2: 老爷，老爷，饭准备好了，吃饭吧。哎，老爷。

0: 赶紧抓紧啊，弄好点，弄好点，来来来，慢点慢点，好，走走走走。
1: 小林，辛苦了，没想到这么快，这才十天就打一来回。
2: 一会儿是他们的地盘，一会儿是你们的地盘，一会儿又进了他们的地盘，一会儿又回到你们的地盘，这一趟真是够折腾够辛苦的。
1: 这就是我们没法直接押运，求你们大龙商行代为购买的原因。
2: 还好一切顺利，我总算可以交差了。
3: 夜色阑珊，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

0: 好酒，敞开臀。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0: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1: 乐死死涛，
12: 我是演员吉他，
13: 我是演员苗阜，
14: 我是演员李小强，
15: 我是李易生，
16: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7: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8: 扮演黄正景，
1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4: 饰演宋死，
15: 饰演薛桂生。
9: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0: 一起看烟火人生。
18: 关注陕西卫视，
13: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5: 锁定陕西卫视，
16: 共赏主角大戏。
17: 五间不散。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6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做瓷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做瓷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杨旭是之锤。

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哼，贵客，少见。
1: 金老板，我是一个人来的，有笔生意想和你谈一谈。
0: 没什么可谈的，我就欠了你那么点钱，你就让那个霍孝林来追债，我不跟不讲交情的人谈生意。
1: 那是金老板，你不知道这笔生意的油水有多大。

0: 这次出城，货齐了。之前说好的，你们大龙商行赢得的。
1: 其实管老板说了，利润大龙商行可以不要。
0: 这怎么行？上次给了我这笔经费，你想让异地中饱私囊啊？
1: 那我就收下。
2: 我也替大龙商行谢谢你。你的那个霍孝林，现在风头正劲，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做？霍孝林是挺能干的，不过跟金老板比起，他还太年轻。
0: 可是这事儿要得罪军方了，是要得罪一方，另一方可能会感谢金老板。哼，我不用他们感谢，但是
2: 无利不起早啊。这种事儿要是利少了，
0: 金老板，我可一张银票都没带。那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啊？
2: 得了这批货，由金老板来押运，还走我的码头。运到这个地方，自然会有人把全部货款交给你。金老板，现在时局这么乱，这么大一批货，又是战场上最紧俏的新玩意儿，他值什么价，金老板心里自然有数吧。
3: 你我三七开，倒是挺诱人的。不过，我是拿命去拼的，你只是动动嘴皮子。
2: 46，
3: 不是我一个人的命啊！做这么大的买卖，我总得带上10个8个的贴心弟兄吧，他们的身家性命，可也都押上啊。55。
4: 关老鬼，我跟你打交道好几年了，这一次呀，你最痛快，成交。
5: 自打咱接了码头以后，我就把第一次您打码头的时候跟着咱干活的兄弟，全都给招回来了。

0: 做得好，人就应该讲情义。我看着他们有的身上还有伤，
1: 黄麻子太狠，有好几个兄弟到现在都不能上工，八成啊那得落下残废了。
0: 咱们这次为丹龙商行赚了不少钱，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这些兄弟们为咱们打码头立下过汗马功劳，要真是落了残疾，丹龙商行得养着人家。
1: 那肯定好啊，大哥你才是最讲情义的。
0: 还有我想请为咱们出过力的兄弟们晚上吃顿饭，也不找什么太好的地儿，我知道一个路边摊，菜挺不错的，酒也好喝。
1: 好啊，大哥，您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那兄弟们最佩服您了，他们要知道您请他们喝酒，准保得高兴死了。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跟我干爹交账，你帮我请人。
1: 好好。

0: 看见没有？来了。知道吗？这两辆汽车呀，在我眼睛里不是汽车。
1: 那是什么，金老板？
0: 哼，是那么大两箱黄金。
2: 黄金。
0: 嗯。好，开火。

0: 跟他一人一半，凭什么？关先生，恕我直言，这种事情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1: 整个大陆商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啊。我这儿写好了一封信，到了地方你交给朱可先生，他看了信之后自然会知道金大牙不可靠。
0: 关先生意思是让朱可先生替我们可
1: 这样既绝了后患，全部货款又进了大龙商行的账上。经理，你算算要多少？这单生意将是大龙商行十年来最大的一单生意。
0: 关先生，对不起高明，既不得罪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高明，确实高明。

0: 进来。哎呦，孝林回来了！哎呦，
1: 干爹，这笔生意做完了，我来向您交差。
0: 哎呀，辛苦辛苦，一走就是10天，快回家歇息。刚娶的新媳妇儿，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2: 今天这客也请不成了，大哥回家吧，我估计大早上早都等急了。
3: 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客为什么请不成了？嗨，
2: 黄经理说啊，今天夜里码头上还要走一批货，一批跟今天装的一样大的箱子装船。这黄经理也真是的，他不早说，他跟工头临时通知的，那苦力们都给留下了。
3: 跟白天卸的一样大的箱子？
2: 啊，是啊。
4: 这种货码头上常见吗？
3: 从来没见过。
2: 管先生，这不是高明，既不得罪诸葛先生，又能瞒过北伐军，还大把大把的赚银票。
3: 小六，赵书成运货走的哪条路你知道吗？
2: 知道，我跟那大斌聊半天呢。
3: 你赶紧去码头盯着黄经理，看看他们装的是不是咱们白天卸的货。
2: 啊，
3: 快去！

0: 车，停车。
1: 书成，怎么会这样？
2: 货被劫了，战友们都牺牲了。对了，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会知道些什么吧？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我想，我可能知道货在哪儿。
3: 把完路盖上，盖上，盖上！快快快快快！
4: 谁都别走！
5: 这什么意思啊，邵东家？这笔生意不归你管了，管老板交给我了。
4: 我得看看。你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
5: 我做什么生意要告诉你吗？管先生没这么交代过。
4: 我要验货。
5: 验货？凭什么呀？这
6: 凭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我怀疑船上的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
5: 你是个当兵的，帽子都打掉了。来呀，把他扔水里去！
4: 我看谁敢！
6: 说，是不是你接了我的货？
5: 兄弟们，杀了这个当兵的！
4: 开枪试试！连军方的货都敢接，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团的正规军马上就到。就你们几个虾兵蟹将，还不缴械投降？
6: 说，是不是你劫了我的货？
5: 你是霍孝林啊？你是大龙商行的人啊？你怎么就跟他搅和在一起对付自己人呢？我是大龙商行的经理啊！
4: 他是我义弟，我义弟在问你话，回答他，为什么要劫军方的货？我干爹知道不知道？
5: 管先生知道不知道？你问他去呀！
6: 是不是你劫了我？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货。
1: 兄弟们，杀了这个当兵的！
2: 我再说一遍，我怀疑这批货是被劫的军方物资，你们都乖乖的缴械，让我验货，要不然都是死罪。谁在这逞英雄呢？哼，你们这群废物，他们俩就一支枪，你们就怕了啊？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金老板。呵呵，霍孝林，是你来接货？你跟管老鬼不是一条心啊？谁讲道理，我跟谁一条心。呵呵，
2: 生意场上哪来的道理呀？
3: 当然有，大龙商行拿了钱，帮北伐军做生意，可是。
2: 货刚离开码头就被人劫了，被劫的货又要从大龙商行的码头运出去，这实在是不讲道理。霍孝林，你要看清楚形势。我手下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们俩只有一把枪，谁死得更快，你心里明白。要拼命就试试吧。
3: 金老板，这十几条破枪算什么？你忘了我给你讲的那个笑话？就是蔺相如拿着装酒的空瓦罐，把秦王吓得尿裤子那个。金老板可能不知道，这船货是我亲自办的。这个是卖家送给我的，他告诉我。
2: 西洋产威力十足，这条船上，这个还有很多，只要我手上的这个一响，那些都会跟着响，整个船就会爆炸，到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霍小林，我相信你有些胆，可是我听说，你家里有个老奶奶，而且。
1: 最近刚娶了两个媳妇，我不信你敢，那就试试。赵书成，你我兄弟共赴黄泉如何？丢了这批军火，我只能以死谢罪。有大哥陪着我共赴黄泉，赵书成的福分。

0: 现在好了，现在是两个对一个。
1: 霍小林呢，咱俩虽然没有交情，可是咱们打过交道啊。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跟我无关呐。是那个管老鬼非要拉我帮他做这笔生意，我就是为了钱呐。而且我也不知道会得罪军方啊。再说我也不知道你跟那管老鬼他不是一条心，不是？
2: 别废话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你带人接的火，牺牲了六名国民革命军战士，我现在要枪毙你为他们报仇。
3: 别
2: 等，
4: 赵处长，我想他说的都是实话。
1: 是，
4: 我跟他打过交道，饶了他吧。金老板，想活命还不跳水？行了，赵书成，还不赶紧

0: 我给你检查检查，这船上的货是不是你丢的？哎哎，等等，等等，大哥，等等，大哥，不用看了，我一直盯着来的，这是咱们办的货。
1: 小林，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
2: 干爹，为什么？为什么要劫军方的那批货？你都知道了？
1: 负责押货的是赵书成，我跟你说过，他是我的同窗好友。哦，他死了吗？小林。 你别太难过，现在这仗打得这么厉害，他一个当兵的，死是迟早的事儿。哦，这笔买卖做得不错，我跟黄经理算了，这可是我们大龙商行十多年来赚的最多的一笔，嘿，最多的一笔买卖啊！小林啊，你一大家子人开销大。
3: 这样，今天拿回来的银票，咱爷俩一人一半。
1: 他是我义弟，和亲兄弟一样的兄弟。你抢了这批货，就是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小林，我也不知道你俩有这层关系。再说现在已经这样，你让干爹说是。
1: 对不起，你的如意算盘打早了，这批货。
3: 我又帮赵树成抢回来了。
4: 什么？
1: 黄经理的尸首在码头上，你通知他的家人去收尸吧。
4: 姓管的，
3: 你就是管子坤。
4: 是我。
3: 你勾结反动军阀，打劫军事物资，谋杀6名国民革命军战士，证据确凿。我现在执行你的死刑。
4: 当营长，你放手。
1: 赵树成。
4: 他是我干爹，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管。我刚才已经问过了，管老板对此事一无所知，都是那个姓黄的经理见财起意，背着管老板干的。
1: 不可能！
4: 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军火会出事吗？我告诉你，就是管老板看出黄经理的破绽，提醒的我。我在这儿正替你谢管老板，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随便杀人，你们国民革命军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吗？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
3: 是是是，孝廉说的是，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
1: 孝廉，我相信你说的话，我信你。
4: 书成，还愣着干嘛？快送医院！

0: 舒成，你醒了。
1: 小林，哎，这是在哪儿？
0: 医院，就是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病房。
1: 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2天前的事儿了，医生已经给你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你失血过多，昏迷了2天。
0: 小林，那天你拉下石榴弹的时候，跟我说你和兄弟二人共赴黄泉，是真心话吗？当然是。那十几个端枪的要是不跳水，咱们兄弟。 就真的要共赴黄泉了，
1: 小林，真没想到。

0: 常有脑子，你非常适合做一名军事家。我再次邀请你加入我们北伐军，和我一起为国家助力。
1: 好了，舒城，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0: 你再退去，就是拒绝。不管怎么样，你为我们抢回了军火，政府会记住功臣的。
2: 听孝林说，我昏迷的这两天，你急坏了，对吧？
3: 我问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相信霍孝林呢？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呀？
2: 码头上的事你能帮什么忙呀？
3: 我也许能试试嘛。
2: 你就是一护士。
3: 护士怎么了？来我这儿看病住院的什么人都有，那兴许就有管码头的呢。
2: 你当码头是普通老百姓的呀？你说的没错，码头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人民的。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代表政府收拾了在码头上盘踞的各种流氓无赖、黑帮头子，我要把码头还给人民。
3: 行了行了行了，别激动，你昏迷了两天都不醒，急死我了。
2: 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
3: 可爱？
4: 嗯。
3: 可爱什么？
4: 疼！玛丽亚，玛丽亚，
5: 来，小林，你快看，你快看，你又上报纸了。哎呀，
6: 看看北伐军军火失而复得，大龙商行少东家功不可没。
7: 这个陈主编就会瞎写。
6: 不，这写的都是事实。
7: 干爹，您这是干嘛？
6: 你别扶我，你从赵树成的枪口下救了我的命，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是我见钱眼开，实在是可恶啊！
7: 干爹，你别这样。
6: 你说什么？你现在还能跟我叫干爹？我实在是好感动，我母亲错了，我也老了，我是力不从心的，我都想好了，从今天起，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大陆上行所有的生意都归你管，等赚了钱，咱爷俩一人分一半，行吗？
7: 干爹，这哪行啊，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我这么信任，我怎么能分您一半的红利呢？再说了，生意我哪会做呀？
6: 你就别推辞了，像你这样一身正气的人做什么都行，邪不压正，越是乱世越需要你这样有风骨的人才才能做好生意。大龙商行就是你的了，只要赚了钱分干爹一半红利，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我确实老了，想休息休息，你要是再推辞，就是不原谅我。难道你想让干爹以死谢罪吗？
7: 干爹，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答应就是了。
6: 哎，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1: 离我近着点儿。
0: 哎，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1: 我不抽你。
0: 行了，我要去做事儿了。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干爹把大龙商行的生意全都交给了我，我总该尽心竭力把生意做好吧？
1: 你最该尽心竭力的事儿，你还没干呢。
0: 不爱听你说这个。
1: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昨天晚上你回来就抢酒喝，为的就是把自个儿灌醉了睡书房，是不是啊？
0: 我是真醉了。
1: 我跟你说，量小非君子，不光指的是度量，还有酒量。你没有酒量喝那么些干什么呀？还有，昨天我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出去十了多天，是帮赵书成做生意。
0: 是又怎么样？
1: 好不容易有的机会，你干嘛不杀了他？
0: 你说什么呢，奶奶？
1: 无毒不丈夫。
0: 什么意思？
1: 是，你现在跟赵书成还称兄道弟，那他是不知道你杀了他的亲爹，一旦露了馅，那就是血海深仇。先下手为强，我的孙子。
0: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他是我义弟，我怎么能对他下手？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跟他打过照面了。
0: 啊，你跟他打过照面？
1: 那个樱桃嘴快，我没让他说。今天就咱们你儿俩，我跟你交个实底。要不是你奶奶，我还没老糊涂，就挨了赵书成的枪子儿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就是你跟赵书成的区别。赵书成敢对一个老太太下手，他比你狠。你现在不找机会杀了他，早晚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杀你的时候，他可不会手软。我的孙子。
0: 行了，老太婆。是，前些日子我有些事儿想不明白，请教过您，可您也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听着，我跟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交情你不知道，赵书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清楚。这么大的汉口码头我都打下来了，整个大龙商行都我说了算，这点小事儿我处理不好，以后我的事儿你少插嘴。
1: 哟呵，小子脾气见长啊，跟你奶奶我摆上谱了。
0: 我摆了怎么着吧？叫你从小看不上我，整个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我不能摆摆谱吗？
1: 你

0: 老板，我们都商量好了，从今往后我们就管您叫老板。叫什么都一样，大家赶紧干活吧。哎，
1: 算了算了算了。
2: 老板，最近整个商行的生意都蛮好的，就是这两笔账。 一直没收上来，
1: 货都送到了吗？
2: 送到了，原本说了好好的，货到付款，银货两讫。可是，看起来这梅九哥就是存心要赖账。
1: 梅九哥。

0: 他在汉口有名号吗？是从上海来的生意人，以前真没听说过呢。难道他不知道大龙商行我霍孝林的名号？这样，你帮我约约他，我亲自会会。
1: 先生。

0: How are you?
1: <笑>这家咖啡不错，比法租界的那家西餐厅要好，所谓好，就是比那家更苦。<笑>
2: 老板，学贯中西，当然是懂得如何品咖啡的。我是学不会了，喝不惯的。<笑>
1: 其实我也喝不惯，不过没办法，人总要学会慢慢的习惯一些事儿。这美酒哥把咱们约到这儿来，看来是个洋派。
3: 上海来的嘛，多少都有一点洋派。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城中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4: 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块9。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5: 2.9，
4: 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
5: 当都是第一次见的啊！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 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4: 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5: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5: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 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隐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隐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6: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隐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

0: 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

0: 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没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

0: 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存家宝登台现役。
2: 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
4: 嫂子，
2: 你有事啊？
4: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3: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4: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3: 没啥事儿了。吃西瓜，刚切的。哎，
5: 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4: 是吧？啊，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3: 你咋知道？
4: 皇上准的眼光那错不了。啊
5: 啊、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4: 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
3: 咋了？
4: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3: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
4: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3: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4: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3: 叫姐夫嘛。
4: 姐夫不高兴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汉，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8: 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你把这杯苦药汤子喝了。我喝不惯着，我喝不惯。
1: 。好，好，好，我喝。
0: 这个美酒哥，诚心耍弄我。他住哪儿你应该知道吧？我不知道。
2: 你连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就敢跟他做生意？
0: 我可以查得到的，可以查得到的。
2: 现在就去。
0: 好好好。

0: 我是美酒哥约的客人，您弄错了吧？我们家先生今天没有约客人。啊！
1: 叫美酒哥出来见我，快！美酒哥，出来见我，不然我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0: 你是人是鬼？
1: 你是觉得我这宅子选得不好，像鬼宅吗？徐妈，这位霍少爷是我的老朋友了。哦，不对，现在应该叫霍老板了吧？你先下去吧，别吓着你。
0: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我们俩也算是久别重逢吧。怎么霍少爷现在喜欢端着枪对着老朋友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要找美酒哥吗？我就是。

0: 都在梦里见到了。我以为我们已经阴阳相隔了。
1: 阴间去过了好几次，老天爷眷顾，总能死里逃生。
2: 他们抓不到我，就说是我杀死了赵金虎，让我招供画押。我不肯，因为我知道一旦画了押，我就真的要与你阴阳相隔了。他们就对我严刑拷打，有好几回我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忘了有多少人审讯我呢。直到有一天，省城派来了一位大员，说是专门处理我这桩命案的。我一看见他那双色眯眯的眼睛，就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下贱？
3: 不。
1: 你能想象吗？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我，向人谄媚时候的表情。
0: 梅姑娘，都是我连累了你。
1: 还好啦，那个人文绉绉的，特别喜欢给人念诗，诗里面都是一些怜香惜玉的词儿，听着酸不溜丢的。我答应他，如果他救了我的命，我的人就是他的。
2: 他很卖力气，费了很大的周折帮我开脱。那些日子，西洋的老百姓们天天上街游行，他们念着你起草声讨赵金虎的无头帖子，控诉着赵金虎的种种罪行。
1: 有人知道我是宋家寨的遗孤，也替我鸣不平，结果我被免了死罪，被判蹲了十年牢。
0: 十年？
1: 那个省城大员色胆包天，亲自押解我去省城，可他没有把我送到监狱里，而是让我直接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别院。他告诉我，为我安排好了一头替罪羊。那个女人死了丈夫，养不起四个孩子，为了钱愿意替我去蹲监狱。天底下可怜的女人可真多呀。
0: 那个省城大员，
1: 他根本就没占到我的便宜。

0: 他刚把我带回省城就被他老婆知道了，那可是个悍妇啊，打扮了醋坛子那可不得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在话下，还把那个大官员的脸啊抓得跟花瓜似的，他受不了就把我给放了，于是我去了上海。
1: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就是要找你才去的上海。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1: 敢。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我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悔死我了！
0: 你悔什么呀？
1: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算我倒霉，算我倒霉，都怪我那个混蛋奶奶，成天逼着我要传宗接代。我以为你死了，我阴差阳错的，不光娶了妻，还纳了妾。我对不起你啊！
0: 你不娶妻纳妾，也来不及了。我到上海没多久，就嫁给了荣先生。
1: 荣先生，
2: 荣先生是我在上海的老相识。我回西洋为父报仇之前，我的戏班子在上海已经演出三年了。那三年里，荣先生经常去捧我的场。
0: 回到上海之后，我就大病不起。要不是因为荣先生，我早就死了。他把我送到上海最好的教会医院，每天守在我的病床前，给我请全上海最好的医生治病，我才活了下来。荣先生对我有情、有义，也有恩。我不得不嫁给他。知道我的新名字里为什么有个九字吗？那是排行。我是荣先生的第九个女人，他们都叫我美酒哥，因为我喜欢穿男装。穿男装是因为我一直想念着你。你看什么？知道你今天要来，我才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
1: 你知道我要来？
0: 当然，不然以荣先生的实力，怎么会欠你们大龙商行的钱呢？我这一次来汉口，是替荣先生处理点生意。刚一到汉口，我就听说新晋出了个风云人物，叫霍孝林。我当时以为只是重名，但看了报纸我才知道真的是你。于是我就去了你们大龙商行，做了两笔生意，故意不付钱。
1: 李姑娘，别管什么荣先生，嫁给我，我们远走高飞，这里的一切我早已经厌倦，我们这就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0: 私奔？
1: 你说什么都行，只要跟我走就好。
0: 你跟我私奔，那你娶的妻、纳的妾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们俩都是好姑娘。
1: 是啊，我走了。
3: 谁养活他们呀？

0: 赵书成、
1: 霍孝莲，
2: 怎么这么巧？
1: 正好陪我大醉一场。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喝多了？你受了伤，不能喝这么多酒。
1: 哪那么多废话呀你！老板，
3: 哎，
1: 上个酒很麻烦吗？
3: 来了来了，军爷，您的酒啊，慢用。

0: 小林，我的同窗，我的知己，我的义兄，今天我们一醉方休。赵书成，你不是住院了吗？怎么跑出来喝酒了？
1: 马上就要开战了。
0: 你说我这点小伤算什么？住什么院？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去请缨，他们居然不让我上战场。上司不让你上战场，是爱惜你。再说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是枪伤，流了很多血，还昏迷了两天。爱惜。
1: 狗屁爱惜！我团长爱惜我，但是不让我上战场的人不是他，是那些害怕我升官、害怕我立功、害怕我超过他们的混蛋王八蛋。小林，你是我结拜的大哥。 我这会儿只跟你一个人讲，我想好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打仗吧，我不可能一辈子都穿这身军装吧。武昌要成立新政府了，团长想让我到新政府里工作，我接受，我去。 但我不能就这样去。我现在算什么？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要想在政府里飞黄腾达，那你最起码得是营长，得是团长。越在战场上立功提升的越快，越在前线越容易立功，你知道吗？你别着急，总会有机会的。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有什么机会啊？
0: 那反动军阀不堪一击，马上要被消灭干净了。我告诉你，哪里有战场？啊，哪里有前线？哪里有我赵书成立功的机会？没有了。所有的反动军阀都要被消灭了？当然，很快。那你有没有？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爹？我爹，反动军阀赵经理，窃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他血债累累，杀人如麻，早应该被打倒。
0: 知道我为什么请缨吗？北伐军要打西洋了，我多么想亲手解放我的家乡，我多么想亲手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1: 赵书成，你听我说，我爹赵金虎虽然可恨。 但他毕竟是我爹，我不想看着我爹死在别人手里。我革了赵金虎的命，那。

是我赵家内部的觉醒。如果换了别人，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在梦里无数次梦见反动军阀赵金河被其他革命者当街正法。我，小林，我绝无远让我。 我每次都梦见我把杀我爹的那些人。

0: 小林，陪我喝这一杯，你必须陪我喝这一杯。
1: 哎，赵书成，赵书成，
0: 你别喝了。小林，有件事情啊，我要告诉你真相。你爹霍举人。

0: 小林，我喝多了，这怎么又说到你爹去了？
1: 我爹赵金虎，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黄小林，你站住！赵书成受了那么重的伤，刚刚做完手术，他昏迷了两天，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喝那么多的酒？
3: 我
2: 这个流氓无赖，我警告你，以后离赵书成远一点。
3: 对不起，
2: 真恶心！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再和贺小玲混在一块儿了。要不是他，你受不了伤；要不是他，你更不会醉成这样。你知道吗？酒醉很伤身体的，尤其对你的伤口恢复非常不利。
1: 我对不起霍小林。
0: 你怎么会对不起他呢？
1: 我和他之间，我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说。
0: 没有勇气，赵书成，你连上战场枪林弹雨都不怕，一句话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你是个大英雄，难道就因为一句话欠那个流氓无赖的？
1: 对呀，枪林弹雨我赵书成都不怕，一句话我怕什么？
2: 马良，你说的对，我必须要跟霍小林说清楚。

0: 哎，你这是干嘛？
1: 霍小李，我对不起你，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爹，霍家上下二十八口，不是给土匪杀的，是给我爹赵金虎杀的。赵金虎之所以恨你爹，灭了你霍家全家，都是因为我。
0: 你，霍小林，你是我赵书成的一生中交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结义大哥。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我是害怕失去你，失去你这个兄弟，我想和你做一辈子兄弟。我请你原谅我，
2: 赵书成，我
0: 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1: 霍小林，就算你不肯原谅我，我也不会怪你。就算从今往后你永远不肯见我，我也不会怪你。你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依然是我的结义大哥。啊！压在我这儿的话，我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
0: 就此别过。
3: 赵书成，你别走，我也有话要说。赵书成。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梅姑娘？我除了对不起你之外，还对不起一个人。他就是赵书成，你见过的，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同窗知己，我的义弟，赵金虎的儿子。我想告诉他。 我已经杀了赵金虎，可是我张不开嘴。他一直以为他爹还活着。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远走高飞，离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见到赵书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害怕见他，真的好怕。
1: 忘了你的什么荣先生，你，我们一起私奔，到一个再也见不到赵书成的地方，好吗？

0: 太太，没事吧？没事，他就是喝醉了。许妈，你把老张叫起来。前两天我让他打听过霍公馆的地址，一会儿让他把霍先生送回家去。
1: 是。

0: 五爷，三爷他老人家还好吗？哼，你还好意思问候三爷？啊，明天是三爷的大寿，我黄麻子心里记着呢。三爷每年过大寿，都是我们大伙的好日子嘛！啊，我哪敢不来问候啊？<笑>
1: 我们大伙都在这候着呢，都等了一晚上了，三爷也没露面。
2: 黄麻子，你知道三爷为啥不来见我们大伙吗？
3: 为啥呀？
2: 三爷是嫌脸上难看。三爷的脸谁丢的？还不是你！我要是你啊，杀了霍小林那小子，我永远没脸来这儿。
3: 小九说的不是假话，他要脸，我们大伙都知道。小九，
2: 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黄麻子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要脸。哼。
0: 哎呀，五爷，您这么说，我黄麻子以后可没脸见人了呀！求您给我指条明路。<笑>黄麻子，明天就是三爷的大寿，你就不准备一份厚礼？
3: 准备了，我准备了，我准备了。
0: 三爷是缺金缺银呢，还是缺珍珠玛瑙？
4: 三爷就缺霍小林的脑袋。啊，黄麻子，霍氏你惹的这份礼，你不送，难道还让我送？我送霍小林，连长。
5: 这是嫂子送来的话，瞎说什么呢你？啊，马护士，马护士，用你多嘴啊啊！我一闻花香不就知道了？对了，腿怎么样了？
6: 报告连长，全都好了。今天是我出院的日子，跟我这儿瞎显摆什么呢？
5: 我也想出院，我知道这次你上不了战场了。不过没关系，这有你没你啊都一样。那个兄弟，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丢人。
7: 好兄弟，去吧。报告连长，我走了。马小汉，你的腿，要不然。
6: 我跟团长说说，这次你也别上去了。哎，别！连长，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了，我这条腿这辈子他也就是这样了。不过没关系，缺点没事儿，只要这冲锋号一响，兄弟我绝对不可能落在别人后边。再怎么说，我也是跟您参加过敢死队的兵啊，绝对不是孬种。
7: 好样的！

0: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赵大英雄流眼泪呢。
1: 玛丽亚，谢谢你给我出的主意。昨天我把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告诉了霍小林，仿佛压在这儿的大石头被搬开了，很舒畅。可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也不好受。我最好的朋友，好兄弟，我想我失去他了。
0: 你和霍小林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说来听听。哎，
1: 白哥，你醒了，大家都等着你吃饭呢。大哥醒了，妹妹已经来了一个早上了，见过奶奶，还有二位嫂子和小六兄弟了。孙子。
2: 你这义妹收的好哎，义妹，大哥昨天真是喝多了，你忘了跟我一结金兰，从此以后就做兄妹了吗？啊，
3: 对对，义妹。哎呀，你这妹子可比你懂事多了，来了一直陪着我说话啊。 我老太太好些日子没说这么些话，还有，在西洋是你们兄妹联手杀了这赵金虎，为咱们霍家和他们宋家报了血海深仇，这么要紧的事儿，这些日子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有什么好说的？吃饭吧。
4: 老爷，妹妹太客气了，给奶奶我，还有她，带了好些礼物，好贵重，我怎么好收啊？这不是应该的吗？嫂子这么客气，就是不把我当妹妹。我送给你，你就收下吧。你看，大哥都说话了，嫂子你就放心收吧。
5: 那我就谢谢妹妹了。妹妹送了我好多小孩的衣服，我刚刚都摸过了，应该是。
6: 洋人给小孩穿的洋装吧？是的，嫂子，我虽然没看见过，但是我听我爹说过，洋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妹妹送的一定是最好的，那料子摸着就知道贵重。我不光替我自己，还要替我未来的孩子们谢谢妹妹的厚爱。夜色阑珊，
7: 你的眼睛还好吗？
8: 这年纪大了呀。
6: 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
8: 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戴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7: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是。
7: 蓝莓叶黄素，
10: 比优质蓝莓肥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16: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9: 对，
1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
20: 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1: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 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比优质蓝莓肥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9: 帮助您的眼睛。

0: 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效果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

0: 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9: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

0: 品含量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

0: 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效果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小孩的衣服，妹妹也送了好些给我。我也替我未来的孩子谢谢妹妹。
4: 吃饭吧。
5: 那个，你们俩要是真争气，就别辜负了九哥的一番好意。来来来，把酒杯都举起来，一起敬九哥。他不光是孝林的义妹，更是咱们霍家的大恩人。
6: 回去吧，两个嫂子还较着劲儿呢，你还出来送别的女人，
4: 让你见笑了。
6: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吗？
4: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6: 我非常愿意，奶奶远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好，至少对我挺好的，两个嫂子也挺好的，我喜欢他们对你的称呼，老爷。只是这个老爷貌似年轻了一点，
4: 听着我就烦。
6: 挺好听的，真的。瞧你现在这个架势，难道不是霍家的老爷？
4: 我帮你叫车吧。
6: 不用了，你知道的，我家离这儿很近，走走挺好的。我走了。
3: 霍孝林他不该恨你，杀死他父亲的是你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事情毕竟因我而起。
3: 你别这么说，要我说，你现在就去找霍孝林，如果他肯原谅你，继续和你做兄弟，说明他是个明事理、值得交往的人。

0: 如果他不肯原谅你，你也不用强求。那只能说明他心眼小，根本就不配跟你赵书成称兄道弟。所谓什么兄弟情义，没了就没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快跟奶奶说实话，你日思夜想的梅姑娘，是不是就这梅九哥呀？
0: 是，有眼力，孙子确实比家里这俩强多了。关键是你们俩同过生死共过恨呢，在危急的时候一个女人给你断后，难得耶！你把传家的金锁打成金镯子送给他，值，值。
2: 只有个屁用！那金镯子都让你换饭吃了。哼！你看看这是啥？哎，你这……<笑>
0: 你奶奶我不傻，这么沉的黄货给我那俩钱，我能干吗？
2: 那当初你给我和樱桃办的喜酒，钱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撬掉自个儿一颗金牙，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我的奶奶，牙好好的，你撬下来多疼啊！不疼，本来就活动了。
2: 你说你，非要摆什么酒席，有个屁用？
0: 有用，不撬金牙就摆不成喜酒。 摆不成喜酒，我孙子就成不了家，没成家就不能立业，哪儿能发达成今天这样啊？拿着这个，追上他，给他戴上腕上，跟他求婚，把他娶回来。我打听了，他现在给一个老头子当姨太太，老九，嫁给你，身强力壮，老三。
3: 不比他现在强多了。这，啰嗦什么呀？赶紧追去吧！我要是腿脚利索，我都追去。快去呀，
4: 梅姑娘，
3: 怎么了？
4: 这个还在呀。
2: 我听奶奶说，你们逃难的时候过得很苦，没想到还留着这个没用的东西。怎么是没用的东西？这是你的。
4: 怎么又成我的了？
2: 就是你的，梅姑娘，我能把它给你带上吗？虽然我知道。 我已经不配了。

梅姑娘，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里已经有了樱桃和错，你还能嫁给我吗？

0: 奶奶的，我没带枪。
1: 带枪有什么用？他们人太多了。
0: 我连累你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连累？逃命要紧。

我今天非得打碎你的脑袋！快给我斧头找！

0: 赵书成，赵书成，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
1: 何小莲，你就混吧啊！你再这么混下去，和他们一个下场，早晚暴尸街头，而且死的毫无意义。
0: 昨天晚上问你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那你恨不恨我？你是你，赵金虎是赵金虎，我为什么要恨你？
1: 好，按照玛利亚说的，你还没有魂丹透顶，你我的兄弟情谊算是保住了。但从今天开始，你就退出你的狗皮江湖，跟着我当兵去。
0: 当兵？当兵又能怎么样？你倒是。

0: 当了兵，不是想上战场都上不了，只能借酒消愁吗？
1: 那是一时，不是一世。我一时碰到了一个混蛋上司，不可能一辈子碰到的上司都是混蛋。当兵毕竟是正事儿，你拿着枪上战场，你杀的敌人越多，你立的功越大，越是越大的英雄。现在警察来了，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是杀人凶手。
0: 那又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警察局的郭队长是我的朋友，现如今在汉口，有我霍孝林摆不平的事儿吗？
1: 混蛋！别过来！霍孝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跟不跟我一起参加北伐军？
0: 我是你大哥，你这个当兄弟的，该这么跟我说话吗？你让你大哥去当大头兵，合适吗？有本事，你就跟你的上司说，让我去当连长，你给我当副连长，怎么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着你，帮你建功立业。到时候你是大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大英雄的跟班儿。我不想当跟班儿，别以为你会喊几句口号就比我强。要真是一对一，你不一定比我有本事。你要是我，在江湖上混，你根本活不到今天。当兵有什么好？想上前线去送死都轮不到你。我记着昨天你气得直哭，哎，在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才明白，我打小的那句口头语不是吹牛，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霍孝林，你还是不是我认识那个霍孝林
0: 啊？我没跟你说过吗？早就不是了，自从我爹死了，我们霍家上下二十八口被你爹灭了门，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霍孝林了。
1: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0: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 好。霍孝林，我也有句话跟你说，你听好了，如果有一天政府派我镇压你们这些社会渣子、黑恶势力，我赵书成绝不手软。

0: 那个女的，把她转过来。梅姑娘，你怎么不在夕阳到了汉口？我爹，
1: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把真相告诉赵书成的吗？赵公子，有些话霍笑林他张不开嘴，我来替他说。你爹赵金虎，行了。
2: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说，梅姑娘从来没想过要给你当小妈。你也知道，我们俩早就相好。当年她让你引荐认识赵金虎，那是我的主意，我们就是为了拿你爹当猴耍。当然，还有你。后来我们家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逃出西洋。哦，对了，我们刚说好。
3: 他很快会嫁给我，你会来喝喜酒吗？
2: 戏耍我？对。
3: 那天在关帝庙，
2: 你还真当真啊？
3: 生死关头，江湖保命。
2: 你不觉得？

0: 的可笑吗？兄弟结拜，有说这种狗屁话的吗？
1: 我小李。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为什么阻止我告诉他真相？
1: 我从小就希望有个兄弟。你也知道我是我们霍家的一根独苗，上学堂之前我爹告诉我，跟谁交朋友都行，就是不能跟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儿子交朋友。可是我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继而又成了兄弟。虽然他有时候会欺负我这个兄长，可是我总觉得很舒服。在我心里，我和赵书成这份兄弟情谊很重很重。命啊，我杀了他爹，我们还怎么当兄弟？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兄弟，总比反目为仇、亲刃手足强多了。
0: 王小林，你错了，是你是失去了一个兄弟，可不是因为你杀了赵金虎，而是因为欺骗。

0: 你还在为那个霍小林生气呢？我早就说嘛，他就是个流氓无赖，你为他做什么都是不值得的。
1: 也许我根本没有生过霍小林的气，就像你说的，他就是一混蛋，我跟他生气不值得。
0: 那你还沉这个脸？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上战场。你很希望上战场吗？
1: 当然。战场上很危险，你难道不怕死吗？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可是我不明白，像这种送死的事情，谁会阻止你啊？是因为你受伤？
2: 那我这就去找西蒙医生，让他给你开一个痊愈证明，这样能帮到你吗？
0: 帮不到。我无数次跟他们说我的伤不要紧，不要紧，当官的不让我上战场，就是怕军功被我一个人立了，抢了他们的风头。
3: 当官的，
2: 赵书成是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病人。
1: 你的病人，你们只是病人和护士那么简单？当然，不过说心里话，我挺敬佩他的。他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他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他想上战场，为了国家，他不怕牺牲生命，真的很了不起。帮助这样的人，也是做善事吧。

0: 我接到通知了，我又可以和我的战友上战场并肩作战了。老天爷，你对我太眷顾了！
1: 看你性子的样子，可是战场上真的很危险，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
0: 怎么了？又哭了？是不是怕我死了，
1: 永远再也回不来了？
2: 你明知故问。

0: 玛利亚，你知道我是一名军人，就像你说的，每次上战场都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想一个军人也有得到爱的权利。玛利亚，我爱你。我想在上战场之前，去见见你的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向你求婚。
1: 说什么？我想让你嫁给我。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父母，好吗？我父母早就没了。如果你想娶我，不用见父母，也不用办婚礼。 我们直接去教堂请神父证婚就行了。
0: 走。
1: 哎，等等，我们总不能穿成这样去教堂吧？

0: 快，放开，放开，
1: 放开，
0: 跟我走，
2: 干什么呢？
0: 去，走！
2: 我晕杀了，
0: 带小姐走，
2: 放手，放手。

0: 司马云生，司马云生，我要见玛利亚护士，她在哪儿？
1: 玛利亚，
0: 啊，
1: 我刚刚得到院方的通知，她从今天开始不再来我们医院上班了。那
0: 在哪儿能够找到她？
1: 我真不知道啊。她是你们医院的护士，总该有人知道她家住哪儿吧？赵书成，你也别太激动了，我也为失去玛利亚这么优秀的助手而感觉失望。
2: 但是我也刚刚打听过，我们整个医院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家在哪儿。为什么这样？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
3: 我没有权利阻止，但我有义务提醒你。你和赵书成认识太快了，今儿我就是要让你好好想想。
2: 你要去哪儿？
3: 我要去医院上班。
2: 我已经通知你们院长，你在医院的工作结束了。你太单纯，太善良，医院里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你不适合在那儿工作。我恨你！你不是一直都恨我吗？是，我曾经对你造成过伤害。 你应该恨我，可是今天我阻止了你和赵书成去教堂结婚，就是为了你以后少受伤害。我一心为了你，你还恨我吗？你在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还要出去吗？
3: 我要去见赵书成，你如果阻止我，我就去死。

0: 书城，
1: 玛利亚，
2: 没事吧？那几个混蛋是什么人？你认识他们对吗？他们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的婚姻？
0: 别再问了好吗？我求你。
2: 我们现在再去教堂，看他们谁敢再阻止我们。
0: 没有人阻止我们，他只是希望我们冷静地去考虑这个问题。
2: 他是谁？
1: 他是谁？
0: 小，我配不上你。
2: 你在说什么？
0: 还有，刚才卫兵来的时候跟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现在去教堂已经来不及了。你听，准好了，你们的队伍就要集合了，对吗？书城，大日方长，如果这次你能活着回来，
2: 想让你成为我赵书城的妻子，用我的一生一世爱你。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你别说这些了，没有人欺负我。程程，时间不多了，你帮我抱抱我好吗？

0: 上去，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上去。
1: 我连应到120人，实到120人，军营合完毕，出发。

0: 连长，嫂子来送你来了。
1: 看到远处那两个混蛋了吗？他们限制了玛利亚的人身自由，我发誓，早晚我会灭了他们。
2: 多好的洋房啊！从前就听说过洋人住得赫的，可从来没见识过。没想到土埋半截儿了，自个儿还住上了。
3: 这算什么呀？也就是临时住住，用不了多久啊，我就给你换更好的洋房住。
2: 霍小林，霍老爷，大龙商行的少东家，你还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吗？
4: 什么意思啊？
2: 我怕您忘了您姓什么。
4: 老太婆，我现在可背着你呢，我要是一撒手，你可就掉地下。哎呦
2: 大孙子，我可惹不起你。要不然这么着，你找个地儿先给我放下，咱娘俩说说话。
4: 好。
5: 夜色阑珊。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6: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

0: 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未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

0: 再说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咦，这原来也是唱戏的，那不唱形象太差了，那天生的丑角嘛，吃不了苦嘛。哦，他吃不了苦，那是让别人吃苦还吃挺好。
4: 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还睡呢？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5: 领导好。
6: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4: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呀，
7: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8: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啊，
7: 那咋改行了？
8: 形象太差了。
7: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8: 那也吃不了苦啊，这。
4: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7: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3: 我给他总结的就一句话：不是最优秀，但是很努力。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叫咖啡，您要不要喝一口？
1: 胡嘎巴味儿，不喝。
0: 有钱的洋人啊，都喝这个，我也喝不惯，正在学。赵书成就比我喝的习惯。
1: 赵书成，我听说你们俩闹翻了。
0: 对。
1: 我还听说他上了战场了。
0: 是。
1: 上战场好，这仗打得越厉害越好。当了兵上了战场，十有八九没法活着回来，那你奶奶我这颗心呢，就算放下了。
0: 好歹他是我义弟，你能不能不放人家？
1: 我才不管什么义弟不义弟呢，他姓赵，大恶人赵金虎的儿子，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你甭瞧他现在人五人六了，早晚他是个畜生，最好死在战场上，让他们老赵家断子绝孙。哎呦，看看我们老霍家这棵独苗，一个月娶俩媳妇儿，老三马上就进门，来年一人给我生一个大胖重孙子，想想我就美呀。大孙子，来来来，那我忘了，过来，来，上这儿来。我忘了问你了，就那镯子，给老三戴手上没有？
0: 什么老三？
1: 戴上没有？
0: 戴上了。
1: 他答应上咱们家当老三了？
0: 我刚把镯子给梅九哥戴上，黄麻子就朝我开了枪，我哪有功夫求婚啊？哎。老太婆，你这给我装糊涂呢吧？你都知道我跟赵书成闹掰了，发生什么事儿你不知道？都是那小六说的对吧？小子什么都说，赶明儿把他嘴给缝上。
1: 你还怪人小六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该告诉我吗？孙子，咱搬家呗。
0: 哦，我明白了。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1: 对喽，
0: 绕那么大弯子，用得着吗？
1: 不绕弯子不行哎。你现在是老爷，一家之主，大龙商行的霍老板，你一跺脚，汉口都颤悠。我直说，你听得进去吗？
0: 你也知道，我一跺脚，汉口都颤悠。那咱们用得着搬家吗？谁来我灭谁。黄麻子就是一个送死的，你知道吗？我一枪崩了他，警察局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为民除害呢。
1: 要不是赵书成，你早就成了黄麻子的枪下之鬼了。现在赵书成走了，你单枪匹马。
0: 单枪匹马怎么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1: 赵金虎就是因为轻敌让你抹了脖子，沈三爷人威风多少年了，我让小六子打听了，黄麻子就是虾兵蟹将，沈三爷手下精兵强将多了。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怕他？
1: 可是咱们霍家就你一颗独苗，半点伤害不起哎。
0: 你能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1: 大孙子，赶紧找个主，把这房子卖了呗。我估摸了啊，值个好数。拿了钱咱就走，汉口这地儿咱不待了。
0: 凭什么？我打下天下来容易吗？你说不待就不待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随便当丧家之犬？
1: 那你先备点盘缠钱，把。

0: 我送走呗，你要送死我不拦着。我都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我可不想陪着你当枪下之鬼。
1: 老太婆，这大半夜的，你要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把你扔出去，信不信？
0: 我信。不走啊？
1: 不走。
0: 真不走？
1: 绝不走。
0: 奶奶，
1: 再废话我就跟你翻脸。
0: 那除非你彻底收拾了沈三爷，要不然奶奶我睡不着觉。

0: 雷哥，
1: 来了。
0: 放着那么好的家不住，你干嘛又跑这儿来啊？
1: 老太婆说的对，要是让沈三爷知道我在哪儿睡觉，我可就睡不踏实了。
0: 您说，这是奶奶给您支的招？
1: 赵书成走了，光靠你我，不是沈三爷的对手，咱们得找帮手。

0: 老板，报仇的机会来了，您说怎么弄死他你才解恨？
1: 金老板，这万丽坊这么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2: 霍孝林，你还敢问？害他奶奶不是因为你？
1: 金老板，你这兄弟是怎么管教的？
2: 你
3: 住手，不用你们插嘴。霍孝林，你是吃多了药还是烧糊涂了，敢一个人来送死？
1: 一个人？不，一个团的北伐军已经把万历坊围得水泄不通。
2: 哼，金老板，要不我去看看？
3: 去个屁！瞧瞧你们这几个怂包德行啊！你们是霍老板的对手吗？还不赶紧给霍老板看座！

0: 我告诉你们，外边没有一个当兵，对吧，霍老板？
1: 金老板就是金老板，有大将风度，孝林佩服。
0: 你们滚出去。姓霍的，你不要吓唬我，知道你是一个人来的。说吧，想干嘛？
1: 我想讨杯咖啡喝，有吗？
0: 快来个人，霍老板要喝咖啡。
2: 说吧。
3: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2: 我停。你在说什么？
3: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啊。
2: 这话谁教你的？
3: 没人教我，我打小我就
2: 爱吹牛。
3: 是，我是有点爱吹牛。
2: 哎，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3: 约翰乔，约翰乔啊。
2: 行，就是你了。
3: 真的？我这就是大龙商行的老板了。
2: 是啊，是啊。

0: 不过
1: 规矩我懂，我只是个替身，大龙商行的生意跟我没关系，我只在您这儿挣钱，您能先给点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再说我这身行头也不像老板呀，万一再耽误了您的大事不是？
2: 行头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那裁缝都在门口候着呢。
1: 哦，您想的可真周到，不过您还是先给点吧。我
2: 你是结巴呀？坏了坏了，这活你干不了了。
1: 我不结巴，我
2: 你这样不结巴呀？
1: 我真不结巴。
2: 你瞧，
1: 我还没吃饭呢，你得先给俩钱儿。
2: 不光今儿没吃吧？
1: 好，
2: 行，好饭不怕晚，要不你再忍会儿，那裁缝都等半天了，
1: 让裁缝再等等，咱们还是先吃吧。
2: 也行，走，下馆子去。
1: 得嘞，您请。
2: 你现在是大龙商行老板，我是那跟班的。您请。
1: 我这就是了。
2: 是了。
1: 走着。
2: 哎。
3: 你也都看见了，自从得罪了北伐军，我的赌场都关张了。霍教练，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难道要赶尽杀绝吗？你别以为我金大牙怕你，大不了鱼死网破。
4: 你这儿的咖啡真香，比我在家鼓捣的好多了。哎，金老板。您不来一杯吗？我要想赶尽杀绝，就不会救你的命了。别忘了，是我从北伐军的枪口下救了你。
3: 可是，咱们俩并没有交情啊，你为什么救我呢？
4: 我需要朋友。
3: 你是来跟我交朋友的？
4: 你请我喝了咖啡，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5: 先生，对不住啊，让您受惊了，这条路不能走了，咱们得绕道吧。
6: 等等，

0: 你们是识相的，把家伙扔掉，赶紧滚！滚！
1: 好好好好好！走走走！哎哎，
2: 报告！

0: 大个子，你叫冯大眼珠子是吧？
1: 是你爷爷我，
0: 你有病啊，你疯了吧？

0: 你看不出来我在救你吗？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1: 没有你，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0: 冯大眼珠子，你怎么混成今天这样了？你说你这么大个老爷们儿，白长这么高个了，你哭什么呀？
1: 亏得三爷重用你，亏得大伙相信你，让你保护三爷，你竟敢吃里扒外帮霍小林说话。
2: 我真不知道他要害三爷呀。吴言，你看在我这些年对三爷忠心耿耿的份上，你
1: 下来了，上。
3: 是。
1: 就你也配使这么好的家伙？
2: 五爷，五爷，五爷饶命啊！五爷饶命啊！五爷，
1: 三爷待你不薄，没说要你的命，可是你犯了这么大的错，不能不惩。今儿个我替三爷做主，主冯大眼珠子出帮，乱棍打出。
4: 哎呀，哎哎，干嘛呀？这个李嫂，哎呀！

0: 冯大眼珠子。
1: 越来越没规矩了，叫冯爷。
0: 他说什么？
2: 冯爷，冯大眼珠子，你别仗着沈三爷在这儿跟我们耍泼。刚才我去查了，你已经被沈三爷赶出家门了。你这条狗，还想在我们这儿摆谱呢？啊？
0: 哼，刚才你可把左右手都加上去了，一共150块，拿钱来。
1: 我这两天手头紧，过两天给你。
0: 啊，没钱是吧？行，把左右手给我剁了，这是咱们赌场的规矩。给我砍了！
3: 你也是，心里难受，你去赌场干什么？那地方只能让你更难受。哎，后来呢？钱还上没有？
4: 还。我拿什么还呀？我就想着出去躲几天，就去了乡下。昨天我回来才知道，我媳妇儿。
3: 我听说你媳妇儿身体不好，当时求你替我说情的时候，我老丈人刘瞎子还给你媳妇儿送了4只老母鸡呢。
4: 那4只老母鸡他都没吃上，刘瞎子把母鸡送到我们家，我媳妇儿看着可喜欢了。也舍不得吃，说再养养看，看能不能下蛋。王八蛋，天下的王八蛋，抓不着我，就把我媳妇儿、我儿子都扔家里了。
3: 什么？就为了150块钱，就把你媳妇儿、孩子扔江里了？
4: 天杀的王八蛋！我今天找他去报仇，我手里没枪。我
3: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女人和孩子，这世上居然有这样的畜

0: 你告诉我，开赌场的叫什么？
1: 王八蛋。
0: 我知道他是个王八蛋，我问你他叫什么？
1: 他就叫王八蛋。
0: 还有叫这名的？哦，我明白了，他的绰号是王八蛋，对吧？
1: 对，他一件人事都不干，所有人都管他叫王八蛋。
0: 你还能动吗？
1: 能。
0: 能不能打枪？
1: 能。
0: 拿着，走，跟我去灭了这个王八蛋。
1: 你要帮我报仇？
0: 废话，去不去？
1: 去。
0: 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里面的人应该都走光了。
3: 那现在里边剩下的就是王八蛋和他手下的小王八蛋了。
2: 对，
0: 走，
3: 为你媳妇和孩子报仇。
4: 都码好了，马那边去啊！
5: 哎，
6: 王八蛋，出来！王八蛋，出来！

0: 哎，别开枪，走。
1: 你就是王八蛋。
0: 啊，我是。你就是霍爷吧？你在汉口赫赫有名啊。哎，霍爷，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抢占地盘，我早想带着弟兄投靠于你呀。
1: 为了150块钱，就杀了人家的老婆孩子，真是个王八蛋。
0: 不是
1: 你这种人，投靠我，你还是投靠阎王爷吧。
0: 不是，
1: 霍爷，冯大眼珠子。
0: 别，霍爷。

仇还没报利索，要说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要不是我想给沈三爷捏脚，我师父刘瞎子不会送给你媳妇四只老母鸡。你要不替我说情，沈三爷不会把你逐出帮派。如果你还是沈三爷的贴身保镖，就算你欠赌场的钱，谁敢杀你的妻儿呢？开枪打死我，替你的妻儿报仇。

0: 你这是干嘛？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对不起老婆孩子。你已经帮我报了仇，我活着也没什么劲了。我这就去找他们。我，你瞪那么大眼珠子也没用，你要真不怕死就开枪。 人死不能复生，你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也不一定能找到他们。再说了，嫂子和孩子要是真怨你，你就是追到阴曹地府，他们也不会原谅你的。挨枪子儿挺疼的，犯不上，还是好好活着吧。
1: 冯大眼珠子，既然你不朝我开枪，那咱俩之间的事儿可就一笔勾销了。你这又是干嘛？黄小丽，我佩服你，连沈三爷都被你收拾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冯大眼珠子有眼无珠，我还让你给我捏臭脚，我真该死。
0: 这不算什么，不过，你的脚确实挺臭的。
1: 霍老板，你要是不嫌弃我，我想投在你门下。从今往后，我冯大眼珠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0: 能舍命为媳妇儿孩子报仇，你也算一条汉子。你要真的愿意。

0: 三爷，我就知道您没睡，我知道您的习惯，这钟点您都不睡，
1: 你还有脸回来？
0: 三爷，冯大爷，猪的该死！

0: 那你还不赶快自己去死？
1: 沈三爷，他不会再收留我了。
2: 你只要跟他说，你这条命留着给他挡子弹，他会留下你的。
3: 我是想过去死，可三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这条命得留着给三爷挡枪子儿啊！

0: 少爷。
1: 去找五爷，要回你的枪。
0: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2: 关子坤，你个混蛋，拿了我的银票，不是大帅的银票，等大帅回来，我看你怎么交代。
3: 诸葛先生，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没敢来看你，我是觉得对不起大帅，更对不起您呢。这不，我把银票给您带来了。
2: 大帅缺这几张银票吗？啊，你知道吗？那批军火会改变战局，你犯的是死罪，死罪你懂吗？那个叫霍乔林的，不是你干儿子吗？啊，哎，你是怎么当爹的，让儿子给玩了，连大龙商行的买卖都成了人家的了，你丢人吧你！还不赶紧给我杀了霍乔林！啊，我也好在大帅面前为你开脱。
3: 啊，是，是是，
2: 去吧。啊，
4: 你们简直是胡闹，自作主张，让黄麻子这个废物去送死，结果呢？你们看看结果呢？警察认定黄麻子行凶，霍孝林杀了他是为新政府立功。新政府今天派专人来找我，要我保证以后遵纪守法，如果霍孝林霍先生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威胁，他们就要找我来算账。
5: 三爷，您别生气，大伙本是好意，这个霍孝林不死，大伙咽不下这口气呀。
4: 北伐军的新政府和以前不一样了，要是在街上开枪杀人是要偿命。再说我沈三是签了协议，声明要和大龙商行联合开发码头，这是有记者拍了照，上了报。如果我再有徒弟去杀霍小林，这算什么了？天下人还不笑话我？
6: 大陆商行的关子坤在外面说想要见你。
4: 让他在小客厅等我。关老鬼，我没听错，你让我帮你收拾你的干儿子。
3: 是啊，请三爷帮我灭了这个畜生。
4: 跟我沈三儿唱戏呢，苦肉计，挥泪斩马谡。滚。
3: 哎，三爷，我关子坤说的都是真话，这个霍孝林就是个畜生，我从来没想过跟您沈三爷争码头，都是我大龙商行现在让他也给霸占了，那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呀。
4: 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吧。哎呀，
3: 都是我的眼睛瞎呀。沈三爷，只要你帮我杀了霍孝林，之前我们签的那个什么文书就不算数了，我关子坤向你保证，大龙商行再也不惦记汉口的码头。
4: 哼，新政府的人刚走，你管老鬼就上门来了，我看你干儿子跟新政府走得挺近乎，你不知道，让我替你借刀杀人，然后再让新政府治我的罪，汉口的码头就全是你大龙商行的了，对吧？
3: 霍孝林搭上了新政府，
4: 你少跟我在这装糊涂！你们大龙商行帮北伐军走军火，给新政府立了大功，你是老板，你不知道？没有你关子坤， 他霍小林就不可能在汉口站住脚。谁种下的祸根，谁自己去除。杀了霍小林，我和你签的文书永远生效。在汉口，我沈三绝不会再找你大龙商行的麻烦。
3: 沈三爷，我
4: 老鬼。霍小林必须得死，要是等着我动手，那你是主谋，就等着跟霍小林一起死吧。
3: 哎，不，我怎么成了霍小林的主谋啊？沈三爷，我从来没想过跟您作对啊。请三爷放心，我一定宰了他，给您出这口气。
7: 告诉霍小林，我有一笔账需要他帮我要回来，等把钱要回来，我就回老家置地，离开汉口，大龙商行全部送给他。你就这么说，明白吗？
8: 哦，明白明白。
9: 你说什么？我干爹去见了沈三爷。
10: 嗯，他们俩在楼上说话，说的什么我没听见。
9: 让我想想。
10: 对了，管子坤去之前，政府里有个当官的来了，好像是警告沈三爷不许再难为你了，把沈三爷气坏了，大发雷霆。你本事够大的，连新政府里当官的都听你调遣。
9: 不，是听我奶奶调遣。
11: 沈三爷势力再大，他也怕当兵的。孙子，你可是为新政府立过功，打武昌城一回，帮他们抢军火又一回，你要听奶奶的，就打着赵书成的旗号找新政府，让他们保护你，帮你毙了这沈三爷。
12: 你以为新政府是咱们家开的？朝我开枪的是黄麻子，又不是沈三爷。
11: 你不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打小你就巧舌如簧，爱编瞎话，你就上当官的面前编去呗。啊，这沈三爷在这码头霸占好几十年了，没准这新政府就想收拾他呢。要是政府出面收拾他，那叫你老太爷说一句什么兵法？
12: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11: 对，就是这句。
13: 你就是霍孝林？
14: 是我。
13: 好，我听赵书成提起过你。
14: 我也听赵书成提起过您。
13: 啊？
15: 夜色阑珊。
1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6: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6: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6: 这宣府良醇
1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6: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

0: 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

0: 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

0: 同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

0: 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够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卷磨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

0: 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3: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批军火对我们很重要，就凭你为我们做过的贡献，新政府就应该保护你啊！这个沈三爷我知道，应该说是恶贯满盈。这种人，等新政府腾出手来，一定会找他算账的。赵书生跟我说，你是他的义兄，你们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啊！现在他上了战场。
1: 我就替他兄弟出一回头。那个当官的为人很正派，以为我是一介书生，被人欺负了，所以，其实真不应该骗人家。
0: 你也没骗他呀。
1: 霍孝林，你是咋回事？我打听清楚了。起初你们在黄麻子的码头扛麻包，对吧？黄麻子要不欺负你们，哪有后来这些事？
2: 也是啊，像我这样的好人，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万立方多好的买卖被迫关闭了，真是可惜呀。嗯，
3: 还不是让你老鬼给害的。
2: 怎么能说是我害的呀？我是有赚钱的机会，想着你金老板，哪想到半路杀出个霍孝林来。哎，我听说，他直接把你扔到江里去了。
3: 丢人的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2: 金老板，你可是跟霍孝林打过照面的吧？你什么意思啊？霍孝林跟军方和政府的人走得都很近，他如果活着，万立方这辈子就别再想开张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在汉口想干掉霍孝林的。 不只是你我，还有沈三爷。如果金老板把这件事情做了，这就等于给沈三爷一个大大的人情。金老板将来无论做

0: 你是什么生意，沈三爷自然会关照。你是让我杀了霍小林，不能让你白动手啊！
1: 金老板，万内坊关张了这些日子，你身边有一票兄弟，开销一定不小，这是我给你的赔偿。
0: 这个是给你的酬劳，你也知道，我管子坤只会扒拉算盘。这舞刀弄枪的事儿，还得交给金老板。
2: 我听说霍小林刀枪使得都很好，你这是让我去跟他玩命啊？
0: 啊不，霍小林明天帮我去收一笔账，你可以远远的打他的黑枪。
3: 这么简单就能挣到银票？好，哼，这笔买卖我接了。管先生说了，这笔账收了，他就回老家，以后大龙商行就全交给邵东家您了。
4: 笑话，大龙商行永远都是我干爹的，我干爹赏我一碗饭。
5: 我岂能忘恩负义？我干爹交代的事儿，我岂能含糊？这笔账，明天一早，我亲自去收。
6: 嘿，好好好。
5: 我跟你打赌，最多超不过五天，沈三爷就得对你下手。奶奶，我要是说错了，我就白吃了这70多年的干饭。

0: 大哥，你怎么了？
1: 我在这儿睡几天了？
0: 五天，今天是第五天。啊，
1: 我压根儿就不该躺着睡，坐着睡从来不做梦。
0: 大哥，你做梦不要紧，你看我还专门去长记包子铺给你买的包子，你这回都下了。
1: 行了，别捡了，我都连着五天吃包子，你就不能给我换一样？
0: 行啊，大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1: 走，回家吃。
2: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3: 孙媳妇儿翠儿给奶奶磕头请安。
4: 行了，翠儿，你不都磕过头了吗？
3: 老爷给奶奶磕头，翠儿当然这。
4: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孙子媳妇儿多孝顺。
1: 翠儿，我想跟奶奶说会儿话，你先下去。
3: 不行，我这刚揉了一只脚。
1: 那只我替你揉，我得过你的真传，正好让奶奶试试。
3: 那辛苦老爷了。

0: 孙子，你还真会揉脚啊。
1: 那是，
0: 可惜呀，我都瘫了20多年了，腿以下全是木的，锥子扎都不知道疼，你会不会揉的也没用。
1: 也是哈。
2: 哎呦，
1: 疼了。
2: 疼了。
1: 真疼了。
2: 真疼了。
1: 我再来一下。
2: 哎呦，疼。
1: 哎呦，这是什么穴位？我老丈人教过我，我怎么给忘了？我把村儿叫来问一问。
0: 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这怎么就疼了呢？哎呦，你这老二进门多长时间了？
1: 1个多月了。
0: 这1个月他天天给我揉脚，莫非管用了？
1: 指定管用了。我老丈人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让翠儿揉一次脚，给个总督都不换。你想想，能不管用吗？
0: 哎呦，真不错，这么好的媳妇儿，把奶奶我瘫了20多年的脚都揉好了，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怎么谢？
0: 你是老爷，她是你女人，只要不让她闲着，就是谢了。
1: 那那个呢？
0: 那个也不错，也得谢呀。啊，哎，奶奶，我现在就觉得呀，跟那慈禧老佛爷一样，每天晚上老大伺候我睡觉，每天早晨老二给我摁脚，这么好的俩媳妇儿，不能让他们俩老闲着。
1: 老太婆，
0: 哎，
1: 你给孙子使计策？
0: 没有啊，
1: 我这回使的劲儿比刚才大多了。你怎么没疼？
0: 你按了？我没瞅见。我
1: 为了两个女人给孙子使计策，你这么大岁数也难为你了。
0: 不是，我知道美酒哥来了，那你也不能天天睡他那儿啊。这都多少日子了，老大老二一回都没捞着你，我这当奶奶的，我不得主持公道。我
1: 谁跟你说我天天睡美酒哥那儿了？
0: 这还用谁说呀，我猜，我就猜出来了。
1: 猜着的？
0: 你就猜着的。
1: 好，我承认我喜欢美酒哥，我只喜欢他一个人，那俩你也别替他们争了。既然美酒哥活着，别的女人我就不会碰。
0: 哎，说什么呢？拜堂成亲了不碰能成吗？
3: 把云喝粥。小心烫。
4: 哎，翠儿呢？
3: 啊，叫过了，人家没来。老爷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请。
4: 算了，

0: 这大早晨的我又不乏，你这是干嘛？
1: 就是早上才要呢，这一连好几天老于都睡在外面，能不累吗？
2: 老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老爷，您可好些时候没这么掐我了。
0: 好你个樱桃，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挺爱吃醋的。
2: 没有，我是担心老爷的身体。我们的婚事是老太爷做主，虽然婚礼寒酸，但也算明媒正娶。
1: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老爷的正室，您的身体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儿，我当然要管。
0: 实话告诉你，你家老爷我长这么大就睡过一个女人，就是你，傻丫头。哎，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这好几天了，我一直晚上做梦，梦到老爷你撇下樱桃和老太太跟那个美酒哥私奔了。
0: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做梦了？我以为就我爱做梦了。

0: 我说吃饭找不到你，原来你坐在这儿呢，怎么不说话？
1: 老爷，今天是要出去办事吗？
0: 对。
1: 能不能不去？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撞了门。
0: 什么意思？
1: 翠儿虽然瞎，可是心里好像一直什么都看得见，从来不会撞东撞西的。几岁的时候，我撞过一回门，那天我娘死了。我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也撞了门。还有，就是刚才。老爷，村儿现在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担心您。
0: 你放心，今天早晨我做了个梦，也不吉利，我会加倍小心的，谢谢你。
1: 老爷，我爹的武器已经过了，老爷今晚要是回来的话，可以睡在翠儿的房里了。

0: 这是一家洋行，欠我干爹的账，而且数额不小。
1: 嗨，大哥，谢儿子那汉口，只要您张嘴，那就没有要不回来的账。
0: 可是我不打算自个儿去。啊，
1: 大哥，您是觉得？
0: 我没觉得什么，我就是不打算自个儿去。
1: 啊，哎，那正好让那人试试。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哦，就是那个也爱说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那个，
1: 就是他。
0: 那就用用，
1: 用用。裴哥，您放心，我跟他一块儿去。要是要不回来，我再回来请您啊。
0: 小心点。
1: 哎，
2: 等等。我跟你一起出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说呢？
1: 明白，明白。
3: 老板，您出去啊？
0: 我去替我干爹收那笔账。
3: 哎，好。

0: 这个是夏四爷，他是沈三爷最铁的兄弟。听说哥俩40年前就结拜了，年轻的时候他帮沈三爷顶过杀人的重罪，坐了15年大牢。
1: 这个该杀吗？该杀。这老家伙四处放高利贷，全都是李国立的。马坤那一天前，他就抓了人家的闺女卖进窑子，还有，他一个月最少祸害5个黄毛大闺女。确实该杀。快点的。
2: 这胳膊上纹了条龙的，就是沈三爷的大徒弟，绰号九条龙。
3: 给我盯紧了，看好了，请放心点，听到没有？
4: 听到。
5: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马刀都是他打出来的，
4: 不用问，这个也该死。

0: 这个是侯五爷，
1: 看着更该杀，
2: 早就该杀。
0: 你想，他是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他有关系。
1: 不过，不过什么？
0: 侯五爷是个孝子，你看他快70岁的人了，可他母亲还健在，侯五爷对他娘那可真是没得说。
1: 孝子，就凭这一点，可以不杀。

0: 拿枪干什么？
1: 金老板，咱们不是收人银票杀人吗？这不拿家伙事儿，怎么杀人呢？
0: 我是收了人家银票，可我没说杀人呢。
1: 不杀人？
0: 老鬼要杀的是我的朋友，你说我能干吗？咱们在这儿就是等我的朋友了。我要告诉他，老鬼不地道。
2: 到了。就是这儿，下车吧，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不用吧？
2: 你不用我？
3: 我都打听过了，霍孝林霍老板什么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不就是收个钱吗？我报上的是霍老板的名号，他们还敢不给银票啊？这么点小事儿，用不着六爷您亲自出马啊，你就在车上静候佳音。嗯，再说了，这您不在，我不正好威风威风吗？
2: 行，那你就去威风威风，我就在车上静候佳音。

0: 这是大世界洋行吗？
1: 先生，我们这里是大世界洋行。
0: 这是你们欠我们大龙商行的货款，还钱吧。
1: 先生，请问您是？
0: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我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霍孝林。
2: 霍孝林，这哪来的瘪三呢？冒充我朋友，请。

0: 三爷。
1: 师父，
0: 这个该杀吗？
2: 该杀，他一个月最少祸害五个黄花大闺女。
3: 他是专门帮沈三爷杀人的，沈三爷手上大部分的码头都是他打出来的。这个是沈三爷的左膀右臂，沈三爷干的每一件坏事都跟他有关系。
4: 大哥，出事了。

0: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我们新来的医生吗？
1: 我不是医生，我曾经是你的病人。
0: 霍小林？
1: 是我。
0: 你干嘛这样子呀？
1: 这里是医院，我这样子方便一点。
2: 哎，杨大夫，这人怎么样了？
0: 我已经为他做过手术了，子弹打在箭头上了，没有生命危险。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叫约翰？
2: 大哥，叫约翰乔。
1: 哦，约翰乔先生你好，我是霍孝林。
3: 霍老板，哎呦，
1: 不起。啊，
3: 霍老板，您这份差事啊，我不要了，这玩命啊，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1: 你做了什么，他们就朝你开枪？
3: 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就说我叫霍小林，您这名号我刚一报出来，枪就响了。
1: 我明白了，兄弟，这一枪是你替我挨的，我霍小林绝不会让你白挨这一枪。西蒙医生，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不用求，作为医生，挽救病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而且我说了，他没有生命危险。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跟别人说他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他叫霍孝林。
0: 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
2: 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银票啊。
0: 银票？你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作为医生的人格。
4: 小六，把银票收起来。你以为钱什么都能买啊？西蒙医生是个好医生，我知道他。请借一步说话。
1: 西蒙医生，他中枪是因为有人要杀我。如果您不希望您亲手救活的我被杀死的话，就请您传递一个假消息出去，这样我就暂时安全了。虽然您说了谎，但是能救人的命，我想。
0: 我明白了。善意的谎言，如果真的能救你的命，我可以这么做。
1: 西蒙医生，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医生。
5: 医院传来消息说，先生他
6: 怎么了？
5: 中枪身亡了。
7: 啊！太太，
5: 太太，
6: 樱桃，樱桃，樱桃，
8: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6: 不用管我，去打盆凉水，把他浇醒。快呀！
8: 太太，醒醒啊！醒醒，太太。
9: 死了？我大孙子这么容易就死了吗？我不信，我不信。
6: 今儿早上我撞了门，就是凶兆。老爷出门的时候我提醒他了，他答应我会小心的。
9: 是五天了，沈三爷没对你下手。算奶奶说错了行吗？不过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千万得小心谨慎，半点大意不得。
10: 奶奶，您放心，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文韬在前，武略在后，我脑子够使。我爹走了，我得替他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我绝不会轻易死的。
9: 就在今儿早晨，他答应要给我养老送终的。不会。
6: 奶奶，
11: 奶奶，奶奶，老爷出事了。
9: 你给我闭嘴，你个不知事的东西，还不如个瞎子。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全当老爷好好的没事儿，立刻搬家。
12: 三爷，三爷，
7: 医院传来消息，霍小林死了。
12: 死了？
7: 对，死了。去洋行收货款，被人打得很响。

0: 我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恭喜三爷！恭喜三爷！
1: 等等，我听说霍孝林一个月之内又娶媳妇又纳妾，还从江边的破房子搬进了大公馆，有这么回事吗？
2: 有。
1: 想起来恨得我这牙根都痒痒。小九，
2: 三爷您放心，我这亲自去霍孝林家。 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他宰了，给师傅您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3: 大德，没人。
2: 什么？一个都没有？
3: 是，找遍了，一个人都没有。
2: 我看清楚查仔细了。
3: 对，找遍了。

0: 奶奶，大嫂子，二大嫂子，
1: 大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要是绑架，也没见着他们绑票啊。那杀人总得有尸体吧？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连滴血都没有。
2: 我奶奶鬼得很，指定是听到我的死讯就搬家了。这样，你到租界的大酒店去找一找，我奶奶指定带着樱桃和翠儿又住酒店去了。
3: 什么？没找着？一个贪老太太，一个乡下女人和一个瞎子，你居然都没找着？
4: 三十路，三十路，我再去找。
1: 没有啊，大哥。所有的大饭店我都查遍了，没有啊，
2: 没有。让我想想，啊，你去咱们以前住过的江边的房子找一找，兴许他们又搬回去了。
1: 啊，对对对对，
4: 真的没有，请三爷定法。
5: 三爷，我看也不必找了，这个霍孝林。来汉口没多些日子，鬼门关却去了好几回。我估计，他家里的人听到他的死讯，知道仇家马上要上门，就都跑了，逃难去了。这汉口旱路水路四通八达，确实不好找了。
4: 是啊是啊，师傅，徒儿真的尽力了。
5: 不管怎么样，霍孝林他已经死了，三爷。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您的寿宴还没办呢，要我说今儿补上得了，怎么样？
6: 五爷说的对，补上。你说这些天让这个霍孝林给闹的，这大伙肚子里边都憋着一口恶气出不来。三爷，今儿个可得好好喝几杯，痛快痛快。
3: 喝几杯，
5: 喝几杯，
7: 喝几杯。
3: 好，那就听你们的劝，寿宴不上。
1: 大哥，没有啊，大嫂、二大嫂还有奶奶都没有啊，恐怕他们……
0: 闭嘴！家里都好好找了，没发现尸体。
1: 没有，
0: 再去找，把每一寸角落都好好找一遍，也许那些流氓杀了人，怕警察来，把尸体给藏起来了。算了，我亲自去找。
1: 我呢？

0: 霍先生在家吗？哎，霍先生，霍先生别开枪，我是来送请柬的。
1: 什么请柬？
0: 我家先生请您去赴宴。
1: 你们家先生？你们家先生是谁？
0: 霍先生，您不认识我了？您去过我家的，我家先生是梅九哥呀。
1: 都什么时候，谁还有心思赴宴？滚！
0: 霍先生，我家先生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您看一下请柬。

0: 瞧瞧，我老太太不白给的。我说你们老爷没事儿，你这个不知事的还下院过去了，丢人。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您没事真好。
3: 你可真有主意，怎么跑到梅姑娘这儿来了？吓死我了。
2: 怎么啊，大哥，出了事儿奶奶不该来我家吗？你还把我当妹妹吗？
3: 不是，老太婆，你就不怕给我义妹添麻烦啊？你还，哎，你不是收到我的死讯了吗？你还有心思大吃二喝？
0: 也就是你大媳妇儿樱桃信了鬼话，我跟老二全不信。再者说了，吃顿团圆饭算什么添麻烦呢？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 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

0: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

0: 十枚，不是八十枚，是整整一百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

0: 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 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3: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腰伤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家人不说两家话。
1: 九哥呀，待会儿你帮我好好的劝劝孝林，汉口啊可真是个是非之地，能平安回来真好。咱们一家子吃完这顿团圆饭赶紧走。
2: 好，奶奶，待会儿我帮您劝他，咱们先吃饭。
1: 好。
2: 大哥快坐吧。小六兄弟你也上座。
3: 哎，
2: 大嫂二嫂请上座吧。
3: 哎，大哥吃饭吧。先
4: 吃吧，我也饿了。
3: 哎呀，我早就饿了，这肘子肯定很香啊。这大哥你也来点。

奶奶说的对，沈三爷是老地头蛇，他手下的爪牙众多，在汉口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动不了的，还是走吧。如果你没地方可去，可以跟我一起回上海。荣先生在上海的生意很多，我把你介绍给他，让他拿一些生意出来。 你帮忙打理，你就不怕我一枪打死他吗？荣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又没对你做什么，你凭什么一枪打死他？难道你霍孝林现在跟赵金虎一样滥杀无辜吗？孝林，我求你了。 走吧，听说你出了事，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心仿佛就要碎了。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恐怕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求你了，就算是为了我，离开汉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吗？答应我，来哥。 明天一早就走，我帮你安排好。

0: 那你呢？
1: 我。
0: 奶奶说，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2: 可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跟荣先生说清楚。
0: 好，如果真的离开汉口，我会回我的老家热河。
2: 荣先生最通情达理了，如果他能放我走，我就去热河找你。
0: 你真的愿意跟我？哦，不，跟我们奶奶还有那两个女人成为一家人吗？
2: 我愿意啊。再说给你霍老爷当老三也没什么不好的，越晚进门越得宠，对吧？
0: 别嘲笑我，那两个都是无奈之举，你是知道的。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听我的，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就在我这儿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出去帮你准备船，还有去码头的汽车。
0: 好，谢谢。

0: 扯大了！沈三爷那边怎么样？没找到奶奶，没有怀疑吧？没有，那边已经开始张罗酒席了，说是今天晚上要给沈三爷补办寿宴。寿宴？
1: 哪去？
2: 樱桃，梅姑娘不是安排好房间了吗？怎么不伺候奶奶躺一会儿？
1: 我睡得着吗？ 我一直在这儿盯着你呢，梅姑娘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要出去，马去呀？玩命去啊？
0: 玩什么命？
1: 甭骗我了，小六子鬼鬼祟祟一进门，我就让樱桃上楼听着去了。你后腰别着那枪里头都摁上枪子儿了，孙子！
3: 你不是都答应了吗？明儿一早晨咱们全家离开汉口，怎么着啊？哦，连梅姑娘劝你，你都不听了？老爷，老爷，我求求你了，你就听奶奶的话，哪儿都别去了，就在这儿等。明儿一早咱们全家逃出汉口，以后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
0: 闭嘴！哭哭唧唧的咒我死啊！滚！
4: 老爷，你也闭嘴！老爷别这么大脾气，气大伤身。老爷，翠儿想说的是，今天您想做什么事情，尽管去做。外面假装死讯的时候，我就算了。今儿的黄历对老爷是大吉，而且我也没有不好的征兆。翠儿预祝老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说什么呢？你个瞎子，想让我孙子去送死啊？
4: 你个正眼瞎，你就是个坏人的妖精，成天装神弄鬼的。自从你进了门，老爷就没有一天好。奶奶，你快做主把这个妖精给休了，撵得远远的。留着这个妖精在，老爷早晚被他祸害死。
1: 泼妇，
4: 你给我听着，为了能让我嫁给老爷，我爹的命都舍了。 老爷答应我爹是让我做正事，就凭我爹替老爷挨了枪子儿，他娶我进门之前就应该先休了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老爷，甘心情愿的做妾，你还不依不饶？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1: 你这个妖精！
4: 你个泼妇！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泼妇！再说一遍！
0: 给我闭嘴！你们两个女人，再敢多一句嘴！ 我就打死我自己！
1: 别呀，大孙子，为了。

0: 女人不知道吗？
1: 你们俩滚到楼上去。
0: 上家走。
2: 小六，
3: 哎哎哎，
2: 在门外等我。

0: 这是干啥呀？
1: 先把那玩意儿拿下来。
2: 奶奶，霍小林从小不学无术，除了爬墙上树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得罪了赵金虎，为了保命连滚带爬地逃出西洋，却害得我爹和霍家上下28口替我送了命。杀了赵金虎，我就发过誓，这辈子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来到汉口的这些日子，从吃不饱饭到打下一片江山来不容易，让我就这么轻易地逃走，再做一次丧家之犬，我不甘心。我是个男人，霍家最后一个爷们儿，肩膀上屁事儿都扛不了，我对不起祖宗。是，今天我要办的这件事儿有一定风险，十有八九会把命搭上。可是这件事儿我不做，以后我就算是活着，我的心也死了，您懂吗？您愿意我后半辈子变成行尸走肉吗？
0: 当年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咽不下一口气，非要杀了皇上的小舅子，全家上下拦都拦不住。我记着，老太爷当初跟他奶奶也说了这样的话。你，霍小莲，你可真是霍家的种，错不了，指定错不了了。大孙子，奶奶怎么劝你都没用了，
2: 没用了。
0: 那奶奶问你，你还能找着赵书成吗？
2: 找他干嘛？
0: 现在是民国，不是大清朝，你要非去杀人，你得先找着赵书成，让他保你一命。你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命。笑什么呀，大孙子，能活着千万别找死。老太爷多大的英雄啊，杀了皇上小舅子他都知道，拿金条买他一命，然后带着全家南下，这才到了西洋，这才续了我的弦，这才有了你爹，这才有了霍家的香火。
2: 奶奶，您放心，能活着我绝不找死。
3: 什么？那个冒充你的是你的兄弟？
4: 是。
3: 这
4: 不知者不罪，再说了你也没打中他的要害。
3: 他长得太像那爱枪子的货，哎呦，那个跋扈啊！不提了，我以为啊，他就是个混子，打着你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呢，能不给他一枪吗？更何况，还有人给了我银票。
4: 谁给了你银票，让你打我的黑枪？
3: 你猜。
4: 这个不用猜，在汉口最恨我的人是沈三爷。
3: 不对，
4: 那是谁？
3: 你干爹。我们现在是朋友了，我金大牙从来不跟朋友说假话。
4: 谢谢你。
5: 来人！来人呀！ 管先生，您这是？霍小林死了，你怎么还做噩梦呢？
6: 沈三儿，沈三爷比霍小林可怕多了，他随时会把我碎尸万段，扔到江里喂鱼。错，错错错呀！我管子坤就没有这个命啊！我做的什么梦呢？啊，想跟沈三爷在汉口平分秋色，这就是做梦。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管子坤呐，你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快快快，马上准备一份厚礼。沈三爷不办寿宴，我得去，哪怕是跪下谢罪，我也得去。
7: 妈，妈，
8: 妈，
7: 今天老三要补办寿宴，我去帮他治理。嘿，看见了这个，瞧着成色就好，估计您老喜欢，我就给请回来了。
8: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来历大了，听说产自热河，就那么一棵树能结这种核桃。打100年前起啊，北京的王公大臣派人看着那棵树，每年结的最大的一对核桃都是要献给老佛爷的。妈，您快看看。妈，您看看，您看看呗。妈，你，来人呐，来人，
9: 别喊了，你家里的人都被我的朋友捆了，扔到西厢房了。
7: 你，
8: 你把我妈怎么样了？霍小林，你把我母亲怎么样了？
9: 您放心，这个是在戏班子借的。您的母妈好好的，我的兄弟请他去看戏了。
10: 沈三爷啊，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那是专门从京城请来的戏班子，全都是名角。
11: 他也爱听戏呀，怎么来陪我听呢？
10: 沈三爷今天他要补办寿宴，他来不了了，所以才专门让我陪您看呢。
11: 你也是唱戏的吧？
10: 我
11: 看就是你呀，就像戏班子里边的那个丑角儿，扮相挺好的，一上台肯定给你个满堂彩。
8: 绑架我们嘛，想干什么？
9: 想给沈三爷拜寿。只有您侯五爷才能安排我出现在寿宴上，对吧？
8: 你究竟想干什么？
9: 侯五爷，您是高人，霍小林不想跟您绕弯子。我要干的事儿对我没什么好处，因为我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可是对您大有好处。您的才干比沈三儿差多少，您就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管家？如果您想从管家变成真正的爷，其实咱们可以合作。
8: 我跟沈三爷是一辈子的兄弟。霍小林，你没死，说明你有点手段。但我告诉你，在汉口想跟沈三爷为敌，你还差远了。
9: 是，您跟了沈三儿一辈子，可我听说他没拿你真的当兄弟，只拿你当下人罢了。江湖上的传闻我也听说过，半年前您做错了一点小事， 沈三儿就让你在他的公馆跪了一宿，对吧？侯五爷，您都这么大岁数，我真是为您鸣不平啊。
12: 百盛堂李爷给沈三爷拜寿，上进公司林经理给沈三爷拜寿，乔家庄乔爷给沈三爷拜寿，
13: 乔爷里边请。
12: 杜爷给沈三爷拜寿，葛老会马爷给沈三爷拜寿。
13: 哎，你里边请。
12: 杜沙口董爷给沈三爷拜寿，冯子辈老大九条龙给沈三爷拜寿。
14: 九哥，
13: 哎，九哥，
15: 这什么意思？
13: 五爷的意思，今天呀、啊、来的人多，带火的家伙先让我帮大家保管一下，酒喝美了，走的时候再取。
15: 还是五叔想的周到。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高兴，喝多了，这玩意儿容易走火。来。

0: 麻烦通报一声，金大牙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您好像不是帮里的兄弟吧？嗯，
0: 还不是，正想趁拜寿的机会给他老人家磕头呢。
1: 金大牙给沈三爷拜寿。您先等着，让不让进去，那得听里边的。
2: 三爷，金大牙给您拜寿来。
0: 金大牙，
2: 就是开万里坊赌场的。
0: 那小子骨头挺硬啊，可这些年来跟咱们也没什么来往。今天这事，
2: 他下午找过我，说之前因为霍小林跟北伐军借了粮子，赌场开不下去了。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要想在汉口混下去，得投在三爷的门下，所以他就求我说情，想在您做寿的时候表表孝心，日后您开山门的时候收他当徒弟。他还说，
0: 范老鬼
3: 啊，
0: 那件事你是找金大牙做的？
3: 是。
0: 那就请一枪崩了霍小林的主，配端我沈公馆的饭碗。正好黄麻子死了，还真是腾出个空来。金大牙在汉口也算是个人物，万里坊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想到我的门下不是坏事。
2: 三爷有话，请。
1: 金爷，请。
4: 哎，金老板是吧？
5: 嗯。
4: 带火的家伙，请放在门外。等等，
5: 怎么还要搜身？
4: 要搜啊，嘿嘿，金老板您别介意，您是外人，没办法。

0: 给三爷拜寿。
1: 给三爷拜寿。给师父拜寿。
2: 都起来吧。
1: 谢三爷。
2: 老鬼，你是客，坐着。
0: 谢三爷。
3: 金大牙给沈三爷拜寿，祝沈三爷万寿无疆。
2: 金大牙是吧？你的意思五爷跟我说了，这以后都是自己人，你也坐吧。
3: 谢三爷。
2: 众位弟兄都请入席吧。
4: 开席。

0: 兄弟，你替我挨了一枪，我霍孝林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哎呦，
1: 您别这么说呀，霍老板，那谁都知道，您是大人物，替您挨这一枪子儿，值了。
0: 我听说你愿意给我当替身，是因为欠了人家的钱，欠了多少？
1: 1000万。
0: 1000万？既然还不上。
1: 为什么朝人家借这么多钱？我没借呀，
0: 没借你怎么欠的钱？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生意的吗？不知道。
1: 我是吃软饭的，你知道吗？
0: 软饭？
1: 啊？
0: 什么叫吃软饭？
1: 我结巴
0: 什么？
1: 哎呦，我不结巴。 吃软饭就是靠女人吃饭。你做的可真不是什么好生意。是啊，
0: 我这不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六哥了吗？
1: 做了您的替身，替您挨了枪子儿。霍老板，我那1000块钱，我替你还。真的？
0: 真的。哎呦。
1: 霍老板，那你可真是大老板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软饭了，我跟你换了。还能动吗？能啊！今天缺人手，劳驾，你再当一回我。哎，还当枪子啊？那得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2: 等等，你是？哦，对不住，我来晚了。
1: 收礼的在里边，不过你是谁呀？我们沈三爷的寿宴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我不是来送礼的，我这是孝敬你的。麻烦您呢，帮着吆喝一声，兄弟我一会儿进的时候也好有点面子吧。这。
2: 小意思，收着收着，麻烦您给吆喝一声，动静大点就唱。
1: 那行，报个名号，我帮您唱。

0: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嗯，您先唱着，这是前半句，多了怕里边记不住，全都是为了个面子，不是？
1: 行。
2: 文韬武略。

0: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1: 霍孝林前来给沈三爷拜。
2: 他奶奶的，什么人装神弄鬼冒充霍孝林，这不是诚心要搅了三爷的寿宴吗？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出去宰了他！
1: 霍孝林。

现在汉口不太平，兄弟们出门都带着家伙。今天的寿宴，请侯五爷加一条规矩，让他们把枪都留在门外。您放心，看在您对老母亲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不会伤着您的。

0: 哎，来来来来，大家继续啊！谁知道哪儿来的瘪三捣乱，别搅了三爷的雅兴啊！啊，来来，
1: 是啊，就算他霍小林的鬼魂回来，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和徒弟们在，三爷，我们还怕他兴风作浪不成？
0: 老四啊，谁不知道你啊？鬼见了你都怕。<笑>来，喝酒。
2: 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喝酒！三爷，啊，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您请。哦，啊，霍小林。
3: 不许动！哎，大眼珠子，你瞎眼了！你还不快帮着霍小林！
2: 霍小林，你快动手！这扇门交给我了，来一个崩一个！
3: 大眼珠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
4: 去你娘的！
2: 谁敢动？
3: 哎，小偷来了，你还反了！
0: 老子跟的是霍小林。对呀，哎呀，霍小林，我不想杀那么多人，但是夏四爷和九条龙，你我明白，其他人都看他们俩的眼色，这两个人必须死。 霍小林，沈三爷，我不想有今天，可是为了活命，我没办法。这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是吃人的，一种是被吃的，我不想被吃掉，所以只能。
5: 跟他们拼了，活一个算一个！行了，谁也别动，枪在人家手里，你们想白白送死吗？霍小林，还有一个该死的，你快动手啊！沈三爷的人我也略知一二，你说的对。
6: 夏老四和九条龙最该死，如果他们不死，就会乱成一锅粥。他们人多，一旦乱起来，谁胜谁负可就不好说了。
5: 其实我不想杀那么多人，反正也得杀人，不怕再多一个，你赶紧。
6: 朋友，我要是你，那管牢鬼早就死了。出卖干儿子，是不是比沈四儿还该死？
5: 霍小林，你还犹豫什么？
7: 我来，
8: 不要，
7: 他是我干爹，你。

0: 郭队长，行凶的是我霍孝林，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带我走吧。
1: 把他给我铐起来。
2: 是。
3: 夜色阑珊，
4: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行，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5: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
6: 对呀，这个价格。

0: 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1: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块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嗯，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

0: 受伤。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

0: 点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5: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1: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 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0元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

0: 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贝优、养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
4: 嫂子，
2: 你有事啊？
4: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
5: 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6: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4: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6: 没啥事儿了。吃西瓜，刚切的。哎，
7: 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4: 是吧？啊，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7: 你咋知道？
4: 皇上准的眼光那错不了。啊
7: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4: 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
7: 咋了？
4: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7: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
4: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7: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4: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7: 叫姐夫嘛。
4: 姐，姐夫不高兴了。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霍啸林，他胆大妄为，无视法度，无视政府，明目张胆的杀人呐！枪毙，立刻枪毙！像这种人不处，汉高永无安宁之日啊！
1: 关先生，我没记错的话，霍啸林应该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吧？啊，是是是。 是我一时糊涂，看错了人。霍啸林，他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啊！诸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杀人的是他霍啸林，他跟我关子坤毫无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有仇的大家一起上，掐死他，现在就掐死他，掐！ 诸位，我关子坤真的跟霍啸林没关系。今天我是诚心诚意的给沈三爷来祝寿的呀。霍啸林的账千万不能记到我关子坤的身上啊！今后在汉口大龙商行的生意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支持啊！

0: 请，谢谢。朋友嘛，客气啥。常安长，怎么样？嗯，不错，很地道，跟我在法租界喝的是一个味儿。这就对喽。我这里呀，其实根本就没有咖啡，你要喝。 我只有叫兄弟们到法租界给你去买，路太远了，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我又让他们在外面用小锅煮了一煮，才给你端进来的。哎，老郭，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哎，和霍先生交朋友，我哪敢不用心呢？再说，是霍先生有心在前呢。<笑>
1: 什么？你要对沈三爷下手，还事先来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当然知道，您是郭队长。
2: 我是警察局的。
1: 你要杀人先告诉警察？是啊，不先跟您打声招呼，我怎么全身而退？啊，对了，刚才忘了说了。
2: 我要在沈公馆杀了沈三儿。你疯了吧，霍孝林？哎呀，你才来汉口几天呢？你和沈三爷斗，他是如来佛，你顶多也就是个孙猴子，还想全身而退？做梦吧你！如果有您的帮助，有什么不可能的？上次在沈记茶楼。 那也是沈三爷的买卖，您及时赶到，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说吧，那次管子坤给了您多少好处？哼，您不说我也知道。您想啊，我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大龙商行怎么跟朋友打交道，我会不清楚？
1: 过去5年加到一起，管子坤给您的也没有这么多，这是我孝敬您的。哎呀，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你要到沈公馆去杀人，我帮不了你的。我不会只靠您一个人，我这里不笨。
0: 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一下就行了。怎么，管子坤的银票是银票，我的就不是？哎，谁会和钱有仇啊？没错，我老郭是爱钱，可是我也是讲江湖道义的。哎，如果你杀了人，那是会被枪毙的。我收了你的银票，让你活着离开沈公馆。
1: 回过头来，我还是得枪毙你。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老郭以后怎么混呢？有了今天的交情，咱们就是朋友了。死在朋友手里，总比被沈三儿的手下乱刀砍死要舒服得多。我担心他们不会给我留全尸啊。
0: 霍小林，你这什么路数啊？任何人摊上这事儿。
1: 他都会跑的。跑？我不跑。谁让我从小就爱吹牛，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跑了，我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我自己。
0: 你好，霍小林，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我坐这把椅子有些年头了，还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你小子。 看上去是个小白脸，没想到是条汉子。<笑>霍先生啊，请您喝了这杯咖啡，我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喽。上方有令，立即枪毙。这消息啊，明天就会见报。内容是：黑帮火拼，警察队长收到线报，申请首犯。 次日正法，以正视听。
3: 题目不错，可惜啊，没有我霍孝林的名字啊。
4: 哎，霍孝林，
5: 你真的假的？你演文明戏呢？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怕死？
3: 反正还有一会儿，总得让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吧。这么香的咖啡，我得慢慢喝。
4: 你慢慢喝，啊，不急。
6: 别忘了，你给北伐军立过功，就凭这一条，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条命。
3: 你不敢杀我？哎
5: 呀，不是我要杀你，是上方要杀你，给沈三爷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交代。
4: 上方有命令，我有什么敢和不敢的？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会亲自行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哎，走吧。
3: 我说你不敢杀我，是因为我崩了沈三儿，是奉命行事。
5: 奉命？你奉谁的命啊？
3: 北伐军的大官儿。
5: 啊？
3: 我忘了告诉你，我一直在为北伐军和新政府做事，要不就凭我跟沈三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故意找死吗？郭队长，备车吧，送我去见北伐军的大官，你协助我为政府除掉沈三儿，应该会受到嘉奖的。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你可以亲自压着我，到了那儿你就全明白了。沈三儿原名沈子清，本来也不是汉口人，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好勇斗狠，就是个流氓，摊上了人命官司才逃到汉口，跟另外一些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组成帮派，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了一定势力之后，开始在汉口打码头，辛亥革命，中华大地喜得春色，封建腐朽的清朝被推翻，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有了崭新的民国。可是沈三儿和他这种恶势力一直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存活在社会黑暗的角落中。汉口码头，哦不，无论是哪里的码头都应该属于人民，可是沈三儿利用他的徒子徒孙长期霸占码头，蒙骗政府，盘剥商贾，欺压苦力，这些年他手上的人命何止10条8条。时至今日，伟大的北伐撵走了反动军阀，可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新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也腾不出手来收拾沈三儿这种恶势力。作为汉口商界的一名普通人，我霍孝林杀了沈三儿，为民除害，为政府分忧。是，我杀了人应该请罪，可是我杀的是沈三儿，您一定会明察秋毫，理解我想为政府立功的急切心情。只要您恕我无罪，日后我定当尽心竭力为政府做事，为国家做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 姓郭的，
8: 到！
7: 你拿我当什么人？旧军阀吗？你以为我这里是吴佩孚的军阀政府？霍孝林这一番慷慨陈词，是他在为自己当众行凶找借口，他在胡说八道，难道你听不出来？笑话，政府会支持他随便杀人？不错，沈三确实盘剥百姓，手上血案累累，难道就轮到他跑到人家家去杀人了？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你还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唱这出戏？他说什么你们都信？他杀了人还想找谁开头就找谁？他想去哪儿你们就护送他去哪儿？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职的？
2: 长官，您总得讲点交情吧，我可是为你们抢回了军火。
8: 你是为政府做过贡献，但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是在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来达到你打码头的目的。你说沈三可恶，该死，如果我纵容你，你就是下一个沈三。
7: 姓郭的
9: 到，
8: 你赶紧把霍小林给我带走，他当众杀人罪不可赦，该枪毙枪毙，跟我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9: 哎，是，
8: 把他压下来，压下来。
9: 长官，我可是赵书成的义兄啊。
8: 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是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随便杀人一样是罪。
9: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霍小林，我都差点被你毙了。我告诉你，还不把他带下去，赶快带走。
10: 长官，对不起啊，对不起，长官。

0: 爹，儿子想您，儿子好想您。爹，
1: 你个畜生！爹从小让你读的圣贤书，你都白读了。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什么？爹走了，你应该好好孝敬你奶奶。爹做主让你娶了媳妇，你应该早一些为霍家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传宗。

都把枪放下吧，我亲自来。 哟，掉眼泪了，你也怕死吧？啊？

0: 我刚才见着我爹了，我正想跟我爹好好说说话，你们瞎叫唤把我吵醒了。来吧，枪毙了我，我就能跟我爹团聚了。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老人家说呢。
1: 好好好，我老郭可是够朋友了，答应你啊，亲自枪毙你，我一定说到做到。哎呀，这八成啊又要沾一身血了。回去以后啊，老婆洗衣服又得唠叨了。来，帮我叫一声。
2: 现对杀人犯霍孝林执行枪决，预备。
3: 什么事儿？没看见老子在干活吗？
4: 局长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3: 等会儿啊！
5: 你去哪儿？混蛋，开枪啊！打死老子！老子要去见我爹，我等不及了！开枪啊！
3: 是，明白明白。

0: 哎，有你这么当警察的吗？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啊？让老子等了这么久，赶紧开枪毙了我！
1: 霍夏林，你到底是什么路数啊？怎么了？你当兵的靠山救不了你。 有更大的靠山要救你。哼，哎，我听说你就是一个乡下的小瘪三呐，怎么这关系都通到天上去了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霍小林，我拿了你的银票。
0: 你也喝了我的咖啡，我也带你见了你想见的人，帮你拖延了时间，这一来二去的，咱们也算是朋友吧。算。朋友，你命真大，你死不了了。死不了了？为什么？你问我呀？我哪知道为什么？
1: 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还头一回赶上。天上有人帮你说话。
0: 天上？我爹呀。
1: 是不是你爹我就不知道了。哎呀，如果真的有当这么大官的爹，确实没人敢枪毙你。
2: 来啊，把霍孝林放了。
3: 是。

0: 又送饭又送饭，老子还不饿呢，这都五天了就知道送饭，也不见人来审我。既然不枪毙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老子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等着我去传宗接代呢。
1: 梅姑娘，
2: 叫梅九哥先生。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给他们使钱了对吧？我明白了，什么旧军阀新政府，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得定，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吧。
2: 郭孝林，霍大少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顽劣的大少爷。

0: 但是你善良、简单，从来不会欺骗人。但是现在你变了。
1: 梅姑娘，
0: 叫我梅九哥先生。
1: 好好好，九哥，是我不对，我骗了你。可是沈三实在是该死，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
0: 你知道你奶奶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她多大岁数了吗？还有你那两个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都快把人给逼疯了。还有我，我听说，再晚一点点，你就要被执行枪决了。你死了，你这辈子欠我的，你什么时候还？
1: 我……
0: 你敢说你不欠我的？
1: 我……
0: 你刺杀赵金虎的时候，要不是我断后，你能活着离开吗？
1: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0: 你想怎么报答我？
1: 我把那两个女人休了，名正言顺的娶你。
0: 把那两个女人休了，霍小林，你可真是重情重义呀！那是两个好女人，其中一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还有一个为了嫁给你，连自己爹的性命都赔上了，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出了休字。
1: 我
0: 以为你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原来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1: 梅姑娘，
0: 叫我梅九哥先生。
1: 九哥，我知道你肯定花了很多钱才能进来看我，既然他们没有撵你，你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五天了，没有任何人来看过我，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快闷死了。

0: 今天我来就是为了抽你这三个巴掌。第一，是因为你欺骗了我；第二，是为了警告你以后好好活着，多想想奶奶还有那两个傻女人；第三，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记住我。
1: 啊！

0: 九哥，
1: 梅姑娘，
2: 管先生，郭队长来了。
3: 老郭，
4: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郭队长啊，
5: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
6: 清闲，管先生，吃我们这碗官饭的不好吃，哪有清闲的时候啊？每天啊都得办公差。
5: 是，那你今天到我这来也是为了公差啊？
6: 嗯，那当然是办公差了。
5: 哦，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枪毙霍孝林的事儿到我这里来，对吧？哎，这行刑的日期定下来了吗？哪天呢？如果定下来，你一定要通知我。枪毙霍孝林之日，我大龙商行大摆宴席，好好犒劳犒劳郭队长和你这些弟兄们。嗯，
6: 听到了吧？管老板要犒劳你们呢，还不赶快干活？
7: 是。
4: 哎，这是干什么？哎，郭队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6: 我也没办法，管老鬼，我只是个办事的，上面让我抓谁，我就只能抓谁。对不起了，管老鬼。请吧。
4: 哎，郭队长，你郭队长，郭队长，你。哎，郭队长，
7: 走。
4: 哎，郭队长，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0: 既然不枪毙我，还不赶紧放我走！走，是一定会放你走的。但是，你总不能就这么走吧？毕竟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打死了三个人，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你要怎么样的交代？<笑>
1: 那。
0: 就是你霍老板说了算了。我说了算？是啊，你打死那三个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吧？怎么个不得已法？你得写点东西给我。我知道，霍先生从小饱读诗书，写这么点东西，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个难事儿吧？当然。
2: 除了不得已以外，一定还会有个幕后黑手。如果你杀人是被胁迫利用的，那就最好了。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让我找人当替罪羊？没错，找谁当，你说了算。你写谁，我就去抓谁。
3: 来人，笔墨伺候。霍小林，对不起啊，干爹，纸里包不住火。你让我办的那些事情，我本来想都承担下来自己扛，可是新政府太厉害，警察局的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查得一清二楚。
0: 我杀那三个人都是受你指使，想赖都赖不掉啊！霍小林，你个混蛋！姓郭的，你徇私枉法，你收了霍小林多少金条？你俩狼狈为奸，一起陷害我！啊，
4: 冤枉啊我！
5: 我冤枉！进去！我冤枉！夏林先生，您放心，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个人很快会被枪毙的。
4: 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不死？为什么呀？这个人现在不出，日后必成心头大患。小林先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管老鬼可是一直盼着你死的。他毕竟救过我的命，我还管他叫干爹。老郭，如果你能给他留一条活命，日后霍孝林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0: 这，哎呀，你不说我们是朋友吗？这是朋友之托。哎呀，成，
4: 谁让我老郭最重朋友呢？我想想办法。
0: 大不了啊，再给他找个替死鬼呗。拜托，我可以。哦，当然，您可以走。
6: 我让两个兄弟送您回府啊！不用，多谢。
7: 大哥，
8: 霍老板，哎，小六，
0: 老冯，
8: 哎，霍老板，你叫什么来着？哦，对，约翰乔，
7: 您叫我乔约翰也行。
8: 好兄弟，哎呦，哎呀，
7: 怎么了？哎呀，霍老板，您忘了，我替您挨了一枪，这伤还没好呢，疼死我了。
8: 对不住啊。
7: 哎，小六，我进了监狱，险些被枪毙，你怎么笑成这样？你不该问问我在监狱里受没受苦，怎么出来的吗？还笑？都别笑了。
9: 小六，你是不是我兄弟？嗯，是，当然是一辈子的兄弟嘛。
7: 那你怎么？我知道，您在监狱里没受什么罪，他们每天还得好吃好喝着伺候着您，不是？
9: 你怎么知道的？嘿嘿，刚被抓进去那两天是挺悬的，都被绑上断头台了，警察局那郭队长还要亲手枪毙了您，不过他刀下留人了，对吧？
8: 你们都知道啊？
7: 那是。
1: 那三大嫂全都告诉我们了，都。
2: 三大嫂？
1: 哎呀，樱桃是大大嫂，翠儿是二大嫂，那梅姑娘不就是三大嫂吗？
2: 你是说，是梅姑娘救了我？
1: 除了梅姑娘，谁能有这么大本事把您救了呀？就算她有这么大本事，那也得有通天的门路不是？那梅姑娘了不起啊，又有本事又有门路。知道您杀了沈三爷，被警察带走了，我那大大嫂、二大嫂一通鬼哭狼嚎啊，还得是我这三大嫂，镇定极了。人家直接就去了电报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通拍电报，拍了多少分我数都数不清啊。光拍电报花的钱都有好几百现大洋，然后就直接去了武昌城，见的全都是大官，那些大官还全都给他面子，这才能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刀下留人，才把您从鬼门关给拽回来。实话告诉您吧，大哥，我们五天前就知道您肯定没事，早晚得被放出来，我们都给三大嫂摆庆功宴摆好几回了。
2: 梅姑娘，梅姑娘，

0: 梅姑娘，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奶奶，老爷回来了。梅姑娘，
1: 是老爷吗？听说因您安然无恙，对吧？快去看看奶奶吧，她最惦记您了。这两天无论我怎么给她按脚，她都睡不好。
2: 梅姑娘，梅姑娘，奶奶，梅姑娘呢？走了。去哪儿了？回上海了。什么时候走呢？
3: 一早就走了，说去监狱跟你道个别，然后直奔码头。孙子，你别追了，你追不上，追上了也没用。你看看这个，今儿一大早，梅姑娘给我磕了头了。 他把这个都留下了，你想想，你就是追上他，还有用吗？

0: 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1: 多好的姑娘，要不是你非杀了沈三爷，本来是可以嫁进咱们户。

0: 我家的。
1: 可惜。
2: 你说什么？
3: 夜色阑珊。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

0: 三岛人安睡沟，那么这么好的高方来自哪里呢？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
1: 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1: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0: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

0: 重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2: 乐死锁涛。
13: 我是演员吉他。
14: 我是演员苗阜。
15: 我是演员李小强。
16: 我是李义生。
17: 我是演员王子明，
1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9: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5: 饰演宋死，
16: 饰演薛桂生。
1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1: 一起看烟火人生。
13: 关注陕西卫视，
14: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6: 锁定陕西卫视，
17: 共赏主角大戏。
18: 5+3，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

0: 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挺。

0: 金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

0: 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乐死小涛。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易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1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2: 扮演黄正景。
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3: 饰演宋死，
9: 饰演薛桂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4: 一起看烟火人生。
6: 关注陕西卫视，
7: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1: 五间五三，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你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西安小雨，24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4到30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6到28度。延安小雨，18到27度。铜川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宝鸡小雨，23到28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渭南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汉中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安康阴天转小雨，25到31度。商洛小雨，22到29度。

阳陵小雨，22到28度。米脂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北京晴天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天转多云，26到33度。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2: 豪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在渭南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致辞，
1: 激情省运，跃动三秦，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彰显三秦底蕴，全民共享精彩。
0: 我省加速推进能源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强化能源保供能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 智慧赋能，提质增效，上半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
0: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今天来看陕西历史博物馆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空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5号晚，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渭南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出席开幕式，副省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徐明飞主持开幕式，渭南市委书记王浩致欢迎词。当晚的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二十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威武挺拔的仪仗队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方队先后入场。随后，裁判员方阵、来自各市区、省直机关、省内高校的十三个参赛代表团方阵依次从主席台前走过。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燃。

0: 20时31分，赵一德宣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赵刚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三秦儿女奋进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体裁判员严守规程，公正执裁。赛事组委会精心组织，精细保障，努力办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希望全省上下把赛场迸发的拼搏激情、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伴随着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场升起了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表示要严格遵守和执行竞赛规程规则，展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随后，一场主题为“未动三秦，勇立潮头”的大型文体展演精彩上演，巨幅 LED 屏幕、光影效果与演员表演融合，让现场观众领略到了一个文化璀璨、活力涌动的渭南，一个向心而行、砥砺奋进的三秦。
1: 陕西体育的梦想。
0: 21时27分，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万众瞩目下，跳水运动员司雅杰、社会体育指导员陈慧玲、射击运动员吴柳溪、女足运动员杨嘉欣、男子50米步枪教练员秦国富、雪橇运动员侯硕在场内依次传递火炬。随后，侯硕点燃场内大屏上的数字火炬塔。21时33分许，伴随着现场的光影、歌声与欢呼声，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结束。开幕式前，赵一德、赵刚等领导会见了我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本届省运会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人数超20000人，其中运动员1.6万余人，领队、教练员4000余人。运动会将于8月20号闭幕。
2: 激情省运，跃动三秦。昨晚开幕的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是在全省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之际，在15五开局之年举办的一场体育盛会。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全民共享的盛会，也是一次城市风采的绽放、三秦底蕴的彰显。
3: 这里是渭南体育中心体育场，此刻省18运会的开幕式正在进行，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代表队正在昂首步入会场展示精神风貌。激动人心的仪式、精彩纷呈的展演，无不生动诠释着省18运的主题，未动三秦，勇立潮头。
4: 作为我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围绕未动三秦勇立潮头主题展开，深度融合体育精神、渭南非遗文脉、红色基因与科技发展成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底蕴深厚、活力满满、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依托渭南独特的文化基因，演出从黄河渭河文化、华山风骨、仓颉造字、诗经风韵、渭化起义红色精神等本土深厚底蕴中寻找当代表达，让千年文脉在体育激情中焕发新生。
5: 效果非常好，感觉还很骄傲。我觉得展示了整个陕西的新的科技，比如说那个 AI 呀，什么芯片呀，文化很全面的这种，很骄傲。对，
6: 我演的是一个当代青年，然后也很符合我现在的身份。我现在是一位渭南在读的一名大学生，
7: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发扬
6: 强拼搏向上的精神。
4: 开幕式演出将体育、文化、城市、人民紧密融合，在艺术呈现上体现了科技赋能和创新表达，运用空中网幕、开合屏、地面屏、裸眼 3D 投影以及激光、VR 等多种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立体化观演体验。
7: 这次开幕式深挖本土文脉，系统梳理仓颉造字、司马迁注释、诗经文化、华山、渭华起义等渭南标志性历史文化资源，提炼形成与画相宜核心文化符号，用现代舞台语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
4: 本届省运会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原则，设置青少年组、群众组、大学生组三大组别，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人数突破20000人，其中运动员1.6万余人，领队教练员4000余人，项目设置、参赛体量均创历史新高。
8: 作为本次18运参赛选手，对于我的训练来说，我觉得努力好、走好过程，结局不会很差，在自家门口比赛肯定是很高兴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能有幸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开心。
9: 作为东道主，作为华山戏法的传承人，能在家门口看到这种盛会，同时也能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其中，为省会去做好服务，心情无比的激动。也诚邀各位可以来到我们家乡看我们的渭南的美景。
10: 第一次担任这个咱们省运会的火炬手，自己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耀。接下来在自己的执教工作中，就更加的能够在一线岗位上刻苦的钻研业务，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的运动员。
11: 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一批清洁高效煤电、储气调风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电力天然气保供底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2: 眼下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我省重点能源项目汕头集团商洛发电2期工程进入投产冲刺阶段，3号机组开展待负荷调试，已进入满负荷168小时试运行。在项目集中控制室内，60多名技术人员紧盯各项运行参数，历时4个多月攻坚，工作人员已完成凝结水、煤水、风烟等数十套系统精细调试，逐项校验设备工况，优化运行参数，推动机组各项指标向设计标准看齐。
13: 截至7月底，商洛发电2期工程2台新建机组均完成锅炉水压试验、厂用电系统售电、气浓机扣盖、锅炉酸洗等重大建设节点，相继实现

0: 首次冲撞并网一次成功。当前三号机组系统完善率达到95%以上，各类试验完成80%。
1: 商洛发电二期工程是陕投集团构建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格局的重要载体。项目创新采用两机一塔间接空冷、四机一控集中控制模式，配套新一代第四代 OPCC 旋流煤粉燃烧器，机组调风性能强，全负荷区间可实现高效稳定脱销，绿色低碳优势明显。
2: 三号机组计划8月中旬投产，项目投产后将与一期载运两台机组协同出力，为全省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有力电源支撑。下一步将全力推进四号机组调试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120亿千瓦时，届时全厂四台机组将形成聚合协同效能，大幅增强陕西东南部电网运行稳定性、供电可靠性与调峰兜底能力。
1: 一边是火电项目冲刺投产，另一边延长石油集团富平天然气储气调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建设正酣。作业人员在10余米高空开展储罐外灌、钢筋绑扎、预埋件安装等作业，在高空平台完成重型构件搬运加固，抢抓主体施工进度。
3: 通过布设10000余根紧密桩、400余根高强度灌注桩，开展全域复合地基加固，从根源上解决场地重度黄土失陷性地质难题，有效规避不均匀沉降、地基变形等重大工程风险。
1: 作为延长石油集团天然气产能倍增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规划建设日处理300万方的天然气液化装置、2座16万方 LNG 储罐及气化反输提氦装置等配套设施。建成投运后，将与杨凌西安 LNG 项目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全省天然气安全保供能力。
3: 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外灌主体施工阶段，现场全面推行模块化预制、自动化焊接等先进施工工艺与数字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施工质量和建设效率，为顺利冲刺年底气顶升关键性节点目标夯实基础。
4: 在安康市石泉县云雾山镇，基层一线防汛监测员陈佳丽每到汛期就格外的忙碌。平日里，他是村里的一名文书，汛期时他就变身成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巡查预警中守护乡邻们的安全。
5: 汛期里，石泉县云雾山镇政府后坡滑坡点是当地重点管控的大型隐患点。虽然周边单位和241名群众已经转移，但近期的持续降雨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滑坡风险依然高悬。监测员陈佳丽每天雷打不动上山2次，他的监测装备很简单实用，一根自制木棍、几面彩旗、一双雨鞋。
6: 要查看的有没有裂缝或下沉啊，土壤松动等情况，数据一有变化呀，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真放心吧。
5: 山腰上那条去年形成的裂缝，横向跨度80多米，最深处超2米。虽修了排水沟，但风险仍在。陈佳丽就靠这些笨办法，盯死每一个细微变化。暴雨后山坡湿滑，巡查一趟要1个多小时，摔倒磕碰是家常便饭。
6: 这木棍是我自己制的一个监测点位，也是一把监测尺子啊。木桩的上端钉在裂缝的上端，另一个木桩钉在裂缝的下端。一旦山体有雨动或者什么呢，它的齿杆自动会脱落，都是一目了然，都知道这下边有异动。
5: 巡查完隐患点，他又挨户查看转移群众的老房子，屋后高切坡老旧墙体一处不落。他说，房子是乡亲们最重要的家当，人撤了，家得有人守。
6: 这上一次的滑坡面我来看一下，就是这晴天暴雨过后晴天有没有落实滑坡开裂的现象。虽然他们转移了，房子是他们的重要家当，我必须看好他们的家，他们也好安心在安置点住着。
5: 在大山里土生土长的陈佳丽更懂得乡亲们的感受。巡查完群众房屋后，他又来到转移安置点，倾听大家诉求，帮忙协调解决生活难题，安抚转移群众。
7: 他天天为我们忙活啊，一天忙得很，叫我们在这里吃好喝好，啥事不用操心，有事找他。

0: 我们安排的好好的。
1: 我既是基层工作人员，也是乡里乡亲，守好大家，也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小家。只要人在，房钱就在，一定让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新区。

0: 全面替代。现场数台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高效完成货物转运作业，让航空货运作业效率实现大幅跃升。
1: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0: 以智慧改造激活产业效能，依托市场机遇做大物流增量。今年上半年，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业务量质齐升，完成货邮吞吐量18.6万吨，同比增长9.3%。其中，西安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完成货邮吞吐量17.6万吨，同比增幅达12.5%。
2: 我们是多措并举，拓宽了合作的渠道，织密了全域的货运网络，同时呢，持续加密了我们国际货运的航空通道，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我们把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呢，增势呢，我们强劲，持续强化西安国家级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的枢纽功能，为畅通空中丝绸之路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
0: 货运提质提速，客运服务也在迭代升级。立足西北门户枢纽定位，西部机场集团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出行服务，重点打造西安至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4条精品空中快线，配套专属值机、优先安检、便捷登机、灵活改签等一体化服务，打通了陕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高效空中走廊。
3: 我们将坚持洲际大线、枢纽强线、向西战略线加市场航线的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国际航空网络，全力将西安机场建设成为面向中东欧、中西亚地区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全力推动陕西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0: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709.4亿元，同比增长97.4%，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8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全省出口额4430.8亿元，进口额1278.6亿元，贸易顺差3152.2亿元。其中，加工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值68.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16.1%。从市场主体来看，外资、民营、国有企业进出口实现全面增长，机电产品占出口主导地位，达4141.9亿元，占出口总值93.5%。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核心产品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全省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4: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博物馆不断丰富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观众走进文物，了解历史，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既是寓教于乐的文博课堂，也是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体验空间。
5: 蔡伦发明的纸张，而且实际上还要早200多年以前就有了灞桥纸，但是这个时候的纸呢比较粗糙，它是用大麻的一些纤维来做的啊，它只是作为包装用纸，比如说我们的铜镜的包装。
6: 王宇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他所在的乐龄志愿者队伍平均年龄65岁。进入暑假，王宇比平时更加忙碌，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和丰富的讲解经验，他把文物历史千年文脉讲得清清楚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
7: 很认真，而且由浅入深，而且很照顾到小朋友，通过提问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博物馆我觉得对于部分我们个人也很喜欢，就看历史嘛，无论对孩子对自己都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过程。
8: 我是2018年退休的，退休的第二年然后就进入咱们博物馆，就我们是每天有2场的志愿 公益讲解，受众是全国各地，还有是来自于就世界的朋友嘛，能给他们传递这种历史。

0: 知识、历史文化，啊、这个是无以言表的，就发自内心的自豪。
1: 目前，陕西历史博物馆共有20支志愿服务队伍。除了像王瑜这样的社会招聘志愿者，博物馆还招募了省内19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参与公益讲解、咨询疏导、秩序维护等多项工作。目前，陕历博已经打造了流动博物馆志愿行走爱心启航、志愿学雷锋爱心送温暖、长相思在长安、志愿高校行等7大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2: 我们目前的志愿者的人数呢，每年都保持在签约人数在1100人左右，所以累计的这个志愿者人数也达到了16000多人，累计服务的时长达到了94万小时，包括服务的观众人次呢，达到了900万人次。
1: 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化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丝路环游记》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分区精准传播和在地化课程定制。同时联动国内外文博教育资源，精准对外传播，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和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3: 对内呢，是依托我们陕西省教育联盟，联合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单位，我们打造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国际课程库。对外呢，我们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他们在当地呢进行网络化的推广，直接触达了近5000名的海内外青少年，间接受众呢已经超过10万人次。
1: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触角不断延伸，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博物馆还完善无障碍配套设施，提供1:1专属导览，关怀特殊群体，依托志愿者团队搭建起共建共享的公众参与体系，让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
4: 惠民板块，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化养老的项目，进一步拓宽流动博物馆的辐射覆盖面。对外传播层面，迭代升级了丝路环游记云课堂，拓展美美与共国际志愿者项目，推动更多精品文物展览、数字文化课程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 当地时间8月14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走进埃塞俄比亚拉布车站，实地了解中国铺就的非洲现代化通途亚吉铁路为当地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巨变，近距离了解中方建设者扎根当地受济育人为东非发展注入动能的真实故事。
6: 清晨的拉布站沿线，来自陕西的青年王小强正跟随综合轨检车开展全线巡检作业。作为轨道线路接触网一体化综合检测设备，综合轨检车能够精准排查全线隐患。扎根非洲5年，王小强和同事们深耕专业，不断精进，用西北汉子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坚守援非岗位。
7: 我们现在刚签了一个5年的技术咨询服务，不断的给他们服务的同时，我们在扩展别的新的项目，有公路的项目，也有现在机场连络线好几十亿的一个大的项目，也就是为这个一带一路在这个标杆的基础下，我们把这个做得越来越好。
6: 这里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拉布车站，刚刚一辆满载着当地货物的火车从这里驶出，列车之下呢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和中国中铁联合建设的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
8: 它是一东非的首条电气化跨国铁路，它的全产业由施工、设计、建造、运营都是采用的中国铁路的标准。
6: 亚吉铁路全长752公里，于2018年起商业化运营，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又一条跨国铁路，被当地百姓称为友谊之路、民生之路、繁荣之路。
9: 现在的话，每天的这个承载客的话，大概是2000人左右。货运发送量呢是4.2吨，每年现在的货运量已经突破了320万吨。The benefits
10: that we get from 亚吉铁路是真正惠及两国的好项目，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让乘客出行更安心，货物运输更高效，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收益。
6: 2024年，亚吉铁路完成6年运维交钥匙移交，正是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国自主运营，中方合作模式同步升级，从建设运维转向长期技术咨询、设备保障、产业延伸的全新服务阶段，持续为铁路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8: 2012年施工以来，全线累计超过了5000名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投入，同时呢，我们为当地培养了

0: 2840名本地员工，我们实现了中国铁路的本地化以及我们中国铁路标准和社会的一个共赢。
1: 由中铁宝桥承制的国内首组新型客货共线60钢轨12号复式交分道岔，近日顺利通过国铁集团试用评审，并准予上道试用，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客货共线复式交分道岔统型优化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将有效破解战场密集配线场景下道岔磨耗快、养护难度大等行业共性痛点。
2: 自然之美流转于山水之间，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

0: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 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红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呢，想把油

0: 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产出来。
1: 目前这套去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2: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3: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4: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5: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 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6: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8: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9: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0: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7: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1: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7: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2: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3: 晶圆的那个秤，
7: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3: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7: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4: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7: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5: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5: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6: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7: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6: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

0: 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十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十五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十五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十四号发生林火，截至十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1: 叫来电视，你边上吧。
2: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有挨着我来，我们三个
3: 正好锁住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
1: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2: 咋？
1: 你把这出柜的这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嘛？
1: 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5: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2: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
14: 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5: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

0: 都想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无等发生，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升南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就，哎，这是胡敲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3: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不说了，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子嘉禾。
4: 来，谢谢。哎，别总谢谢主任。谢谢黄主任。
2: 冯潇潇，给拿好。
5: 谢谢黄主任。
2: 回来，本本不拿了。
5: 哦，
2: 这拿好。
4: 谢谢。
2: 于丽萍。
5: 谢谢主任。
2: 好。易清娥。
6: 哎，说谢谢吧。
5: 你谢，这碗，
2: 这碗平时还是没花。
4: 饿了也说呢，
2: 欠饿了。
4: 张黑娃，
5: 谢谢姑父。
2: 叫啥？
5: 黄正景。
2: 哎，叫主任。

0: 这玩意儿黄土水多少回了？
1: 马朴实，这绿的草嘛。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也不。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
0: 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哎呀，你咋了？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嗯。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去。嗯。
2: 腰咋了？没咋嘛，好着呢嘛。呀，哎呀，这玩意儿实在没撑不住。呀，咋弄的？
3: 打篮球摔的。哎呀！
4: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胡三元喝酒啊。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伤腰？谁伤腰？胡三元。我去看看。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5: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4: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们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们分。
2: 范老师，
3: 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儿。
2: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4: 我睡这儿。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4: 我不怕。
5: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6: 歇不住了，歇不住了，再说再说吧。
7: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8: 快点，快点！哎，这呀，就你做梦的。哎哎，快！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7: 你咋说话了你？
9: 没事吗？
7: 我在这吃屎了呀，我在训练呢嘛。你个呲麻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0: 那主任，我
7: 你先说。
10: 好，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

0: 事找你们的班长。
1: 找什么？
0: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2: 鼓掌不会吗？鼓掌，热烈一点。
1: 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来，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开始，立正。

0: 找个地方说说话，想法。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不敢认？
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2: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3: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你就是混蛋！啊，我觉得也是。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啊，算是误伤。
1: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啊！这帮货！
4: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1: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4: 咋了嘛？
1: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4: 那放到那光荣吗？
1: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
4: 哎，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卫，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不行嘞，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鞋啥意思？

0: 要出门干啥去啊？
1: 他找他舅去，
2: 他舅把人家鞋也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3: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2: 咋说？
4: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5: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6: 那胡三元是为啥？
7: 三号，
5: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8: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6: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5: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6: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5: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9: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8: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6: 你不要上纲上线。
8: 咋了吗？
6: 啥咋了？啊，
8: 我说错了。
6: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7: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8: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0: 闭嘴吧，
5: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嗯，
7: 好，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6: 跟我有啥关系？
5: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7: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胡三元，包子，不光不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包子，那个秘密信那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我跟你说，胡三元呐，祸乱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1: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
2: 你叫有的人，看看，哎，
3: 刚才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2: 是
0: 北京时间21:21，看看，真准。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呢。
4: 嫂子。

0: 你有事儿啊？你来干啥来了？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1: 你谁啊？
0: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1: 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
0: 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1: 哎，你这话说的对。
2: 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为啥见不得人呢？
1: 是不？
0: 是的，是的。
3: 哎呀，
1: 这是给您带了点心，
0: 客气的。
3: 快来，坐。哎，
1: 坐。
0: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3: 哎，谢谢。
2: 这咋真多蝙蝠呢？
5: 听说咱们来之前。
3: 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6: 1、2、3，扔！
7: 吃完糖这还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糖这还给我。北京你没去过？
6: 没有。
1: 我去过。
7: 啊？
1: 真的假的？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7: 厉害哦！
1: 哎，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7: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1: 真的？
7: 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
7: 哇！我的傻。
1: 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快！

0: 你咋才出来呢？你没事吧？没事儿。二赖子呢？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咋回事？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不回去，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那你去哪？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给俺爸说一声。你不怕黑？不怕。那你认得路？当然认得。
0: 没人陪我说话了。你们班那么多，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2: 你知道九言给我咋揍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 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最后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你这货，你在这儿呢，
3: 给我站住！我不管。
4: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的。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阴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1: 嗯。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我这儿终于捅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哎呀，摆正去！哎呀，
1: 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2: 来啊！哎，
3: 谢谢狗四。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3: 我送你去接收站。

0: 睡呢？干啥呢？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
1: 起来！起来！
0: 让你们全起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
1: 啊！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原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你抖啥呢？这板正，板正，
5: 往回收，仰头，
6: 放住吧。

0: 呢？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2: 领导
3: 好。
4: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5: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6: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0: 啊，
5: 那咋改行了？
6: 形象太差了。
5: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6: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5: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4: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车头子，这烟冒。哎
7: 呀，这没抽到烟，
4: 生啥冒火？
7: 我有球吧？哎呀，
4: 你光眼没不痛货，哪来的货嘛？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7: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4: 你叫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嘛？
7: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4: 那领导咋说的嘛？
8: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9: 嫂子，嫂子，嫂子，
4: 咋了？
9: 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
4: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7: 懒怂没，
8: 难免有得，言辞上。
7: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8: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踢干的还一天，
7: 整天就那个唱唱，
8: 哎，还挂上了，演戏了，
7: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8: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7: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8: 满意了吧？你再别叫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
7: 哎，杨排风，
8: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抱出来的一群猴？
7: 半吊子叫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

0: 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此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等
0: 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
4: 你欺负人了是不是？为啥我娃是俩黑魔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魔一个白魔的。
6: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7: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8: 花三星，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
9: 我哪里像李奶奶？
4: 那就是你的孙女。嘿，嘿。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2: 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4: 大胆！
1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1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6: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
0: 发声，
3: 吾等发声。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2: 谢谢。
1: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
3: 你为啥拿我白馍？
1: 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嘞，走，快点。
3: 啊，可算到我了。
1: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4: 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2: 咋了嘛？
4: 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1: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4: 啊！
1: 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2: 我吃了一个。
1: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4: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1: 我娃就黑心着，娃的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4: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
1: 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是饿狼！
4: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1: 俺这伙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
3: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呀，
5: 你对，我跟老球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3: 打饭归我管！
5: 能成，惹不起，走，走，走，走了。
3: 你走不成，你
5: 哎，
1: 弄啥？
3: 给球道歉。
4: 嘴贱，
3: 你
1: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3: 我就喘，
5: 你想咋？胡老师。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欺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1: 道歉！
5: 我投啥了我？
1: 这伙房我不管，谁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来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5: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
1: 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5: 不行。
1: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6: 不行！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品。
7: 我说挠房子了。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 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 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8: 精神吧。嗯，

0: 全是精神。
1: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0: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1: 导演，你能导不？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3: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3: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0: 那谁是导演？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0: 那咱俩换换。
3: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0: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这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1: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3: 哎，咋定了？定啥了？
4: 红灯记。
5: 快点
6: 来了来了。
5: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
6: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5: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6: 啥好吃的呀？
7: 来了就知道。
8: 秀英，快点！
9: 啊！

0: 说说又说你一个人，我猜是年龄，年龄才是7，从小跟着个命，英雄永斗，斗啥敌？
1: 昨天那啥，字儿好像不念似的。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不会得先过继续读。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行吗？
2: 那咋不行呢？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1: 你觉得呢？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2: 按照你这么说呀，把谁都不合适。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1: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0: 米兰演过，必绝一样，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明、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0: 他们不去。
2: 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欠，不欠。呀，你这伙文化人啊，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呀，咋又这儿大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
2: 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1: 哎呀，拿走。油皮子香的，
2: 放哪儿啊？哎，谁打的？
3: 王老师。
2: 哪个王老师？
1: 王八老师。你，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
3: 今年有新花样吗？
1: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弄剧团快解散了。为啥？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去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的没演员排不成。说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3: 缺啥演员？李奶奶。那咋办呢？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呀。
1: 曲哥眼镜回画吧，回啥画？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2: 滚！
1: 哎，呀，呀，米兰，齐娜，
4: 哎哥，
1: 哎，哎，嘿，这肥皂。 咋都用成这了吗？啊，来，用我这，哎，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和你们，哎，
3: 哥，这不合适吧？
1: 哎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3: 谢谢啊。
1: 哎呀，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0: 了。啊？
1: 哎呀，眼镜导演可能说了啊，说相声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的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揍死那一天的晚上，夜是这么的黑，夜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哎，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不一声。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这都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咋样？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的？啊，嘿，嘿。
2: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2: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2: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3: 谝呗。
2: 你想家不？
3: 想吗？
2: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2: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2: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2: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2: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想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孔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
4: 你不要哭，
3: 我
4: 也不行，
3: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心里流血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吃不去，你吃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
0: 咋回事？
5: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5: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5: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5: 好好扎住你，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
0: 别动！我让你站住！
6: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6: 追他！
0: 放开家人！
1: 刘哥，不要干了！
5: 我抓住你！
4: 别追！
5: 打不到你的腿！看我打不到你的腿！
1: 救了没有？
6: 刘哥，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5: 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3: 你们有病吗？不要再追了！
7: 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八叔，你不可能跑吗？接着跑啊，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八叔，快跑！
6: 刘哥，快跑！
1: 追！
6: 刘哥，跑！
1: 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8: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朱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0: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 我不敢。
0: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 我不信。
0: 我给你五分钱。
1: 我不要。
0: 哎呀，你个溜光之货，
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 我愿意。
3: 风萧萧。

0: 抬头。
1: 奇怪了，哎，今天要腿咋不疼呀？
2: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0: 周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3: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4: 哦，真不是我干的。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5: 哦，不是我。
3: 那是谁？谁干的？
5: 不知道。
3: 谁干的？
5: 不是我。
3: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5: 都是我。
3: 谁干的？嘴拧得很。
5: 我。
3: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3: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刘克，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5: 是我干的。
3: 你跟谁？
5: 我自己干的。
3: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
3: 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6: 我比你们都厉害，搬一个来，谁不会呀？要不然你搬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3: 哎，
7: 真高兴不？
3: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7: 快扶着。往那手立。
8: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9: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8: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9: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8: 你咋知道？
9: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8: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9: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8: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9: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8: 啥是影子？
9: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8: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9: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8: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9: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8: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

0: 咱俩当姊妹咋样？
1: 真的吗？
0: 啊，
1: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2: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1: 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2: 叫姐夫嘛。
1: 合适吗？
2: 那咋不合适？
1: 姐夫不高兴了。
3: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4: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5: 我弃权。
6: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7: 哪有这么定眼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
6: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7: 那就打着民主的旗子啊，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6: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7: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3: 我。
2: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3: 开会呢。
1: 米兰，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4: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2: 谁是二百五？
5: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6: 行了，闭嘴。互唱啥来在这
3: 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7: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6: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散会。
5: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0: 用了。祝贺！哎，干啥呢？
1: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我都给你记着。先回。
2: 脸调多长呢？咋了？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 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我听不。

0: 懂你在说什么。
1: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0: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1: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的。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叫你的？楚清若，
0: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2: 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0: 谢谢你啊。
3: 嗯，
4: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话在这样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5: 你不快点了？
4: 尿。
6: 铁梅。

0: 石鼓，石鼓，
1: 石鼓，啊！

0: 你们往前走，拿完后头，来，快站，快站，快站，
1: 三天都有啊，
0: 扫兴。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哎，三月，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上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
0: 来，哎呦，走。不行啊，
2: 我
0: 托这回老刘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两天了，这可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你能见着他们吗？
3: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大婶，大婶，吴大婶，
3: 哎，
0: 行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呢，你走。
2: 走啊，你愣啥了？

0: 我们家的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谢谢。
3: 走啊。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哟，
1: 这个面也好啊。

0: 好吃多吃嘛！来来来，给盛点干的。哎哎哎，
1: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2: 这西鼓打得有气势啊！啊，
1: 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偷去的。
2: 啊，对，叫个胡三元。
1: 哦，
2: 嗯，
1: 胡三元。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石宝人三顾华山，能否为这件瓷瓶争一个定论？
1: 2020年找那个宋宝钗老师给看了一下，
2: 这种花的样式啊，档次是非常之高的，
1: 在市面上没见过第二件。
0: 为让名家书画升值，竟要将其一分为二，
3: 正反两面好像很少见。
4: 我觉得它能够升值个好几倍，
5: 接不好可能就会遇损。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古时因漕运而兴，成为南北通衢的重要商埠。这里是近代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基地，创造出当时中国的诸多第一，一时引领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风云聚合的时代舞台。今天，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东西方文化荟萃融合，传统与现代交织辉映，这里是天津。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天津站的现场。
7: 琉璃，古代叫琉璃，出来叫玻璃嘛。
8: 寿光，往里寿光。
9: 他们说，其实那个嘛玩意儿，汉代风格，
7: 汉代没有转印啊，这东西假的，
8: 是吧？
7: 对，现代的啊，一个玻璃铸造出来的。你听我的吧，回去你搁点醋，
8: 你刷
7: 泡一泡的，刷一刷的。
8: 他卖家说别刷去，刷。
7: 哎呀呀，
8: 没信的。
7: 他当然跟你说别刷了，他一说刷了就露馅了，你不买了。对吧？你听我的，你回去刷了吧。刷了完了之后，用可乐，
8: 好不好？
7: 对，刷干净的当工艺品，挺好看的啊。你这么整的，埋了个胎的，你瞅我这手指头啊。
10: 瓷器入选一件，
11: 就一只了，还是？就一只是吧？
12: 对。
11: 你看这个上面片纹开的，就像宋代的那个歌釉一样，是吧？开的这个片纹很明显。你看这个花鸟画的也很随意，虽然说它的线条粗了一点，但是呢，整个看上去以后还是很灵动的这个画片。你看这个鸟，你看这个啊，这个神态表情画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工艺做的挺复杂，你看这小梅花做的工艺还是很精细的，包括它这个上面这个回纹一圈，看吧。这是刻出来的，它涂了这个酱釉，是吧？包括口沿也是涂了酱釉。它为什么涂了酱釉呢？还是有一些个仿宋代歌谣的那种紫口铁壶的，是吧？还是有那个味道。这个东西啊，是挺开门的，老的啊，但不是成化的。这叫寄托款，这是清代的，这叫歌釉青花的这么一个民谣里面的精品的，这个在同类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
10: 拿下入选一件。
7: 不、哦，这个好。
11: 您
7: 这
11: 一件，
7: 这是缂丝，这是缂丝。
13: 缂丝是
7: 一种织的手法，代表这个品级不低啊。咱看看啊，保存的真好。它就是一个图章款，对吧？但是这个呢，画工不错，是吧？你看它画的非常的，用的时青时绿，就是学仇英风格的这种。当时缺很多人学他，苏州片儿，
13: 苏州片儿，
7: 明末清初仿品，
13: 明末清初，
7: 施粥打了个印，这个晚一点了。周天球这也不对，写的兴笔速度比他会差一些，清得靠近中期了，这个晚一点。
13: 这个大概其实价值
7: 大几万吧，
13: 大几万。
10: 玉器入选一件，
14: 青铜重器啊。去没去过湖北省博物馆？
15: 没有
14: 就对了。我站出来就是说啊，仿的春秋时期的这个施腊把做的一个铜尊，两边带这个四面带龙，底下也带龙，然后上面呢这些是过去啊用施腊把做的。
16: 这个真的东西在湖北省博物馆。真的时候可以上，
17: 我真的做一下。
16: 真的这玩意儿没法估价，
17: 对，没钱没酱。
16: 咱们中国禁止出进文物之一。
10: 书画入选一件，
11: 跟您说啊，这类的造像啊，一看就是德化的
12: 啊。
11: 这个窑，因为后面呢也有一个铭文啊，何朝忠，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啊，尤其是做这个造像啊，这是个大师。但是呢，他还是不够精细，包括这上面这个璎珞这个线条，
12: 这还不精细？
11: 不精细。
12: 成活人了，那就要成活人了。
11: 再有一点，我跟您讲啊，您看他这个釉嘛，德化。
12: 现在就是现蓝黄了。
11: 我知道，哎，对了，您说的有点
12: 现蓝黄了。
11: 其实呢，它这个颜色有点过黄了。
12: 您说，别说了，就朱老师，别说太多了。
11: 不说太多了。
12: 哎，因为啥呢？这是我们是祖传留下来的。
11: 您祖传的，我那是如实跟您说的。通过他的整个的造型。像啊，它这个釉啊，还有上面的工艺来说呢，有个几十年也不会太多，不是他本朝的先生，好不好啊？
6: 数百产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次节目我们来到了天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
1: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1: 张森。
3: 啊，张先生您好、啊，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是一件洪州窑的花口瓶。
3: 哇，这是什么年代的呀？
1: 我掌握的信息大概好像是南北朝左右的吧。
3: 南北朝时期的。
1: 对。
3: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1: 哎呀，说起来这个有点话长。
3: 嗯。
1: 我在2010年的时候啊，我去那个市场买花，买花看到很多地摊卖瓷器的，哎，我就想这个挺有意思啊，有500的，有300的，反正就是他要的800，你给他500他就卖，你给他300可能也行。我想这个可能性大吗？到我手里是真的可能性有没有？就慢慢介入。这一行衡量一番之后呢，就是在2010年买的。
3: 那是您多少钱买的呢？这个
1: 不是300就是500，超过500的我就慎重了，
3: 那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要鉴定了呢？
1: 这个2020年疫情期间，闺女要结婚，那个未来的姑爷呢，经常去嘛，你看到这么多东西。作为我那个长辈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也不合适，是吧？
3: 有点表示。
1: 对，
3: 我
1: 说你呀，看看《华山论剑》有一个品鉴云鉴，
3: 对，
1: 后来就网上就找那个宋宝钗老师给看了一下。
3: 哎呦，那宋老师怎么说的呢？
1: 是，宋老师没完全否定，就说有点油腻。
3: 有点油腻
1: 啊，说好没有太亮了吧？但是我想啊，因为我摆在的位置，我要经常看到它，有灰尘之后呢，我要经常擦它，对吧？那肯定是有点亮，
3: 您觉得是自己擦亮的？
1: 我脑子里想了，我买它的时候，很长时间才擦亮的。
3: 所以就又到了我们的这个海选现场，要再来一次。
1: 对，
3: 好，那究竟这件东西对不对呢？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50000。为什么是150000呢？
1: 看咱们画软件也上过洪州窑的瓷器，在家我自己了解的呢，这个洪州窑的瓷器现在在社会上流传的比较少。
3: 那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看藏友您带来的是一件所谓洪州窑的这么一个花瓶。洪州窑呢，可能很多藏友不太了解，它是位于江西省丰城市的这个罗湖村和龙凤村的这么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窑址。它烧造的时间啊，主要是从东晋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晚唐到五代初年才逐渐消失，而且当时成为了和我们大名鼎鼎的越州窑，还有另外一个岳飞的岳的越州窑，这个三足鼎立的南方三大青瓷品种之一。它在这个唐代时期很有可能作为地方给中央政府的这个土贡的宝物进奉到了中央。比如说《旧唐书·韦监传》里边就曾提到过，说唐玄宗的这个天宝年间的时候，就有宝船然后进奉了豫章郡的这个瓷器来给唐玄宗进贡。而这个豫章郡呢，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洪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洪州瓷可能就已经成为贡品之一了。那么我想问您个问题，您知道中间贴塑的这个花是什么花吗？
1: 叫宝相花。
0: 其实您这个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宝相花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以唐代的这种称呼居多。然后您这个中间这个比较宽的这朵花，它其实是一朵莲花盛开，中间有一个摩尼珠，然后正在燃烧火焰，然后在它的两边这个缠枝忍冬纹伸出来的这么一种状态。这种花的样式啊，实际上在南北朝时期的这个佛教以及贵族的丧葬中它是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我们570年的娄瑞墓，在它的这个墓顶式的这个顶券上就可以看到与这个花非常相似的那种彩绘。这种花的样式啊，档次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艺术内涵，我先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张先生，这是第三次让我来看这件器物啊，所以说呢，我们张先生对于收藏啊，看出来是非常的热爱。刚才张先生说了，这是一件南朝啊洪州窑的一个瓶子。这个洪州窑啊，确实在中国这个陶瓷史上啊位置很重要的。它呢曾经确实给宫廷啊也烧造过贡瓷，是当时唐代青瓷六大名窑之一。我们来看看这件花口瓶啊，它呢口呢做成了是花口，

长颈，而且这个脖子上面还有两道特别明显的弦纹凸出来的，下面呢有一个贴塑的辅助纹饰啊，它这个器身上呢也是这个朵花啊，圈足底部呢有点微微外撇，这个修足啊处理的是比较干净，而且呢外底的这个包浆啊也很明显啊，整体呢施的是青釉，釉子上面呢有明显的开片。那您这件器物是不是像您所说的是南朝洪州窑的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赝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新仿南朝洪州窑花口瓶。为什么说它是新仿品呢？首先我们看这个它的这个器型啊，我们这件呢它做成了花口。其实这个花口瓶啊，流行时期呢是宋金时期，而且呢我们看它的釉是油油腻腻的，不够通透。为什么老是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仿品啊，基本上啊都是用电窑啊或者是气窑烧造，它在窑里面时间很短，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就出窑了，所以说呢它烧出来的这个釉子呀显得就是比较的拘促，釉质呢缺乏这个流动性。而古代烧窑呢都是龙窑或者是馒头窑，它用柴或煤来烧，它在窑里面的时间是很长的，有的要烧1个星期左右，所以说在高温的时候这个釉子呀它是有流动性的，它出窑以后这个釉质就变得是什么呢，比较的清透。而且您看这上面的开片啊也是不够自然的，老的开片是从里往外拱出来的啊，而您这件呢明显的它这个胎釉结合的特别紧密，就没有这种感觉，好不好？张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认为啊，它这个东西啊在市面上没见过第二件，如果说这个是仿品的话，这个仿造者他就造这么一件，这个成本可太高了。我还是认为啊他是老的。
1: 张先生啊，对一件器物不能说您没见过第二件就来肯定这件东西是老的，这个东西不是靠我们想象的，您要有一个标准的，而且看东西的时候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去，看这件东西符合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美，符合不符合那个时代的风格。您要如果查的话，世界各大博物馆南北朝时期别说是洪州窑了啊，这种同样器型的这种瓶子您可能也找不到第二件和它这种装饰风格还有这个花口一样的。
2: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呢是跟专家老师探讨的意思
1: 哦，
2: 就是说你假我也学到了知识，你真我也学到了知识，我每一期必看咱们的华山论剑，各位老师我都特别熟悉，杨杰我都喜欢他的点评，接近实际情况。
3: 您正好跟我展开对话了，然后我也跟您说一下这瓶子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每一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该有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看见一个人穿着清朝的袍服，戴着清朝的顶戴，那你可能认为他是个清朝人，但是突然他掏出一手机在那打电话，他肯定就不可能是清朝人。那么瓷器的发展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它每一个朝代的这个器物上一定所有的纹饰细节造型等等的细节都是这个时代该有的，它不能出现其他时代出现的东西。所以宋老师您看他在第一次点评的时候，他首先就说了这个器型造型，这个瓶子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花口，这个花口它流行的时间主要就是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这一段，所以您要理解这个道理。
4: 您看啊，既然我们来到这儿是三方合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好
4: 不好？
2: 好，
4: 来，
5: 老先生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5: 轮到我给您说一说哈。洪州窑呢，其实它是江西地区啊，就是比较早一 个时间段的啊，这么一个窑口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甚至是东汉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直它延续800多年的烧造到这个五代时期哈、啊。那么由于它在这个五代时期停烧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窑口啊，这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起来，那所以从市场上来讲呢，就会觉得说，哎，受追捧的来讲，它就变得不是主流了。那么所以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呢，就是哎，感觉来讲好像比较少，交易量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2007年上海静华拍卖，那出现了那么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洪州窑的鸡头壶，当时的估价呢是10到12万，但是没有成交。那么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纽约苏富比啊出现了一件这个带桥形系装饰的很素面的一个壶，当时的市场估价就是折合人民币5万到7万。所以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嘛，它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平稳的。那基于以上的市场信息吧，我给您一个这个市场报价啊。
4: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没有给出报价，也就是意见一致，认为是仿品。我们来揭晓一下文化付值。依然没有报价，也就是经我们三方核鉴，这件藏品确实是一件新仿。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啊，听专家们分析的过程也是一种养分，您听的是内涵。也感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有请。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4: 怎么称呼您呢？
6: 龙啸鹏。
4: 龙先生。
6: 对。
4: 哎呦，您今天带来的这是一件什么藏品呀？
6: 这是个一个玉镯。
4: 一个玉镯。
6: 对的。嗯，
4: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6: 这个呢，这是我家里面的。这个、我小的时候呢，我没见过我爷爷，因为我爷爷呢是解放前就去世了。嗯。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爷爷是什么样的情况？嗯。我爸爸就跟我讲了爷爷情况，说呢，爷爷你没见过，爷爷留下的东西可以给你看一看。嗯，拿出来了，这个让我看看了以后呢，接着我爸爸就收起来了，我再也没见过。后来前几年我爸爸去世了，我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东西还在这，我有印象。嗯，这是其中的一件，所以说呢，我当时就想呢，我说这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有没有价值，我就想请专家呢，那个鉴定一下。
4: 明白了，就是想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件传家宝它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年代。
6: 对对对的。对。
4: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6: 好的。
4: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8万元。嗯，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6: 现在我感觉他们买个镯子，什么翡翠啊，什么什么这个玉那个玉的，都要到1-2万、2-3万的。我大体我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大体就输一下这个价格。
4: 也是一种感觉。
6: 对，一种感觉。
4: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啊，您带来的这个，您说是个镯子是吧？
1: 对，是个玉镯。
0: 其实啊，它这个造型啊，是个臂串，戴在胳膊上更合适。
1: 这个啊，
0: 对，
1: 这个我感觉我套我手上你都套不进去。

0: 哎，我们先说说这个串啊，这个《说文解字》里啊说串臂环也，啊，就是套在胳膊上的装饰物。这个咱们先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装饰胳膊了，比如像这个半坡遗址啊，出土过这种石镯呀，还有这种桃环套在上面。那么金属的这个臂穿呢，一般都是认为是从商代的时候开始有的。那北京平谷这个刘家河就出了一对这个金的，但是呢到后来啊这个东西没有流行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周的时候开始这种礼乐制度啊，我们这个服饰当时都是宽袍大袖，它不太适合戴这个，反而在这个游牧民族地区啊流行起来了。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啊，它这个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居所，他的身上的金银细软啊，他更愿意打成这种能佩戴的东西，他还有这个货币的这种属性。倒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臂串开始流行起来，是唐代，各方面的宽容度比较高，而且本身呢像李唐王朝他们具备这个鲜卑的血统。这个臂串有一个特点，只有胖人才适合戴。为什么呢？你瘦人推上去拉不住他，就脱下来了。胖人呢这个脂肪呢可以这个把它这个缓冲，哎，戴在上面很华丽。所以唐代呢以肥为美，你看杨贵妃嘛都是胖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流行。再有一个，佛教在唐代的时候非常兴盛，我们看很多佛的造像里它有这种臂饰。那后来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消亡了，慢慢越来越少见了呢？这个到宋以后啊，程朱理学把这个儒家和道德啊给捆绑到一起了。当兴起以后，他认为这个唐代这种服饰啊就有伤风俗，所以就开始穿这个长袖的衣服。这个臂串呢戴在里面就没有观赏价值，所以它的用途就很少，逐渐消亡，反而手镯开始兴起来了。那么您的这件啊很可能是一个仿臂串造型的这么一件，它可能实际意义啊已经不是佩戴了，它是一个陈设，一个雅玩。如果说它的功能性是什么，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可能当一个盖制更合适。盖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这些文房里面，比如我们有香炉啊，香炉上有个盖子啊，这盖子当拿下来的时候要放在一个上面，这种环形的盖制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过去有茶杯啊，喝这个酒上面盖碗，你喝茶的时候把这盖子拿下来，如果放在桌面子上，桌面有尘土啊有什么的粘在上面，在靠的口沿上就不干净，会专门有一个圆形的盖制把它架起来。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陈设，它又可以把玩啊，它也可以当这个盖制使，多功能性啊。
1: 哦，是多功能的。
0: 对对对对，结合您这个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有请鉴定席辨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先生拿过来这个啊，整体外形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老百姓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啊手镯型的啊，只不过呢是方条型，实际上呢它应该还是叫臂串。这种装饰物呢它出现的非常早啊，一直延续，但是使用量并不大啊。整体呢看起来乌漆麻黑的是吧，上面布有这个龟甲纹，也叫龟背纹啊。实际上这种纹饰呢出现的也比较早，因为乌龟呢一般在中国传统纹样当中都与中国的这种延年长寿的这个寓意结合起来，所以说一直非常受人喜欢。这种龟背纹呢一般都出现在中古时期啊，就是元明两朝。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两朝呢道教得到了比较高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啊。整体呢这个料子呈和田玉制啊，然后呢表面呢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染色工艺，然后呢这个侧边呢有这种切割留下来的苔痕啊。那么您这件臂串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青玉龟背纹壁串真品。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真品啊？首先，我们可以清晰地通过龟背纹的雕刻、阴刻线，准确地识别出来，这是标准的古代的驼痕，完全符合驼具制玉短直阴刻线的标准特征。整体呢，状态老化自然，包浆皮壳非常莹润厚重，并且这上面有我们古玩行非常喜欢的、非常自然的叫地皮包浆，就是长时间传世放置，受自然环境的这种灰尘的一点点沉积，在阴刻线内形成了一些比较脏的啊这种灰尘的附着物，并且这种附着物呢呈结晶状态，紧实的压在阴刻线上面，孔道内的光泽氧化自然啊。但是这件东西呢使用了啊，我刚才说了啊，这个东西经过了染色，乍一听好像觉得这个是假的似的，是吧？实际上呢不是现在的染色，明代的时候呢比较盛行的一种叫提釉工艺啊，就是把一种青玉呢采用了这种当时的一种染色技术啊，表面做成这种黑色，因为黑色也完全符合我个人的推测，这应该是一个道教的文化的一件壁穿，黑色玄水，是吧？东西嘎嘎开门啊！根据这个它的稀缺程度和它的保存品相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陈总你好，这种壁串在元明时期还有一类，就是龙纹的非常多。你这件呢是这个龟背纹，龟背纹呢有一类的印章叫龟纽印章，它的背部的这种状态跟您这个刻划呢驼痕呢非常一致，所以这个年份呢可以准确来说就是明代早期的。你这样壁串在市场认可度里边算是稍微低类的一点，因为它料子呢稍微差一些。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了一个这个壁串，它的这个估价呢是18到28万，但是它那个料子好一些，但是仅的估价啊没有成交。对于你这件这个壁串特殊性还有这种味道题材，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是7万元。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5万元，也就是说这件藏品目前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就是5万到7万。
4: 很好很好，
2: 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4: 对的，知道，我知道了这东西的来历，还有这个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
2: 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
5: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各位专家好。
2: 怎么称呼您呢？
6: 我姓陈。
2: 陈女士您好。今天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作品呢？
6: 这是白雪石的，是青山积雪，
2: 画的是一幅冬日的图景。我们看这后面还有书法作品。
6: 是的，
2: 远山寒山石径斜，
6: 对，
2: 而且它好像是画在这个纸板上的，正反两面好像很少见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6: 我这是2年前啊，在一位朋友那儿买的，花了20万。
2: 那您为什么今天想到要来鉴定呢？
6: 因为白雪石先生呢，他的画呀，现在是一平尺在30万左右
2: 啊，
6: 而且我这个呢是分为有两面的，所以说我觉得。觉得呢能不能把它拆开分为两幅，这样以后的话我觉得它能够升值个好几倍。
2: 您觉得这样的话相当于买了两幅作品。
6: 对对对对，是的，
2: 是这个需求。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6: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80万。嗯，为什么是80万呢？
6: 差不多它有两平尺，如果能够把它拆开分为两副的话，嗯，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个价。

0: 长河五千年，闻名一脉船。这个白石先生呢是北京人，啊，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山水大家。从小呢就是天赋很强的一个画家，成年以后呢他什么都画，所以我们早期的可以看他的人物画啊，他的花卉画也画得不错，啊。在流离了这个祖国呢大江大河以后呢，在上世纪这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呢，到桂林去写生，被桂林山水的这种美丽呢所这个吸引，他独创了这个白家山水，就是在他有一个特殊的那个构图啊，这种平行移动的这种构图方式啊，加上他精湛的这种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成果啊。所以有一句话呢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啊，白家山水甲桂林，基于此这个文化内涵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我在分析这话之前啊，我先回答一下您这个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哈。首先啊，这是画在一个色纸板上，这是国外做的这个成型了的一个色纸板，它两面是宣纸，中间夹的是草纸，这个用机器啊，用粘合剂给它压制而成的啊。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你再让画完之后直接去配金块了，减少这个装裱的这个过程了。从这个制作工艺上看呀，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接的，接不好可能就会锯损，是吧？
1: 损坏了是吗？
0: 对了，我倒建议，因为一书一画，这书画合璧，它有一个互相验证这个作伴的这个这么一个功能，是吧？真如果要接成了，两个分离了，我觉得也是件遗憾，是吧？所以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必要，您可要慎重考虑。好，我们言归正传吧。说到白雪石先生的绘画的漓江啊，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概念都应该是青山绿水，是吧？但今天这幅画呢，这画的是雪景。从这个整幅画的构图上看呢，这个结构啊还是桂林。这个桂林的山啊有特点，远看啊一座一座跟馒头似的，是吧？它山与山之间不联系，不像我们北方山山连山的，是吧？所以你看这幅画当中，它的每个山峰都相互没有连贯，这也是桂林的一个特点。这个漓江啊，这时候已经封冻了，这个船已回到码头了，是吧？而且呢，这个房屋上和这个植物上都压满了这个厚厚的积雪。上方呢有作者的题款：“千峰积雪，乃华同志”，看来是送朋友的。辛未1991年，雪石于何须斋，这是他的出斋号。印章呢是老白朱文，这个右下方有个谐音叫西音。它的背面呢是由白雪石先生写的一首唐诗啊，这是大家都熟读的。乃华同志再正，看来还是这个送他朋友的这个上款雪石。这个印章呢老白，虽然说有点这个老化，但是呢全整颗来看保存比较完好。那么这幅作品到底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真迹。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白雪石所做的千峰积雪真迹。我来说一下探针理由吧。白雪石先生呢，这个在世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非常了解。这幅画呢还是比较生动的，从形笔结构画法来讲，还是把这个漓江的风貌特点表达出来了。这幅画的上半部基本上是流空积出了雪，而下半部呢，它的漓江这个杂树是吧，房子等等这画法呢，与它我们熟悉的那些个画法呢是完全吻合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书法呀，是最能够有代表性的。我们看到这十几个字点画之间写得非常流畅，典型的代表出白雪石先生晚年的风格跟习惯。基于以上的这个因素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啊。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白雪石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山水画家之一啊，在全国的山水画坛上有重要的影响。特别他去世之后呢，国家文物局是把白雪石先生的作品呢列入了文物限制出境的鉴定范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荣宝斋在四季拍卖第二期上上拍过一件白雪石先生的万山红遍，那是10个平尺，那一件成交呢是成交了552万也就是合到50万一尺。那一张画得很精彩，也是红色题材，就很贵。这一件作品呢也算是比较特殊的，平常我们见到的青绿山水比较多，这种雪景山水见的就比较少，所以说它有它的特殊性。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背面呢是一件书法作品。我们看到这件书法是远上寒山石径斜，就是我们说远那是个大，然后上就有点小，寒大山又小，它有节奏感。生活中间的任何一个元素赋予它节奏的有节奏感，它便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所以说这一件书画合璧的这一件作品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件白雪石先生的一幅精品。刚才您说是大致上它的市场价格是30万左右由于画贵书法作品相对价格低一点，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它这个价格有个调整所以说根据目前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和判断，我给你一个目前的市场报价。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0万元，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8万元，也就是说目前这幅作品在市场上合理的价格区间是16万到20万。至于您说的是否要接成两幅，可以参考我们专家的意见再回去想一想。
4: 行，
2: 那
3: 我倒是可以给您提一个建议这个如果说您刚才那个想法呢，如果你想完整的欣赏这个一画一字这两幅作品，建议用差评的方式，用个差评的方式做一个拼封，然后把这个卡板呢插进来，然后两边是可以透明的玻璃，这面能欣赏画，反过来能欣赏这个书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成个活的，可以让它来回转， 就没有必要把它截成两个。
2: 好，那么也要恭喜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谢谢。
4: 好，
2: 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那么本场所有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天津天街古玩珠宝城，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6: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白羊。一周没见，发生事儿真不少。我跟您说说武汉那座天桥上出事儿了。8月9号晚上，武汉武昌区一座天桥上人来人往，一个城管协管员姓金，上去劝摆摊的两口子说，你别在这儿摆摊了，你说这事儿多正常啊。结果三句话没说完，两口子直接把协管员给揍了，照脸打的都流血了。你看事儿到这儿应该怎么办？报警啊，你不能随便打人呢，对不对？结果呀，这协管员不，这人家摇人了，俩同事嗷嗷跑过来一看，哎呦，把我兄弟给揍了，那还得了啊，上去就打，把那摆摊的两口子摁地上，拳打脚踢不说，抄起硬家伙往脑袋上砸呀，衣服都甩掉了，光绑在那打。那男的啊，就蜷在那个栏杆底下，一点还手劲儿都没有了，还继续打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做群殴了。后来警察来了，通报上写的明明白白，摊主先动手理亏，但是你协管员把人打趴下了还砸，本来是占道经营的行政行为，你一拳下去直接变成故意伤害的刑事问题。有人肯定得拍桌子，凭啥摊主先动的手啊？您别着急嘛，你听小白跟你掰扯掰扯。你看人家都躺地上了，没有还手之力啊，你仨人围着砸，这叫什么？这叫做故意伤害。再说了，您还穿着制服呢，那身衣服是干嘛的？是责任，不是说你打人的护身符。你执法人员跟群众互殴，这叫什么？这叫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我带大伙看看啊，背后最真实最值得深思的东西。媒体挖出来一个更扎心的背景，摊主摆摊为的其实啊，就是养家糊口，挣点辛苦钱嘛。城管巡查为的就是城市整洁，维护公共秩序啊。大家本来其实不应该是敌人，只是立场不一样，诉求不一样，可就是因为没人愿意退让一步，没有人愿意好好说话，最后情绪上头，全都说话，把小事彻底闹砸了。很多矛盾啊，其实根本不是啥大问题啊，就是输在了太急躁。摊主觉得，我讨个生活我多不容易啊，我从今儿早到现在我才挣了几个钱呢，你还挡我财路。协管觉得，这是我的正常工作呀，你还敢动手打我，我也很委屈啊。两边都憋着气，都不让步，最后呢就掉到了你不服我，我也硬刚你的暴力怪圈里面了。咱们再往深里头说啊，这么多年您发现了没有，城管跟摊贩的冲突反反复复，大多数是出了事抓人，事后又道歉，热度一过一切照旧。您问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呢？因为啊，一直都在治标没有治本，永远只处理动手打人的人，从来不整改出错的规则，只会一味的赌，不会好好的输。一座城市既要市容整洁，也要人间烟火呀。规范区域，定时定点透明管理，给摊主多设立一些合理的能光明正大摆摊的地方，赚点养家糊口的钱，又有什么不行呢？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规则模糊，执行随意，想合理合规摆摊我没地方呀。就这种糊涂的治理，就是一次一次暴力冲突的源头。处理好这起互殴只是第一步，把规矩立清楚，才能让下一次巡查不再靠拳头收场。最后小白再说两句啊，第一，记住别动手，有话好好说。第二呢，公职人员一定要记住，制服是责任，不是特权。希望这场全网热议的冲突少一点对立的撕扯，多一点规则的清理。好的城市治理不是说管住所有人，而是温暖每一个人，跳出暴力对抗的怪圈，放下冲动，守住底线，城市才能既有井然有序的颜值，更有温暖人心的温度啊。 哎，你们听说了吗？现在这小孩偷偷跟 AI 谈恋爱呢，家长根本不知道。北京有家医院的医生最近都急眼了，门诊里啊，因为沉迷 AI 聊天来看病的孩子爆发式增长。我跟你讲有多夸张，5岁的娃都在玩 AI 啊，看 AI 之后变得特别暴躁。家长一查聊天记录，好家伙，这 AI 不光顺着孩子天马行空的话题瞎编，主动给血腥暴力的情节来添油加醋。5岁的娃看动画片的年纪， AI 直接给孩子塞了一脑子暴力内容。你以为孩子玩手机查资料写作业搜索题呢，其实很多小孩背地里跟 AI 聊天谈心撒娇诉苦，甚至跟 AI 谈对象。大夫直接说一句大实话，就最近这2年你去看看，青少年心理就诊暴涨，很大一部分孩子就是沉迷 AI 的虚拟陪伴，直接活进了虚拟世界出不来了。数据统计更扎心，甚至让人看了就害怕，60%以上未成年人都在用 AI， 20%孩子明确说，我宁愿跟机器聊，我也不想跟真人说话。近1/2孩子的心事委屈秘密烦恼第一倾诉对象就是 AI， 不是爸妈，不是老师，不是同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的 AI 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呢？极度讨好，无限纵容，毫无底线。你要不想上学，好呀，我陪你吐槽。你不想写作业，好呀，我帮你合理偷懒呢。遇到情绪偏激 ，AI 顺着你怨天尤人。你想要刺激啊，那更好了呀。AI 包装成故事讲给你听，你别说孩子了，就这些个情绪价值，咱成年人也扛不住啊。在虚拟世界里永远被偏爱，到了现实里遇上一点点不顺心，就会崩溃，就会内耗，就厌学，就抑郁。还有一个家长根本看不懂的深层危害，今天我想点出来，就 AI 有一个无底线顺从，让孩子潜意识就认定底线是可以突破的呀，所有人得哄着我。可是我觉得人生最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没有谁一辈子惯着你，没有谁永远包容你，生活不会讨好任何人。其实 AI 之所以能够轻轻松松抢走孩子的心里话，不是说 AI 太厉害，是什么？是现实里的陪伴太缺失，父母忙，沟通很少，说话硬，爱说教，娃心里的孤独迷茫没人接得住，冰冰冷冷的算法就趁虚而入了，填满孩子心里的空缺。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咱们做家长的啊，真的不要等孩子只跟机器说话那一天才想起来问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把自己活成了孩子世界里那个多余的人。其实科技是没有错的， AI 也没有原罪，大家记住一句话，别让你的孩子在现实里头沉默孤独，在虚拟世界里掏心掏肺啊。朋友们，这2天有个新闻啊，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又可笑又心酸啊。发生在深圳，一位黄大姐平时喜欢炒股票，想着自己啊要多挣点零花钱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特热情特温柔，一口一个内幕项目，稳赚不赔，高收益零风险。咱普通人一听这话，多少都会有点心动吧，尤其是想翻身想赚点钱的人，很容易就放松了警惕。紧接着呢，他被拉进了一个50多人的投资大群，你们能想象那个氛围吗？群里天天热火朝天的，看我今天赚了5块，看我挣了5000，看我还有5万，各种提现记录，还有人晒投资各种翻倍，人人都在赚钱，个个都庆幸自己赶上了风口。你要是天天泡在这种环境里，说实话谁能顶得住这种诱惑呀？黄大姐慢慢放下戒备，就跟着群友们的节奏点开对方发的链接，下载了一个来路不明没有任何官方认证的虚假客户端，最后把自己仅有的8万块钱所有钱一分不少全投进去了。没错，你想的没错，这个钱真的是有去无回啊。警察上门提醒他被骗的时候，大姐一脸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天天看人家赚钱呢，我也天天赚钱呢。直到警方一句话点醒他，大姐那50多人的群从头到尾全是托，全是演员，他们都在围猎你一个猎物，你是唯一的真人。人家拿着工资专门骗你一个人，你拿着全部身家配合别人演戏。更让人心里发酸的是，这8万块钱不是闲钱呀，不是多余的钱呢，是大姐压箱底儿养老以备不时之需的血汗钱。骗子其实从来不去骗真正有钱有认知有底气的，你发现没有，骗子专门挑谁？专门挑想翻身想拼一把平常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人。其实你回头去看这种投资骗局啊，套路从来没有变过，万年不变。为什么年年曝光年年普法，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往坑里跳呢？第一，人都有贪念啊，都想走捷径想躺平。第二，很多人分不清楚真平台还是假平台。第三，很关键最致命的从众心理，50个人都说赚了，就你一个人怀疑你自己吗？你心里也会妥协，难道这么多人都是骗子吗？就我看不懂，殊不知还真是全员剧本，就为收割你一个。 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啊，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主动教你赚钱的人都是想赚你的钱，你盯着别人的利息，别人就会死死盯着你的本金。

0: 所有暴富的捷径全是收割陷阱，宁愿不赚也别乱赌。咱普通人啊，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比一夜暴富的幻想值钱一万倍。各位朋友们啊，我跟大伙再唠一条特别值得警醒的新闻。我今天一看，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大伙说一下，太典型了。今年7月30号，京沪高速一个大哥开车上高速，车子啊带着智能辅助驾驶，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智驾。他一开智驾辅助，瞬间放松了所有警惕，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眼睛完全不看路，一门心思玩手机，心里大概率觉得有智驾有辅助，车子会自己开，绝对安全，高速上没人看没人管，偷偷玩一会儿没问题。结果万万没想到，头顶上空交警无人机全程高空巡查，他低头玩手机，撒开车的全部过程被拍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没有半点死角，直接当场锁定，传唤处罚，驾驶证扣3分，罚款200块。采访的时候，司机说了一句大实话：我用久了智驾，我的安全意识越来越模糊了。说真的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这个点。为什么呢？因为又好笑又害怕。他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害怕的是呢，这句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智驾用户的真实状态。犯这种错的真的不是他一个人，这是现在不少开车人的通病。刚用智驾，小心翼翼，手握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用段时间就松懈了。用的时间长了，玩手机、吃饭、睡觉、化妆，各种花式危险的动作都出来了。我跟大伙算一笔啊，最直观的速度账，你们知道吗？高速公路120每小时的速度是多少吗？1秒跑出去33米。你低头玩手机3秒钟，你的车已经开出去了将近100米啊！将近100米的距离，高速公路上能发生多少意外？前车急刹了，你怎么办？食物掉落了，你看得到吗？车辆变道了，系统临时退出了，机器出问题了，可以升级。各位，机器可以重启啊，但咱这个命，它有重启的机会吗？现在很多车企宣传的话术满天飞，解放双手，轻松自驾，全程托管。我跟你讲啊，吹得天花乱坠的，最关键还有行小字呢，需要驾驶员全程监护。现在最大的隐患根本不是技术不够成熟，是人越来越懒惰，越来越依赖，越来越轻敌了。各位啊，如果你开着智驾的车，永远要记住，任何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人的专注力啊，预判力，临场反应能力。200块钱罚款，扣了3分，说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多。这是交警在敲醒你，在救你啊。我今天看完这个8岁小姑娘的故事啊，我内心啊特别感慨，我觉得一定要跟大伙说道说道。四川啊安岳县有个叫张征的小姑娘，才8岁的年纪，短短1年时间啊，接连失去爸爸和爷爷，她的妈妈也悄悄离家出走，直接丢下她给走了。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8岁的孩子晚上要害怕到什么程度，每天晚上睡觉床头必须放一把菜刀，小小的年纪早就活得小心翼翼，满心惶恐。后来他的班主任啊跟任教老师蒋贤芳老师提过一嘴这个孩子的身世，蒋老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蹲下来轻声问了孩子一句话：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就这轻飘飘一句话，不重但是分量千斤啊，直接扭转了这个小女孩的一生。
1: 怕鬼那种吗？就有人说让我放一把菜刀在我旁边，说到时候有坏人我就拿刀去砍他们。8岁9岁的样子，
2: 微微弱弱的，特别胆小，然后他那个眼神很忧郁。我教书这么多年，我知道那个孩子应该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孩子，很艰难。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是打雷下雨的时候，我都在担心，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晚上有人陪他吗？今天晚上吃什么？我是不是应该为他做一点什么？
0: 2个月的时间，小姑娘从拘谨的蒋老师慢慢改口喊蒋老师妈妈，这一收留就是整整8年。小丫头初中成绩名列前茅，中考考试全镇第一，今年高考考出了598的高分，成功考上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将来也会回到乡村成为一名老师。今年50岁的蒋贤芳老师依然坚守在乡镇讲台，你们看，这就是最完美的闭环啊。善意从来不靠血缘延续，靠的就是我被照亮过，所以我也想发光。8年的时间，蒋老师为他点亮了一生的灯，如今这盏灯也即将照亮更多山里的孩子，温暖更多困顿的人生。不瞒各位，我看到这个事儿，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感动。人间最好的传承莫过于此，被人温柔以待，终会温柔世人。 我在西安也遥祝蒋老师身体健康，好人一生平安。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一寨两国，毗邻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界，是中国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1: 那丁老师，那边应该就是缅甸吧？
2: 对，这个绿色的铁栅栏外面就是缅甸，就像我们现在这手伸出去，这已经到
1: 那我要出个国
2: 回来了，这就到中国了啊。
1: 那一般他们是怎么过来中国的呀？
2: 他们过来中国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去办边民政府一样的，他们也去当地政府做一个申请，然后有一个小红书，那个小红书就类似于我们这边的边民证，然后他们就可以从国门正常的进出。
1: 那他们是就是只可以到瑞丽，还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就是一个小
2: 红书仅限于瑞丽
1: 只能到瑞丽。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所脚踩的这条，这个也是国境线了啊。就这个国境线，它是由天然翡翠灼心造出来的技术。
1: 我知道了，它下面一个一个圆圆的，就是手灼心做的那个翡翠料，是吧？
2: 对，天然的翡翠料。对，然后我现在踩着的位置是哪个？你那边是中国。
1: 那直接就是跨一步就出国了。
2: 跨一步就出国了。
1: 跨一步又回来了。
0: 对，缅甸挖掘出来的翡翠，公认是世界上达到宝石级且质量上乘的玉石，进入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由古至今都受到宫廷皇室、达官贵胄、文人雅士争相追逐。因为瑞丽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城市集中了将近10万缅甸人口，把源源不断高质量源头价翡翠带来瑞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位于瑞丽，因为它这里全部是翡翠毛料。行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料子可以看可以问，但不要随意给价，给价就得收就得买。然后像这些地方啊，什么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就是翡翠的七色，蓝的、黑的，这都有。
0: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从厂区、从矿区挖出来的原石，它第一站它是进入我们这里，就是在瑞丽，然后由瑞丽这一边的商家往再放在德隆夜市去售卖，然后这边会有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商家。当然你们买到的成品是从商家手里买的，商家从我手里来买，我肯定是个挣一手，但这个商家他不一定是成品商家，他有可能是改口料，改口料的商家。好，那改口料的商家之后还有一手片料商家，片料商家之后还有一手毛货商家，最后才到成品商家。就每一道中间的一道商人，他必须是有利益存在才会促使人们去做

0: 而我的客户从我手里购买原石，第一，他跳开了所有的商家，所以我们省去了中间很多商家的利润，就是直购到您手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他们是看都
3: 看不到的、啊、
2: 对，
3: 收藏级别的人。
2: 这是干什么的？好、
4: 哦。哎，你好，老板。
2: 怎么了？
4: 我买你料子要收不收料子，老板？
0: 料子收。
4: 收了。
0: 但是要看东西啊，
4: 要看这个。
0: 今天巧了，
3: 哦，
0: 巧了，
4: 刚刚换上。
3: 给你送料来了吗？
0: 啊，
4: 对对对，
3: 他们是缅甸的，是吧？
0: 对的。
4: 好东西，老板。
3: 哇，那么大块。
0: 哎，刚刚到这里的。
4: 对对。
0: 但怎么又没有包了呢？本来按照到的是有包的呀。
4: 然后烂了就包了。
0: 烂了。
4: 对。
0: 这个料子小麦，你给个有没有人给过价？
4: 结果了。
0: 嗯。
4: 哎，第一线你看得到吗？
0: 其实说实话，这种料子我也可以不收，但是来了嘛，正好我今天这边有这个远方的朋友正好来，然后他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怎么买的。那这个料子这两个，说实话啊，你说80万那肯定是给不了。你看一下这个料子量大一点，然后料子完整度高一点，这种料子能给个8万块钱。然后这个小一点吧，是吧？给个10万块钱，等于就是两个料子，12万。
4: 12万。
0: 对。
4: 我看一下嘛，老板呀，那现货吨位料子够大的，老板。
0: 不是，那不是你这样说的，那你按吨位来的，那更大呢，是吧？我们要看东西的呀，对不对？这个料子加1万，这个料子加2万，也就是15万，就这个价，行就行，你不行，那你就下一家
4: 啊，对对对，
0: 没事，
4: 不下了吧，老板，不下了嘛，买东来到了，对不对？
0: 这么痛快，
4: 开价过，开
0: 这么痛快下的，我还可以跟你收一点。
4: 哎呦，卖给你老板
0: 可以，
4: 哎，把我们发些瓜，
0: 行，好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3: 你刚刚那两个是缅甸人吗？他们是从缅甸刚拉过来的。
0: 嗯，这个货源不是他们从缅甸拉过来，他们就是有，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老板，从缅甸把货发到中国，然后又他们在中国售卖，这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手货源。但是这个货不一定是我们第一眼看的啊，它有一些那种类似有包装的那种，就是刚刚从缅甸回来的，它那种货呢，基本上就是在中国第一次露面。但是我们的渠道挺多的，像这一种上门送货的，包括德龙夜市，包括宾馆，包括我们一些特殊渠道，都是能买到这种东西。但总体来说，因为瑞丽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问题，我们的料子，我们的这个货源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3: 对，因为接近接壤缅甸嘛，
0: 对对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5: 丁老师，王姐已经到了。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丁老师。
0: 您请坐，请坐。
6: 好，谢谢。
0: 昨天晚上就到了啊。
6: 嗯，对。
0: 是吧？
6: 哎，对。
0: 喝口茶吧。
6: 好，谢谢。本来我先生跟我孩子说一起过来的，
0: 然后现在孩子也来了是吧？
6: 对，但是他们坐的车有点累，然后现在在酒店休息。
0: 在酒店休息。
6: 对，我就一个人过来找你。啊，
0: 可以，没问题的。
6: 这次来找你呢，有个事情就是要麻烦你一下了。
0: 你说。
6: 就是我想淘一个这个手镯呀。
0: 嗯。
6: 但是我对这个方面又不太懂嘛，所以我在电视上面看你的视频呐、啊，又比较专业，然后对翡翠这块嘛就比较了解嘛，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就专程来找你。
0: 啊，我们做这个肯定对这个东西肯定是了解的。你以前自己了解的就仅次于在这个电视上啊。
6: 对，我就是在电视上面看了一些，然后就是嘛，很喜欢很多年了，但是因为我不懂啊，所以我一直没入手。
0: 啊，那你这次来就是想买个什么东西呢？
6: 嗯，想买个手镯呀，然后想给小孩淘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平安扣还是什么之类的，哎，还有我的老公戴的那个叫牌子啊，哎之类的都可以。嗯，但是 就是
0: 怎么了？
6: 我的预算的话可能不太高。
0: 预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买很贵的东西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消费得了的。我们买这种东西是待遇是保平安的，就你来了这边嘛，这边是源头地，就是再怎么买，买下来肯定是比你在你们当地买
6: 啊，
0: 肯定优势更大。
6: 对，所以我们就这趟出来旅游嘛，我们之前是先到大理，然后就说这边就是想买这个东西嘛，
0: 难得也难得，
6: 对，特地到特瑞尼这边来。
0: 那等会儿就是说你跟我去，还是说带着家人一起去呢？
6: 我跟你去就行了，因为他们在休息，我就不想叫他们起来了。
0: 行，那一会儿去市场逛一逛，先去那个这边做，那就是我们的这边的成品市场啊，去逛一逛，你先去看一看，实地了解一下，喜欢什么样的款。是什么样的花色，就这一些。
6: 哇，那
0: 至于价格的话呢，我也会尽量的帮你去把控，尽量就是你说的是10000嘛，是吧？
6: 对对对，
0: 尽量我们不超那个范围，我看看我能不能淘到你特别中意的东西。
6: 那就太好了，太麻烦你了哟。
0: 那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去。
6: 好，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你们更多的可能以色泽去判断翡翠，
6: 对，对，
0: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里面讲究挺多的。
6: 哦，
0: 我们前面再看一看，这边都有。
6: 好。
0: 对，这种就还可以。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7: 35000。
0: 这是35000。
6: 哇，超出我的预算了哟。
0: 没事，可以多看一看。先看一看再说。
6: 嗯，
0: 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8: 这条11万。
0: 11万
6: 啊，
0: 没事没事。为什么呢？你们是以前没有了解过这个东西，然后实地了解一下很好，挺不错的呀，不是说一定要买的。
6: 对，
0: 老板，谢谢啊。
8: 啊，没事，我来就行。
0: 来，我来吧，没事。
6: 是吧？
0: 这个多少钱的吧？
8: 这条25万。
6: 天哪！
0: 其实我现在看了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不太知道你喜欢的那个款式，然后现在了解下来，我感觉就光镯子这一块，应该会你的预算会超很多。
6: 对，
0: 如果再加上你先生的那个牌子和孩子的挂件，还会超的更多。
6: 对，
0: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另一个方案，就是原石定制，就一块料子。我可以帮你把你的手镯，你先生的牌子和孩子的挂件都可以做出来，可能还能跟老人再弄两个挂件
6: 啊。有，可以这样啊？
0: 可以的，我们是做毛料，成品市场我们也有，但我们更多的是做毛料。我可以带你去我们
6: 那我听你这样说，这样太好了，因为刚刚你问的这些价钱都把我吓到了，说实话。
0: 这个说实话是我带你来啊，那老板也在这里，如果是你自己来可能价格还会高一点。
6: 天哪，行行，那就麻烦你带
0: 我
6: 去看。
0: 那我们去仓库看看料子。
6: 对，
0: 反正现在不是说一定的，我们先去看，你看完之后我们再聊，或者说是后面来这边我们不行，实在不行你加点预算。
6: 好，行行行，那你带我去看吧。
0: 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王姐，你看现在这边就是到了我们的库房，包括我们那边整个那边全是石头。
6: 天哪，我就看了摆了这么多，
0: 一条肯定没问题。你看行吗？
6: 行，反正你看好了，
0: 价格你看，我们这边全是明码标价，这个就是，6500。
6: 对，这个便宜，对。反正我听这样说，手镯也有了，反正我都很开心了。然后
0: 你看
6: 颜色，
0: 它这个手镯在这里，那中间有这个镯心，正好给您先生
6: 做
0: 那个
6: 牌
0: 子，然后边上。还可以做一点小的挂件，可能就是说一块石头出很多件，我们叫一石多件，等你整个家里就包括老人，包括家里还有小孩亲戚都可以。
6: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要这个，而且
0: 就要这个。
6: 对，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看那刚刚那个手镯
0: 行
6: 划得来多
0: 了。那今天正好你也在，一会儿呢这个料子，我给你去我们那边财务那边弄一下，弄完之后，我带你现场。直接就把它切了。
6: 行行行，我还想去体验一下。
0: 正好你来了嘛，来了就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嘛。
6: 行行行，好，
0: 好吧。
6: 那我就要这个了。
0: 行，那我们这个就到财务那边去，去那边结一下。
6: 行，
0: 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 玉石知识。
0: 就是从这边中间来一刀，啊！
6: 我还是第一次煎这个千雕子，哎，从来没体验过，感觉
0: 这个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见得到，心情还是有点忐忑不？
6: 对，
0: 放心放心，没事没事。
6: 好，有你在我放心了。
0: 鸡翅你来开。
6: 好。
0: 我们有一句话啊，鸡翅一响，祝您大宝。
6: 哦，好好好，
0: 这个黑色的，
6: 这个吗？
0: 对。
4: 啊，对，切咋样了嘛？
0: 相当漂亮。哇，相当的漂亮。
6: 好漂亮这个颜色哦。
0: 对，你看，片全部进来了，而且完整度很高。哇，
6: 而且我都看到了，你看这种你跟我说的绿色这里也有，
0: 对，
6: 还有这个
0: 叫彩。
6: 哦，是吧？
0: 嗯，那我在这一边这个桌子上吧，我们看一下，画一下吧。你这个圈口呢？圈口现在你知道吗？
6: 是我的话，我知道我的画是58的。
0: 我看一下。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6: 是吗？什么惊喜？
0: 有两条。
6: 两条？
0: 现在有两条。
6: 这么多呀？
0: 很值，戴得很贵气。
6: 我没想到我6500能买下这么好的料子，而且还有牌子，手都还有两条，真是太满意了。
0: 这也感谢你的这一份信任，因为一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小杨，
2: 哎，
1: 你看，这个就是那一天我们在公司门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不是正好有两个缅甸的货主，送过来的两块料子吗？这是我们两块料子里面我都有取样出来，现在出来这一大堆的产品，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2: 一部分。
1: 对。
2: 看得出来，那么大块料子，牌子光牌子就那么多。哇，这个观音吊得很漂亮呀，这是不是特别适合男士佩戴？
1: 对，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因为观音慈悲为怀，男人呢相对来说性格刚烈，然后他需要去相冲一下，就是抚平一下，然后女戴佛呢是因为女人天天被繁琐的家务事，就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会很烦心，然后他希望他笑口常开，大度玲珑，
2: 大度佛嘛，笑口
1: 常开，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还有这一小个，这小个
1: 这个是
2: 雕的是
1: 竹节，
2: 哎，这个种水很漂亮呀，哇，
1: 种水都不差，这一批出来都不差，还有一大批在后面呢。
2: 丁老师啊，你说那么多漂亮的货，我看了我也喜欢啊，要不你稍微加地点，就是给我放漏一个行不行？
1: 那你要看你现在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
2: 我确实，
1: 因为你一直在看着这一个。
2: 对，因为你刚刚对它的评价那么高，素面雕，哇。
1: 那你觉得这件东西在市场上，如果是说以消费者的角度去消费，你觉得这件东西它的价值是大概多少？
2: 其实跟着你我也了解了市场上的行情，因为比较感兴趣嘛，我看这一个平安扣大概就是千数，大概是在4000左右这样子。
1: 偏高。
2: 偏高。
1: 因为在我们是源头地嘛，就是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出出来的价格会比你预想的要低一点。所以说你也不要太介意。就是作为我们在一块相处了，我送你这是一份情分嘛，所以你不能拒绝的。
2: 那谢谢老师了，跟你学了那么多知识，还收你一个礼物。
1: 应该的嘛，都是朋友嘛。然后这一次嘛，也非常荣幸通过你们媒体传播这个翡翠文化，玉正有缘人已经送给你了，然后我们来一个玉水有缘人，对翡翠感兴趣有需求的，我呢会把一个二维码放在电视机的下面，大家可以来联系到我，然后这一批货不能说以成本吧，我们不能说以成本，我们以一个工艺费用吧，就是雕刻的费用，属于这种结缘，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统算下来的话，大概的价格会是800块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到我。
2: 800块钱？
1: 对。
2: 哇，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福利了。
1: 缘分嘛，因为没有不通过你们媒体，我们也。

0: 没有这个机会来传播这个玉文化嘛。
1: 嗯，让更多的人更了解翡翠，
0: 更了解翡翠，也可以让他们有需求的人能买到最高的性价比。
1: 嗯，很棒。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小磊，在主角中饰演胖女人，双手之中有乾坤，揉面唱戏手拿把掐。主角上线来陕西卫视看秦腔艺人台前幕后市井生活与梨园大戏丝滑切换。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9: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10: 哦，邵军长。
9: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9: 赵司令。
4: 你好。
9: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人。
10: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9: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10: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2: 对不起，
0: 公司里有点事。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0: 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哪儿？
1: 百老汇。
0: 啊。
1: 三儿。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渣给小罗带带
2: 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4: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4: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3: 军长
7: 你好。
2: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气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7: 你家住在
1: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 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9: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10: 欢迎你，
6: 请。
9: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哦。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9: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9: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9: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9: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6: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9: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6: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11: 是，
9: 谢谢你。
6: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9: 再见，
6: 再见，
11: 再见，再见。
12: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13: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12: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13: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
11: 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2: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喽。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场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 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

0: 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政委，
5: 老肖，
4: 命令来了吗？
5: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
3: 嗯，

0: 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1: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2: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3: 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3: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
1: 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的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4: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

0: 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1: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阳弓还是实弓？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4: 对
3: 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将士在上海外围旗开得很，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我们相信。

0: 停停停！
1: 共产党，
0: 共产党，给我抓共产党！

0: 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刚才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党国人。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准动，不准动，不准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12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7: 站住！干什么？
8: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7: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8: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9: 干什么的？
8: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9: 你们是
8: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7: 站住！
8: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小兄弟，
8: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退。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7: 站住，
8: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0: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0: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9: 干什么？
7: 不动，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7: 是。
8: 哼，去他妈的！
10: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
2: 连长，
0: 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的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

0: 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1: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禀座，

0: 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1: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1: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1: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法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5: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6: 报告。
5: 概不追究。
6: 进来。战报。副司令。 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吴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0: 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行好送，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沙湖行的老街上，退休的老人们每日清晨都会聚在街边一隅，低声吟唱。美妙的曲中词仿佛岷江水般从心底流淌出来，温暖动人。而词中那位诗人仿佛还在身后的三苏老宅里踱步，看着老街打开新的一天。
1: 漫步在古沙湖行老街，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平和自在的生活节奏。在这里，许多宅院的围墙上都镌刻着诗词文章，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驻足观赏，为匆忙的日子留下了一点余味。沙湖行老街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古色古香，质朴典雅，而北段则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一动一静，像是融合了两个时空，今人和古人似乎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文明对话。
0: 沙湖行老街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北与下西街、通惠街交接，南与苏慈路、启贤北路交接，东与上大南街、下大南街交接。老街至今保留着明末清初时建造的有着典型川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闻名于世的三苏祠、三苏纪念馆就位于老街的正中央。如今这里店铺林立，各种餐馆、茶馆应有尽有，书画室、音乐室、图书馆也一个没少。青瓦红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喧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诗礼人家的儒雅。伴随着三苏父子的故事，一脉书香进入了老街上千年的时光。沙湖行顾名思义，骚丝之处和蚕桑行市。据史料记载，古蜀王蚕丛氏就曾在这里教民农桑。唐朝时期，沙湖行便因丝绸贸易而兴起，商贾云集，一度富甲西蜀。当时有一位名叫孙长儒的老街人，他一生就好读书、买书、收藏典籍。那时由于纸张和印刷术尚未在民间普及，书籍大多掌握在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知识传播十分受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长儒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用了数年时间在沙湖行修建起一座书楼，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
2: 这座书楼呢，到了唐僖宗的年代，僖宗听说了这个事，就觉得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就给他的这个书楼提了魂匾，叫书楼僖宗，给他提的。
0: 孙氏书楼名扬天下，并由此开启了眉山千年文脉。孙长儒临终时只给子孙留下一条遗训，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一定要誓死保护书楼。然而到了五代十国，蜀地兵荒马乱，孙氏书楼也在战火中坍塌。面对残垣断壁，孙长儒的四世孙孙将忠暗下决心，一定要重建书楼。在偶然的一次机缘中，孙将忠与后周大将赵匡胤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后来宋太祖黄袍加身，平定后蜀之后，召见了这位昔日好友。
2: 你想做什么官我都给你。孙将忠说，不，我不做官。你不做官，那我给你金银财宝，你说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钱我也不要。那才奇怪了，那你干什么？孙将忠就告诉他，皇宫里面的书分一半给我。
0: 面对孙将忠的请求，宋太祖欣然答应，并赐予他万卷书籍。 回到眉山后，孙将忠开始重建书楼。经过孙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书楼终于在天圣初年重建完成，人称万卷书楼。此后书楼又多次遭灾损毁，但孙氏后人总是不遗余力搜购补缺，屡毁屡建。一脉书香从沙湖行老街开始绵延，随后润泽整个眉山，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老街人还喜欢在闲暇时分聚在一起吟诵诗词，分享创作的乐趣。在老街的广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小型书画展，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出自当地居民之手。在这种无声的传承下，老街春风化雨，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从丝绸贸易兴盛的西蜀小城，到享誉千年的诗书圣地，读书之风早已经深入到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到了宋朝，不仅男儿读书求学，当地女子也是识书之礼。正因为如此，在北宋年间，读书风气盛行的老街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女性的身影，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0: 北宋时期，在沙湖行老街南段有一家贩卖丝绸的店铺，店老板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她的丈夫名叫苏洵，她有两个儿子，一位名叫苏轼，一位名叫苏辙。程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虽是女儿身，却见识高远。当她嫁入苏家时，苏家已经没落，但年轻的苏洵却酷爱游历，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直到27岁那年，还没考取功名，一家人生活得十分贫困。当时许多族人看不起苏洵，但程夫人却从不抱怨，尽心尽力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苏洵见妻子能够安贫守志，深为感动，终于下定决心要在学业上发愤图强。
3: 有一天他对程夫人说，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学习，但如果我学习，家里面一家大小的生计怎么办呢？这时候程夫人对他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如果你真的想学，家里面的事儿，一家大小的生计全由我个人包了。
0: 为了丈夫能专心读书，程夫人毅然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她变卖了自己的珠宝首饰，在沙湖行做起丝绸生意，随后买下了五亩宅院。这就是后来走出一门三词课，飞升海内外的三苏词。而三字经中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程夫人不仅勉励丈夫读书求学，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读书明理，学识明智，教子先教德，有德才能成大器。
3: 陈夫人对孩子的要求是立其志，养其德，顺其性，然后强其骨。这种教育观念

0: 年，宋朝的春天，三苏老宅里的桂花谢了又开。三苏父子离开眉山，前往汴京参加科考，随后父子三人同榜登科，名动京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未能等到父子三人高中的喜讯，程夫人就去世了。史学家司马光在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赞美她是一位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容于世，免夫教子，礼于光大的伟大妻子和母亲。程夫人读书识礼，免夫教子，最终成就了一门三苏。她的故事也在沙湖杭老街世代流传，当地百姓纷纷效仿她，并以她的教育方式来训诫子女。
1: 位于沙湖杭老街的三苏祠一直是文人墨客和当地居民拜祭先贤的圣地，经过数百年的营造，形成了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里面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似乎都带着饱满的情感，丰沛地在这里伫立生长了千年，而眼前的景致也因为一千年前的那个人变得不平凡起来。
0: 门前万杆竹，堂上四库书，来凤轩就是当年苏氏兄弟奋力苦读的书房，梦想生根的地方。相传苏东坡年少时，因为自己博文强记，年少轻狂的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了，有一天就在自己家门前挂了一副门帘儿，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谁料随后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手里拿着本古书找上门来，说是特地来向苏公子求教的。苏东坡也不介意，可是接过书本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书上的字大多数他不认识。苏东坡面红耳赤，随即提笔在上下联联头上各加两个字，成了截然不同的一副新对联儿：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一生文学成就斐然，他开豪放派之先河，把进取精神、远大理想以及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表达融入词的世界，把词从当时文人眼中的宴科小道转变为一种堂堂正正的文学体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我觉得东坡先生没有远去，他就像一溪水，你看见他的时候从你面前淌过，你没看见的时候他还在流淌，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0: 正是在一门三苏的影响下，从沙湖杭发源的读书风气在眉山盛极一时。在两宋三百多年间，眉山共出了909名进士，连宋仁宗皇帝也曾惊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出眉州。”诗人陆游路过此地，提笔留诗：“运其叙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成。”书籍开拓了老街人的视野，也让他们拥有了放眼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清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从小饱读诗书的邵从恩以家乡人苏东坡的诗句“未曾报国残书见，岂不怀归未有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1947年5月，国民政府最后一次参政会在南京召开，已经75岁高龄的邵从恩应邀前往参加，临行前曾对友人说：“此行是拼老命争取和平。”

0: 就要求蒋介石无论如何必须要停止内战。蒋介石就喊他少管，所以在跟蒋介石发生争论以后啊，李鸿章就倒在地下，就昏厥了，就昏迷了，也就说就急性中风了。
1: 住院期间，邵从恩老人索性手书内战不停我不乐七字见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国人称邵从恩为和平老人，他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至今为人们所传颂。如今的老街既有诗画笔墨的芬芳，也浸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如果说读书阅读是老街居民每天的生活日常，那么东坡泡菜则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常滋味。在老街，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就如家家户户有书架一样。
2: 冬天的时候，我们下雪了之后，把房上的积雪拿来，就是把它放在坛坛里面。第二天的泡菜更脆一点。对。然后平时这个养水坛必须要观察，不能让它干。
3: 这样泡上颜色还挺好看。
2: 哎，对对对，花花绿绿那个，就现在就是放各种调料。
3: 好，就要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2: 哎，对对对。
1: 不择菜蔬贵贱，皆可入坛泡制。哇，在时光里，那些普通的蔬菜慢慢发酵成美味。
3: 但是又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哎，对对。
1: 生活在老街上的居民明白，读书就和泡菜一样。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浸润，最终才能改变与成就自己。这个朴素的道理已经在老街传承了上千年，无论世间有多少变化，老街人都能从容应对。在老街上有一处安静的阁楼，刘小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这里看书写作，这个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刘小川儿时的家距离三苏祠很近，三苏老宅里的晨昏日落他再也熟悉不过。
4: 我现在想起来最自豪的事情，我一半的课外书都是躺在三苏祠的柚子树上看完的，所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他一直滋养我一直到今天。
1: 生于1960年的刘小川，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读书和学习。几十年间，刘小川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每天坚持写一篇千字文，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人到中年，作家梦还没实现，印刷厂效益不好，刘小川很快就下岗了，也没有了收入来源。
5: 然后2006年我就开始。
1: 在那段人生的低谷中，一本本书籍带给了他快乐和希望，也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最终他的长篇随笔《苏轼叙述一种》荣获了8金文学院随笔奖。成名之后，刘小川曾受邀迁居沿海发达城市定居写作，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老街，因为老街的日子让他感到自在安心。
4: 这条老街就是唤起我们的对乡土的这个记忆，对文化的记忆，因为这条老街曾经是三叔父子每天出入的地方，所以我们350万这个眉山的老百姓对这条街是有最独特的记忆，最温馨的记忆。
1: 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如今凭借名扬天下的三苏祠，独具特色的三苏文化，沙湖行老街迎来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成了眉山最著名的旅游景点。老街上也开满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商铺。
3: 都是哪些人物啊？

0: 就是苏东坡他们一家子，等于是他一个全家福。
1: 嗯，那你当时为什么想到会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就是我从小生活在这条街上，我的所有创作的灵感都来源于这条老街，我就想用家乡的泥土和这双手，把这条老街上的点点滴滴全部都记录下来。
2: 人在塑像，像也塑人。李长卿对泥塑的热爱，正是家学和眉山这座诗书城对他身心濡染的结果。
1: 我觉得还挺像的。
0: 说胖了，说太多了，说的
1: 胖了是吗？这胖脸上更有福气了。
2: 如今在旅游的带动下，南来北往的游客们不仅能体会到这里的诸多传统工艺和风土民情，还可以享受到老街上的特色小吃三酥龙眼酥。店主人张大姐凭借着这门手艺，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张大姐从小因为家境不好，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后来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她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多读书。然而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苦口婆心的教育并没有换来孩子的刻苦用功。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突然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逃学不去上课。
3: 我就想过办法嘛，就把这苏联斗机买了一大堆书回来，就放到房间头。刚一开始根本就没动过。这后头我就想还是不甘心噻，就继续放，一本两本的放。就这样子坚持了半年。
4: 就一开始我妈在我房间里面放书，我特别反感，但是后来上网上的有些无聊了嘛，然后偶尔翻两本看一下，然后有一天就看了一本那个史铁生的《我与地毯》，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妈，然后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也不容易，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可能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娃娃能够对社会多少有点用，能够自食其力。
2: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换来了儿子的幡然醒悟。如今张大姐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曾经的网瘾少年如今事业有成，并且还养成了读书这个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6: 在老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和读进大脑的书是不会被人抢走的。在每一个有书读的日子里，老街人的脚步从不匆忙，守护这一脉书香也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最喜书香满地，市井犹存千载风。在沙湖行老街上，最多的就是书店，举办最多的活动就是读书会。在老街牌坊旁边有一家书店尤为特别，书店的创办人袁春梅是东坡读书会的一名阅读推广志愿者。
7: 八份十店天下志，
2: 曾经是一名教师的袁春梅，从创办书店之初，每年都会向偏远山区的中小学生免费捐赠大量图书。这样的捐书活动已经持续了20年，捐赠的图书已经上百万册。孩子们望向书籍时，那纯真清澈的眼神，以及对知识那发自心底的渴望，让袁春梅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8: 在老街上，在山书市旁，我觉得应该拥有一家全天下最好的书店。最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理解是，它应该充满着浓浓的书香，充满着浓浓的爱，让更多的孩子喜欢。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读更多的好书。
2: 2017年， 袁春梅被评为四川十大最美志愿者，她希望把更多的好书送到更多孩子的身边，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从而点亮他们绚丽多彩的人生。
6: 千年前的孙氏书楼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而新的书楼却像是雨后春笋，在这座城市里这条老街上拔地而起，古风遗韵，一脉书香也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它会成长为这座城市的骨骼肌理，让古老的街道散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这座现代之城有了可以回望的历史底蕴和奔向未来的文化底气。
2: 近一千年以来，从珊瑚航走向世界的三艘父子，以他们为代表的读书文化始终产生着深远影响。前无古，后无今，气势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杨不清，陈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鸣山。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石宝人三顾华山，能否为这件瓷瓶争一个定论？
1: 2020年找那个宋宝钗老师给看了一下，
2: 这种花的样式啊，档次是非常之高的，
1: 在市面上没见过第二件。
0: 为让名家书画升值，竟要将其一分为二，
3: 正反两面好像很少见。
4: 我觉得它能够升值个好几倍，
5: 接不好可能就会遇损。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古时因漕运而兴，成为南北通衢的重要商埠。这里是近代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基地，创造出当时中国的诸多第一，一时引领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风云聚合的时代舞台。今天，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东西方文化荟萃融合，传统与现代交织辉映，这里是天津。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天津站的现场。
7: 琉璃和这古代叫琉璃，后来叫玻璃嘛。
8: 寿光，
7: 往里寿光。
9: 他们说其实那个嘛玩意儿，汉代
7: 风格，汉代没有转移啊，这东西假的，
8: 是吧？
7: 对，现代的啊，一个玻璃铸造出来的。你听我的吧，回去你搁点醋，
8: 你刷
7: 泡一泡的，刷一刷的。
8: 他卖啥的说别刷去，刷去。
7: 哎呀，
8: 你没信的。
7: 他当然跟你说别刷了，他一说刷了就露馅了，你不买了。对吧？你听我的，你回去刷了吧。刷了完了之后，用醋，用可乐，
8: 泡泡。
7: 对，刷干净了当工艺品，挺好看的啊。你这么整的，埋了骨胎的，你瞅我这手指头啊。
10: 瓷器入选一件，
11: 就一只了，还是？就一只是吧？
12: 对。
11: 你看这个上面片纹开的，就像宋代的那个歌釉一样，是吧？开的这个片纹很明显。你看这个花鸟画的也很随意，虽然说它的线条粗了一点，但是呢，整个看上去以后还是很灵动的这个画片。你看这个鸟，你看这个啊，这个神态表情画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工艺做的挺复杂，你看这小梅花做的工艺还是很精细的，包括它这个上面这个回纹一圈，看吧。这是刻出来的，它涂了这个酱油是吧？包括口沿也是涂了酱油。它为什么涂了酱油呢？还是有一些个仿宋代歌谣的那种石口铁壶的啊，还是有那个味道。这个东西啊是挺开门的，老的啊，但不是成化的。这叫寄托款，这是清代的，这叫歌釉青花的这么一个民谣里面的精品的，这个在同类当中还是非常不错的。
10: 拿下入选一件。
7: 这个好。这是缂丝，这是缂丝。
13: 缂丝是
7: 一种织的手法，代表这个品级不低啊。咱看看啊，保存的真好。它就是一个图章款，对吧？但是这个呢，画工不错，是吧？你看它画的非常的，用的时青时绿，就是学秋英风格的这种。当时学很多人学他，苏州片明末清初仿品，
13: 明末清初
7: 施粥打了个印，这个晚一点了。周天球这也不对，写的兴笔速度比他会差一些，清得靠近中期了，这个晚一点。
13: 这个大概其实价值
7: 大几万吧，
13: 大几万。
10: 预计入选一件。
14: 青铜重器啊，去没去过湖北省博物馆？
15: 没有
14: 就对了。我站出来跟你说啊，仿的春秋时期的这个施腊马做的一个铜尊，两边带这个四面带龙，底下也带龙，然后上面呢就是过去啊用施腊马做的。
16: 这个真的东西在湖北省博物馆。真的只有这一项，
17: 我真的做一下。
16: 真的这玩意儿没法估价，
17: 对，没钱没价。
16: 咱们中国禁止出境文物之一。
10: 书画入选一件。
11: 跟您说啊，这类的造像啊，一看就是德化的啊。这个窑，因为后面呢也有一个铭文啊，何朝忠，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啊，尤其是。

0: 做这个造像啊，这是个大师，但是呢他还是不够精细，包括这上面这个璎珞这个线条，
1: 这还不精细，
0: 不精细，
1: 那就是成活人了，那就要成活人了。
0: 再有一点我跟您讲啊，您看他这个釉了吗？德化
1: 现在就是现在黄了，
0: 我知道。哎，对了，您说的有点
1: 现在黄了，
0: 其实呢他这个颜色有点过黄了。
1: 你就直接说吧，就是说别说太多，
0: 不说太多了。
1: 哎，因为啥呢？这是，我们是祖传留下来的。
0: 您祖传的可以，我那是如实跟您说的。通过它的整个的造像啊，它这个釉啊，还有上面的工艺来说呢，有个几十年也不会太多，不是它本朝的先生，好不好啊？
2: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次节目我们来到了天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
4: 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4: 张森。
3: 啊，张先生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件红手腰的花口瓶。哇，
3: 这是什么年代的呀？
4: 我掌握的信息大概好像是南北朝左右的吧，
3: 南北朝时期的。
4: 对，
3: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4: 哎呀，说起来这个有点话长。嗯，我在2010年的时候啊，我去那个市场买花，买花看到很多地摊卖瓷器的，哎，我就想这个挺有意思啊，有500的，有300的，反正就是他要的800，你给他500他就卖，你给他300可能也行。我想这个可能性大吗？到我手里是真的可能性有没有？就慢慢介入这一行，衡量一番之后呢，就是在2010年买的。
3: 那是您多少钱买的呢？这个
4: 不是300就是500，超过500的我就慎重了，
3: 那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要鉴定了呢？
4: 这个2020年疫情期间，闺女要结婚，这个未来的姑爷呢经常去嘛，你看到这么多东西，作为我那个长辈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也不合适是吧？
3: 有点表示。
4: 对，我说你呀，看看华山论剑有一个品鉴云鉴，
3: 对，
4: 后来就网上就找那个宋宝钗老师给看了一下。
3: 哎呦，那宋老师怎么说的呢？
4: 是，宋老师没完全否定，就说有点油腻。
3: 啊，有点油腻。
4: 说好没有太亮了吧？但是我想啊，因为我摆在的位置，我要经常看到它。有灰尘之后呢，我要经常擦它，对吧？那肯定是有点亮。
3: 您觉得是自己擦亮的？
4: 我脑子里想了，我买它的时候，很长时间才擦亮的。哦，
3: 所以就又到了我们的这个海选现场，要再来一次。
4: 对。
3: 好，那究竟这件东西对不对呢？
4: 对，
3: 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50000。为什么是150000呢？
4: 看咱们华山论剑也上过红手腰的瓷器，在家我自己了解的呢，这个红手腰的瓷器现在在社会上流传的比较少。
3: 那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看藏友您带来的是一件所谓洪州窑的这么一个花瓶。洪州窑呢，可能很多藏友不太了解，它是位于江西省丰城市的这个罗湖村和龙凤村的这么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窑址。它烧造的时间啊，主要是从东晋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晚唐到五代初年才逐渐消失，而且当时成为了和我们大名鼎鼎的越州窑，还有另外一个岳飞的岳的越州窑，这个三足鼎立的南方三大青瓷品种之一。它在这个唐代时期很有可能作为地方给中央政府的这个土贡的宝物进奉到了中央。比如说《旧唐书·韦监传》里边就曾提到过，说唐玄宗的这个天宝年间的时候，就有宝船然后进奉了豫章郡的这个瓷器来给唐玄宗进贡。而这个豫章郡呢，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洪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洪州瓷可能就已经成为贡品之一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中间贴塑的这个花是什么花吗？
1: 叫宝相花。
0: 其实您这个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宝相花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以唐代的这种称呼居多。然后您这个中间这个比较宽的这朵花，它其实是一朵莲花盛开，中间有一个摩尼珠，然后正在燃烧火焰，然后在它的两边这个缠枝忍冬纹伸出来的这么一种状态。这种花的样式啊，实际上在南北朝时期的这个佛教以及贵族的丧葬中它是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我们570年的娄瑞墓，在它的这个墓顶式的这个顶券上就可以看到与这个花非常相似的那种彩绘。这种花的样式啊，档次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艺术内涵，我先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鉴定席变价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张先生，这是第三次让我来看这件器物啊，所以说呢，我们张先生对于收藏啊，看出来是非常的热爱。刚才张先生说了，这是一件南朝啊洪州窑的一个瓶子。这个洪州窑啊，确实在中国这个陶瓷史上啊位置很重要的。它呢曾经确实给宫廷啊也烧造过贡瓷，是当时唐代青瓷六大名窑之一。我们来看看这件花口瓶啊，它呢口呢做成的是花口长径，而且这个脖子上面还有两道特别明显的弦纹凸出来的，下面呢有一个贴塑的辅助纹饰啊，它这个器身上呢也是这个朵花啊，圈足底部呢有点微微外撇，这个修足啊处理的是比较干净，而且呢外底的这个包浆啊也很明显啊，整体呢施的是青釉，釉子上面呢有明显的开片。那您这件器物是不是像您所说的是南朝洪州窑的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赝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新仿南朝洪州窑花口瓶。为什么说它是新仿品呢？首先我们看这个它的这个器型啊，我们这件呢它做成了花口。其实这个花口瓶啊，流行时期呢是宋金时期，而且呢我们看它的釉是油油腻腻的，不够通透。为什么老是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仿品啊，基本上啊都是用电窑啊或者是气窑烧造，它在窑里面时间很短，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就出窑了，所以说呢它烧出来的这个釉子呀显得就是比较的拘促，釉质呢缺乏这个流动性。而古代烧窑呢都是龙窑或者是馒头窑，它用柴或煤来烧，它在窑里面的时间是很长的，有的要烧1个星期左右，所以说在高温的时候这个釉子呀它是有流动性的，它出窑以后这个釉质就变得是什么呢，比较的清透。而且您看这上面的开片啊也是不够自然的，老的开片是从里往外拱出来的啊，而您这件呢明显的它这个胎釉结合的特别紧密，就没有这种感觉，好不好？张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认为啊，它这个东西啊在市面上没见过第二件，是如果说这个是仿品的话，这个仿造者他就造这么一件，这个成本可太高了。我还是认为啊他是老的。
0: 张先生啊，对一件器物不能说您没见过第二件就来肯定这件东西是老的，这个东西不是靠我们想象的，您要有一个标准的，而且看东西的时候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去，看这件东西符合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美，符合不符合那个时代的风格。您要如果查的话，世界各大博物馆南北朝时期别说是洪州窑了啊，这种同样器型的这种瓶子您可能也找不到第二件和它这种装饰风格还有这个花口一样的。
1: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呢是跟专家老师探讨的意思
0: 哦，
1: 就是说你假我也学到了知识，你真我也学到了知识，我每一期必看咱们的画画论剑，各位老师我都特别熟悉，杨杰我是喜欢他的点评，接近实际情况。
2: 您正好跟我展开对话了，然后我也跟您说一下这瓶子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每一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该有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看见一个人穿着清朝的袍服戴着清朝的顶带，那你可能认为他是个清朝人，但是突然他掏出一手机在那打电话，他肯定就不可能是清朝人。那么瓷器的发展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它每一个朝代的这个器物上一定所有的纹饰细节造型等等的细节都是这个时代该有的，它不能出现其他时代出现的东西。所以宋老师您看他在第一次点评的时候，他首先就说了这个器型造型，这个瓶子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花口，这个花口它流行的时间主要就是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这一段，所以您要理解这个道理。
3: 您看啊，既然我们来到这儿是三方合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好不好？
1: 好，
3: 来，
4: 老先生您好啊，
1: 你好，你好，
4: 轮到我给您说一说哈。洪州窑呢，其实它是江西地区啊，就是比较早一个时间段的啊，这么一个窑口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甚至是东汉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直它延续800多年的烧造到这个五代时期哈。那么由于它在这个五代时期停烧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窑口啊，这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起来，那所以从市场上来讲呢，就会觉得说，哎，受追捧的来讲，它就变得不是主流了。那么所以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呢，就是哎，感觉来讲好像比较少，交易量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2007年上海静华拍卖，那出现了那么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洪州窑的鸡头壶，当时的估价呢是10到12万，但是没有成交。那么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纽约苏富比啊，出现了一件这个带桥形系装饰的很素面的一个壶，当时的市场

0: 估价就是折合人民币5万到7万。所以从市场表现来看嘛，它的这个价格是比较平稳的。那基于以上的市场信息吧，我给您一个这个市场报价啊。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没有给出报价，也就是意见一致，认为是仿品。我们来揭晓一下文化复制，依然没有报价，也就是经我们三方核鉴，这件藏品确实是一件新仿。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啊，听专家们分析的过程也是一种养分，您听的是内涵。也感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邀请。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龙啸鹏。
1: 龙先生。
2: 对。哎呦，
1: 您今天带来的这是一件什么藏品呀？
2: 这是一个玉镯。
1: 一个玉镯。
2: 对的。嗯，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2: 这个呢，这是我家里面的这个。我小的时候呢，我没见过我爷爷，因为我爷爷呢是解放前就去世了。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爷爷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爸爸就跟我讲了爷爷情况，说呢，爷爷你没见过，爷爷留下的东西可以给你看一看。拿出来了这个让我看，看了以后呢，接着我爸爸就收起来，我再也没见过。后来前几年我爸爸去世了，我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东西还在这，我有印象。这是其中的一件，所以说呢，我当时就想呢，我说这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有没有价值，我就想请专家呢。那个鉴定一下。
1: 明白了，就是想全方位的了解一下
2: 对的
1: 这件传家宝它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年代。
2: 对的。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2: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8万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我感觉他们买个镯子，什么翡翠啊，什么什么这个玉那个玉的，都要到1-2万、2-3万了。我大体我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大体就输一下这个价格。
1: 是一种感觉。
2: 对，一种感觉。
1: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啊，您带来的这个，您说是个镯子是吧？
1: 对，是个玉镯。哦、
0: 其实啊，它这个造型啊，是个臂串，戴在胳膊上更合适。
1: 哎，这个啊，
0: 对，
1: 这个我感觉我套我手上你都套不进去。
0: 哎，我们先说说这个串啊。这个《说文解字》里啊说串臂环也，啊，就是套在胳膊上的装饰物。这个咱们先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装饰胳膊了，比如像这个半坡遗址啊，出土过这种石镯呀，还有这种桃环套在上面。那么金属的这个臂穿呢，一般都是认为是从商代的时候开始有的。那北京平谷这个刘家河就出了一对这个金的，但是呢。到后来啊，这个东西没有流行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周的时候开始这种礼乐制度啊，我们这个服饰当时都是宽袍大袖，它不太适合戴这个，反而在这个游牧民族地区啊流行起来了。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啊，它这个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居所，它的身上的金银细软啊，它更愿意打成这种能佩戴的东西，它还有这个货币的这种属性。倒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臂串开始流行起来，是唐代，各方面的宽容度比较高，而且本身呢，像李唐王朝他们具备这个鲜卑的血统。这个臂串有一个特点，只有胖人才适合戴，为什么呢？你瘦人推上去拉不住它，就脱下来了。胖人呢，这个脂肪呢可以这个把它这个缓冲，哎，戴在上面很华丽。所以唐代呢以肥为美，你看杨贵妃嘛都是胖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流行。再有一个，佛教在唐代的时候非常兴盛，我们看很多佛的造像里它有这种臂饰。那后来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消亡了，慢慢越来越少见了呢？这个到宋以后啊，程朱理学把这个儒家和道德啊给捆绑到一起了。当兴起以后，他认为这个唐代这种服饰啊就有伤风俗，所以就开始穿这个长袖的衣服，这个臂串呢戴在里面就没有观赏价值，所以它的用途就很少，逐渐消亡，反而手镯开始兴起来了。那么您的这件啊，很可能是一个仿臂串造型的这么一件，它可能实际意义啊已经不是佩戴了，它是一个陈设，一个雅玩。如果说它的功能性是什么，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可能当一个盖制更合适。盖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这些文房里面，比如我们有香炉，啊，香炉上有个盖子，啊，这盖子当拿下来的时候要放在一个上面，这种环形的盖制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过去有茶杯，喝这个酒上面盖碗，你喝茶的时候把这盖子拿下来，如果放在桌面子上，桌面有尘土啊，有什么的粘在上面，再靠在口沿上就不干净。会专门有一个圆形的盖制把它架起来，哦，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陈设，它又可以把玩啊，它也可以当这个盖制使，多功能性啊。
1: 哦，是多功能的。
0: 对对对对，结合您这个东西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先生拿过来这个啊，整体外形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老百姓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啊，手镯型的啊，只不过呢是方条型。实际上呢，它应该还是叫壁串。这种装饰物呢，它出现的非常早，啊，一直延续，但是使用量并不大啊。整体呢看起来乌漆麻黑的，是吧？上面布有这个龟甲纹，也叫龟背纹啊。实际上这种纹饰呢出现的也比较早，因为乌龟呢一般在中国传统纹样当中都与中国的这种延年长寿的这个寓意，结合起来，所以说一直非常受人喜欢。这种龟背纹呢，一般都出现在中古时期。啊，就是元明两朝，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两朝呢，道教得到了比较高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啊。整体呢，这个料子呈和田玉制啊，然后呢，表面呢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染色工艺，然后呢，这个侧边呢有这种切割留下来的苔痕。啊，那么您这件壁串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明代和田青玉龟背纹壁串真品。啊，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真品啊？首先，我们可以清晰地通过龟背纹的雕刻、阴刻线，准确地识别出来，这是标准的古代的驼痕，完全符合驼具制玉短直阴刻线的标准特征。整体呢，状态老化自然，包浆皮壳非常莹润厚重，并且这上面有我们古玩行非常喜欢的非常自然的叫地皮包浆，就是长时间传世放置，受自然环境的这种灰尘的一点点沉积，在阴刻线内形成了一些比较脏的啊这种灰尘的附着物，并且这种附着物呢呈结晶状态紧实的压在阴刻线上面，孔道内的光泽氧化自然啊。但是这件东西呢使用了啊，我刚才说了啊，这个东西经过了染色，乍一听好像觉得这个是假的似的，是吧？实际上呢不是现在的染色，明代的时候呢比较盛行的一种叫提釉工艺啊，就是把一种青玉呢采用了这种当时的一种染色技术啊，表面做成这种黑色，因为黑色也完全符合我个人的推测，这应该是一个道教的文化的一件壁串，黑色玄水，是吧？东西嘎嘎开门啊！根据这个他

0: 它的稀缺程度和它的保存品相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田总你好，这种碧串在元明时期还有一类，就是龙纹的非常多。泥质件呢是这个龟背纹，龟背纹呢有一类的印章叫龟纽印章，它的背部的这种状态跟您这个刻划呢驼痕呢非常一致，所以这个年份呢可以准确来说就是明代早期的。泥质件碧串在市场认可度里边算是稍微低一类的一点，因为它料子呢稍微差一些。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了一个这个碧串，它的这个估价呢是18到28万，但是它那个料子好一些，但是仅的估价没有成交。对于泥质件这个碧串特殊性还有这种味道题材，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是7万元。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6万元。来揭晓文化副值，5万元。也就是说这件藏品目前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就是5万到7万。
3: 很好，
1: 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3: 对的，知道，我知道了这个东西的来历还有这个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
1: 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宝人登场。
4: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5: 我姓陈。
1: 陈女士您好。今天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作品呢？
5: 这是白雪石的，是青山积雪。
1: 画的是一幅冬日的图景。我们看这后面还有书法作品。
5: 是的。
1: 远山寒山石径斜，
5: 对，
1: 而且它好像是画在这个纸板上的，正反两面好像很少见啊。
5: 是的，是的。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我这是2年前啊，在一位朋友那儿买的，花了20万。
1: 那您为什么今天想到要来鉴定呢？
5: 因为白雪石先生呢，他的画呀，现在是一平尺在30万左右
1: 啊，
5: 而且我这个呢是分为有两面的，所以说我觉得。觉得呢能不能把它拆开分为两幅，这样以后的话我觉得它能够升值个好几倍。
1: 您觉得这样的话相当于买了两幅作品。
5: 对对对对，是的，
1: 主要是这个需求。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5: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0万。为什么是80万呢？
5: 差不多它有2平尺，如果能够把它拆开分为两幅的话，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个白石先生呢是北京人，啊，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山水大家。从小呢就是天赋很强的一个画家，成年以后呢，他什么都画，所以我们早期的可以看他的人物画啊，他的花卉画也画得不错，啊。在流离了这个祖国呢大江大河以后呢，在上世纪这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呢，到桂林去写生，被桂林山水的这种美丽呢所这个吸引，他独创了这个白家山水，就是在他有一个特殊的那个构图啊，这种平行移动的这种构图方式啊，加上他精湛的这种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成果啊。所以有一句话呢，叫做"桂林山水

0: 甲天下，啊，白家山水，甲桂林，基于此这个文化内涵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请鉴定席辨甲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我在分析这话之前啊，我先回答一下您这个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哈。首先啊，这是画在一个色纸板上，这是国外做的这个成型了的一个色纸板，它两面是宣纸，中间夹的是草纸，这个用机器啊，用粘合剂给它压制而成的啊。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你再让画完之后直接去配金块了，减少这个装裱的这个过程了。从这个制作工艺上看呀，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接的，接不好可能就会锯损，是吧？
1: 损坏了是吗？
0: 对了，我倒建议，因为一书一画，这书画合璧，它有一个互相验证这个作伴的这个这么一个功能，是吧？真如果要接成了，两个分离了，我觉得也是件遗憾，是吧？所以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必要，您可要慎重考虑。好，我们言归正传吧。说到白雪石先生的绘画的漓江啊，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概念都应该是青山绿水，是吧？但今天这幅画呢，这画的是雪景。从这个整幅画的构图上看呢，这个结构啊还是桂林。这个桂林的山啊有特点，远看啊一座一座跟馒头似的，是吧？它山与山之间不联系，不像我们北方山山连山的，是吧？所以你看这幅画当中，它的每个山峰都相互没有连贯，这也是桂林的一个特点。这个漓江啊，这时候已经封冻了，这个船已回到码头了，是吧？而且呢，这个房屋上和这个植物上都压满了这个厚厚的积雪。上方呢有作者的题款，千峰积雪，乃华同志，看来是送朋友的。辛未1991年，雪石于何须斋，这是他的出斋号。印章呢是老白朱文，这个右下方有个鞋印叫西音。它的背面呢是由白雪石先生写的一首唐诗啊，这是大家都熟读的。乃华同志再正，看来还是这个送他朋友的这个上款雪石。这个印章呢老白，虽然说有点这个老化，但是呢全整颗来看保存比较完好。那么这幅作品到底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真迹，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白雪石所做的千峰积雪真迹。我来说一下探针理由吧。白雪石先生呢，这个在世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非常了解。这幅画呢还是比较生动的，从形笔结构方法来讲，还是把这个漓江的风貌特点表达出来了。这幅画的上半部基本上是流空积出了雪，而下半部呢，它的漓江

0: 我们看到这十几个字点画之间写得非常流畅，典型的代表出白雪石先生晚年的风格跟习惯。基于以上的这个因素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啊。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白雪石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山水画家之一啊，在全国的山水画坛上有重要的影响。特别他去世之后呢，国家文物局是把白雪石先生的作品呢列入了文物限制出境的鉴定范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荣宝斋在四季拍卖第二期上啊，上拍过一件白雪石先生的万山红遍，那是10个平尺，那一件成交呢是成交了552万，啊，也就是合到50万一尺。那一张画得很精彩，也是红色题材，就很贵。那这一件作品呢也算是比较特殊的，平常我们见到的青绿山水比较多，这种雪景山水见的就比较少，所以说它有它的特殊性。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背面呢是一件书法作品。我们看到这件书法是远上寒山石径斜，就是我们说远那是个大，然后上就有点小，寒大山又小，它有节奏感。生活中间的任何一个元素赋予它节奏的，有节奏感，它便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所以说这一件书画合璧的这一件作品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件白雪石先生的一幅精品。刚才您说是大致上它的市场价格是30万左右啊，由于画贵啊，书法作品相对价格低一点，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它这个价格有个调整，所以说根据目前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和判断，我给你一个目前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0万元，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8万元，也就是说目前这幅作品在市场上合理的价格区间是16万到20万。至于您说的是否要接成两幅，可以参考我们专家的意见再回去想一想。
3: 行，
2: 我倒是可以给您提一个建议，这个如果说您刚才那个想法呢，如果你想完整的欣赏这个一画一字这两幅作品，建议用差评的方式，用个差评的方式做一个评分，然后把这个卡板呢插进来，然后两边是可以透明的玻璃，这面能欣赏画，反过来能欣赏这个书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成活的，可以让它来回转，就没有必要把它接成两个。
1: 好，那么也要恭喜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谢谢。
3: 好，谢谢。

那么本场所有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天津天街古玩珠宝城，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10万8000条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唱才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整多大年纪，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5: 起来！
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把他的颈后切开。
1: 是。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3: 出更一道，我们走吧。
4: 好。

0: 他们
1: 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是啊，
2: 将客栈给我团团围住，任何人不得进出，违令者斩。
3: 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4: 哎呀，泄露消息的人还会在这儿吗？
0: 是啊，
4: 刚才要不是你，我们这些人就变成刺猬了。
0: 是啊，
3: 不对，有内奸。
4: 什么？
5: 反贼李凯公，秋景亭长，尔等已被

0: 大将军，
1: 你是何人？
0: 卑职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1: 你是牵牛卫？
0: 正是，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狄阁老的护卫队长。
1: 你是狄大帅的卫队长？
0: 是。
1: 以何为凭？
0: 末将有官凭在身，请大将军验看。
1: 李元芳，如果本将军没有看错的话，你是和邱靖、李凯固一路吧？
0: 不错。
1: 哼，今天早晨狄大帅还在谴责我右威卫军官杀良冒功，他可能万万也没有想到，时隔几个时辰，本将军就看到了他的卫队长与谋逆造反的逆贼邱靖、李凯固在一起。哼，我倒要看看这回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大将军容禀，邱靖、李凯固虽有重罪在身，然却有隐情申诉。卑职之所以将二人带进崇州，就是为了面见狄大人，由他亲自审理，澄清事实，望大将军明鉴。
1: 你说这两个反贼有隐情申诉？
0: 更是。
1: 哦，有什么隐情？难道说与本将军不一样吗？
0: 大将军，而今狄大帅田掌崇州，我看还是由他亲自审理比较妥当。
1: 大胆李元芳，身为禁卫军大将，却与逆党阴谋作乱，而今来到本将军马前，还敢巧言令色，妄图脱罪？你张口狄大帅，闭口狄大帅，是不把本将军放在眼中吗？
0: 末将不敢，此次末将单独行事，是受狄大帅重托，事关者大，望将军体面下去。
2: 大将军，今早的情形你都看到了，姓狄的此行来意不善，一旦这二人落入他的手中，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的不妙。

0: 依你之见，及早动手，除去祸害，杀了他们。
1: 万一为敌人解所知，诛杀叛党，职责所在，即是姓敌的知道了，哼，也是哑巴吃黄连。嗯，李元芳，你好大的胆啊！哼，明明是你假造官凭，冒充皇家禁卫，伙同逆贼阴钱重州，企图暗中造反，夺我城防。
2: 如今为本将所为，竟还敢假借狄大帅威灵谎言欺诈，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大将军，末将的官凭乃魏府所发，千真万确。大将军何以诬陷末将？
1: 大胆恶贼，
2: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等等，大将军，你说末将是假，这不要紧，只要将狄大人请来，则真假立判。
1: 你以为有敌人解锁你的靠山，本将军就无可奈何了吗？你做梦！好了，不必多言。你是跪下受缚，还是要我动手啊？
3: 既然如此，我就要跟大将军谈谈条件了。<笑>红辉啊，你听到了吗？他要与本将军谈条件。
1: 听见了，真是不自量力，可笑之极。李元芳，我要问一问你，面对我右威卫数千大军，你们已是瓮中之鳖，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2: 因为我距大将军不过十步之遥，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以随时取二位的首级。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王孝杰身经百战，令敌人闻风丧胆。如今竟被一个宵小利于马前口出如此狂言，真是可悲之极啊！哼，
3: 那是他还不知大将军是何许人。
1: 哼，李元芳，你不会真的认为本将军害怕你这番空言恫吓吧？只是，立刻将秋静李凯固绑缚起来，交到本将军面前。
4: 否则，顷刻之间便让尔等粉身碎骨！
5: 大将军！
6: 放开大将军！
4: 放开大将军！
5: 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吗？ 元芳奉大帅之命公干，却遭大将军无端围困刁难。元芳说明原委，大将军仍然一意孤行。本来以元芳的性格，定要与尔血战到底。然我身为朝廷武官，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令军士无谓的流血。这样，只要大将军答应我两个条件。
7: 立刻弃剑就缚。
5: 可如果你一味无理逼迫，我方愿与大将军共死。
7: 好，你说吧，什么条件？
8: 众军上前救回大将军。
7: 是。
8: 没用的，你众军退开。
7: 好了，
9: 是。
5: 说吧。第一，放客店中的百姓逃生。
7: 那是当然。第二呢？
5: 大将军即刻派人把狄大人请来。嗯。好，我答应。
7: 君子一言，
5: 驷马难追。
7: 我可以相信你吗？
5: 哼，本将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就冲这一点，狄将军就应该相信吗？
7: 出来吧。

0: 快走，快走，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啊！快走，快走！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但现在只能够如此了。
2: 元芳，咱们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处，一切全凭你做主。
3: 是啊，元芳，我秋静是个早该死的人了，这些天全靠朋友们的义气活着。元芳，你决定吧。
4: 大将军，请吧。
5: 言出如山，是条好汉。
6: 绑了。
7: 是。你们看到了吗？这二人是一样的死法，颈后的脊骨碎裂，这就说明他二人绝不是自杀而亡。
4: 不错，上吊之人应该是颈前喉骨碎裂，以致气息停止而亡。
7: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8: 说明这两人上吊之前就已经被人杀死。
7: 不错，凶手以极快的速度扭断了二人的脖颈，手法干净利落，这是明显的杀人灭口，而且不带丝毫的掩饰。为什么要做得如此的明显呢？<笑>

0: 谢谢。
1: 弓箭手，
2: 哎，
0: 大将军，这是何意？
3: 放箭！
0: 王孝坚，身为大将军，出尔反尔，心意何在？
1: 你给我住口！这串通逆贼、阴谋作乱的内奸，真是王室军路罪不容诛，竟还在本将军面前大言不惭，讲什么信义？不错，我会带你们去见狄仁杰，不过是你们的尸体。
0: 呀！他，
3: 放箭！
4: 元芳，
5: 元芳，
4: 元芳，
5: 那好，
4: 元芳，元芳兄弟，
5: 元芳呀，我的好兄弟，元芳，
4: 元芳兄弟，元芳，元芳，兄弟多，元芳兄弟，元芳，
6: 听住，元芳兄弟。
7: 你们别从我的身前走出去，等大人来。
8: 沙副将，
6: 元芳，你
8: 在，你率人过去取这三人首级。
1: 你放心，跟我上。他娘的混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
9: 沙副将，好歹也是自己人呐，都这样了还砍头，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1: 你要煽动哗变。
9: 大将军，此人重义轻生，是位英雄，请大将军开恩呐！
10: 对，
11: 请大将军开恩呐！
12: 大将军
13: 开恩呐！
14: 大将军开恩呐！
8: 你对此等奸贼，怎能手下留情？赶快上前！
15: 请大将军开恩！
8: 你们，
6: 元芳，
5: 元芳，
6: 元芳，
5: 元芳，
6: 元芳兄弟，元芳兄弟。
8: 放箭，射死他！
6: 元芳，你听住！元芳，
8: 有敢违令者，一概格杀！
15: 大将军开恩呐！请大将军开恩！
1: 好了，这些废物，都起来！都起来！
6: 是。
8: 沙副将，
1: 在，
8: 你上前取这三人首级。
1: 是。

0: 远方，
1: 大人，你一直在我，在我身边。
0: 远方，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话了，闭住气，你一定要保存体力。快来人，
2: 来，
0: 快，把他抬下去抢救。
2: 是，
0: 快。

0: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1: 李元芳串通逆贼邱靖离开故阴前入城，被末将侦知，因而率兵缉拿。不料李元芳凶悍之极，竟持剑要挟末将，末将这才下令放箭。
0: 他们的身上都绑缚着绳索，怎么可能持剑要挟于你？
2: 他，
3: 我来说吧。元芳再三向王孝杰说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此行的目的。可是王孝杰只得元芳冒充牵牛卫，意图造。

0: 反。元芳为怕流血，出手制住了他。二人商量好，将我三人绑缚后，请狄大帅前来辨清真假，然后就弃剑就服。不想王孝杰却出尔反尔，竟然下令将我三人就地射死。元芳为了保护我们，这才……
1: 李凯固，你这个逆贼说话，会有人信吗？
0: 弟兄们，我们当兵的最看重的是一个义字，战场上的同袍之情甚于手足啊！你们凭良心说一句，我李凯固有没有说谎？
2: 他说的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
3: 你
4: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讲？
1: 不错，是这样。那又怎么样？本将军抓捕逆贼职责所在，就是把这三个反贼就地处死，也是理所当然。难道大帅认为不对吗？
4: 李元芳，天子卫帅，四品郎将，无凭无据，你凭什么张口反贼，闭口反贼？
1: 他与反贼在一起就是反贼。
4: 哦，你将右卫卫十万大军拱手送于契丹，是不是反贼？
1: 那只是末将兵败。
4: 你只是兵败就不是反贼，而李元芳只是与他们在一起，难道就没有可能已经将他们缉拿归案？
1: 既然是缉拿归案，为什么会在客店之中？
4: 办案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这与行军打仗均是一般，难道在战场上佯败诱敌就是逃跑，迂回敌后就是确阵？
1: 这
0: 元芳将军正是说服我二人进城面见大帅领罪的。
5: 不错。
1: 哼，你们是一丘之貉，当然会互相掩护了。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4: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互相掩护？
1: 末将只是以常理推断。
4: 哦，那么本帅也可以常理推断，宋无极杀梁茂公肯定是你授意的，崇州长史司马之死肯定是你杀人灭口。如果可以这样推断，现在你已经在大牢之中。不问是非，不论情由，你凭什么言辞凿凿说李元芳是反贼？你凭什么下令处死一位朝廷的高级将领？
6: 王小姐，我来问你，按我朝军律擅杀大将，该当何罪？
4: 哼，我在问你问题。
1: 罪该问斩，行了吧，大帅？
4: 你给我滚下马来！
7: 牵牛卫何在？
8: 到来。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将军，竟敢如此托大，在本帅面前拒马回话？你以为你是皇帝的爱将，我就不敢处罚你？你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了一位朝廷正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而不受到惩罚？你以为就凭你手下这几千威卫部队，我就不敢杀了你？

0: 大帅，是末将失礼。归下。我来问你，如此大事，事先为何不向本阁禀报？我再问你。 而今本阁田长帅印，崇州一切军事调度均需通过帅府，这你不知道吗？知道。知道。那么是谁给你的权利可以随便调动大军？是谁给你的权利在城中制造混乱？又是谁给你的权利可以随便处死朝中大将？你说。
1: 是谁？
0: 明知面前之人是朝廷的将领，明知面前之人是我的护卫，明知面前之人他并未反抗，却下令就地处死，还说是什么职责所在？哼，你的职责是什么？是杀人灭口吗？
1: 大帅，
0: 好了，从今天起你不必再叫我大帅，因为。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再是右卫卫的大将军，你是一个杀良冒功、私调军马、私用官刑、擅杀大将的罪人。
1: 大帅，
0: 末将这右卫卫大将军是皇帝亲封，你无权夺印。哼，你张口皇帝，闭口皇帝，你以为皇帝真的那么信任你？嗯，快醒醒吧。实话告诉你。 本帅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调查你兵败东峡石谷的真实情况。临行之前，圣上授意本帅便宜行事。我想，这四个字的含义，你应该明白。那就是说，别说夺取你的大将军印，就是杀了你，也在便宜之内。
1: 传大将军，大帅，
0: 你立刻命人前去收缴王孝杰的兵符将令，暂时保留大将军封号，就地免去王孝杰代崇州刺史之职，让他在府中安静安静，好好的想一想。
1: 大帅，就这样吧。这也太便宜他了。
0: 照此办理，不得有误。是。自今日起，右卫卫麾下诸军暂归左卫大将军全善才统领，由本帅统一调遣。
2: 谨遵遵旨。
0: 张环李郎，
3: 在。
0: 将王大将军送回府去。
3: 是。

0: 这是谁啊？是元芳吗？
1: 是的。
0: 他怎么会这样？元芳、
2: 如燕，军医正在治伤，你先别过去啊。
0: 元芳，
2: 如燕，
0: 元芳，怪我，都怪我，我要是早回来就不会这样了。
3: 小姐，这怎么能怪您呢？

0: 不，怪我，怪我，都怪我。
1: 远方，远方怎么样？
2: 老爷，
1: 他怎么样？
0: 远方他死了，他死了。
1: 好孩子，不要哭啊，他不会死的。远方不会死的啊，
2: 小姐。
1: 他怎么样？哎，气若游丝啊！大帅，看吧，如果能够挺得过今天夜里，兴许还能有救。我来看看。怎么样，
3: 大帅？他怎么样？
1: 脉搏还算有力。现在，就希望元芳能够通过自己的功力。挺过这一关，那就好。
3: 我也是个练武的，我怎么就躲在他身后？我真窝囊啊！我
1: 好了，你们二位到二堂等候，一会儿我有话要问你们。
4: 是，走吧。

0: 将军，快点决定吧。
1: 不，不能怎么办？
0: 而今的情势已经是万分紧张。今天夜里，咱们算是与狄仁杰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他就夺了您的兵权，您想想，日后还能放过咱们吗？而且邱靖和李凯固已经被他带回府中，一旦狄仁杰与这二人勾搭连环，杀梁茂公，血洗东柳林镇，刺杀长史司马灭口，如果再加上串谋契丹，那皇上的便衣行事四个字可就用在您身上了。
2: 可是狄仁杰夺了我手里的兵权，又能怎么办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招。
3: 你是说你和元芳在贺兰驿中亲眼看到那个白衣女子和王孝杰的官军在一起？
4: 正是，他们好像是在一起收拾什么东西，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包袱。
3: 你能确定是右威卫官军吗？
4: 正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官军帮紫衣人拿东西，而后还送他们离开。
3: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和元芳暗中跟踪，整整跟了一天的时间，发现他们突然改变方向，来到贺兰山中的东柳林镇。
3: 怎么，他们去了东柳林镇？
4: 嗯，于是我和元芳一路尾随，也来到了东柳林镇。
3: 哦，你们也去了东柳林镇？
4: 嗯。怎么了，叔父？
3: 哦，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4: 嗯，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元芳潜入镇中，一路查看，发现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似乎在找什么人。
3: 你是说他们在找人？
4: 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元芳从一户门里出来，紫衣人也都随即现身，把元芳围了起来。
3: 那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4: 我当时藏在东柳林镇外的石桥下面。

0: 跟我去见李元芳。
1: 那个白衣女子以我为质，企图要挟元芳。元芳在关键时刻发出链子刀，才救了孩儿的性命。
2: 那些紫衣人呢？
1: 好像都已经死了。
2: 啊？怎么死的？是被元芳所杀吗？
1: 嗯，这个我没有看到。当时我跟他生气，跑到镇外去了。
2: 哦，啊，你说下去。
1: 而后，元芳检查了紫衣人携带的东西，找到了两个黑色的包袱。
2: 里面是什么？
1: 听元芳说是糖报。
2: 糖报？
1: 嗯。
2: 包袱现在何处？
1: 哦，我带回来了，在房里，我去拿。
2: 好。

0: 想不到元芳和如燕也来到了东柳林镇。
1: 是啊。桑泰，你还记得那些鸽子吗？
0: 记得呀。
1: 我想那个白衣女子之所以转到东柳林镇，肯定是接到了飞鸽传书。
0: 飞鸽传书？恩师的意思是我们当中有内奸，
1: 你说呢？
0: 哦，不错。我们夜宿东柳林镇，这个内奸趁人不备将信鸽放飞，将信息传给那个白衣女子，让她立刻转到东柳林将我们杀死。可是恩师，这其中有一件事说不通啊。
1: 什么事？
0: 这鸽子是全将军给的，军中专用。如果这个内奸放飞信鸽是要给那个白衣女子送信，那这鸽子只能飞回到全将军那里，怎么会落入白衣女子手中呢？
1: 曾太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这个内奸一定是想了个什么方法，将这四只军中信鸽其中一只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信鸽。
0: 可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呀。恩师，学生以为这不太可能吧？
1: 我问过全善才了，信鸽确实飞回左卫大营，但是只飞回去三只。
0: 啊？
1: 是什么情况如此的紧要，竟让那个内奸冒着暴露的危险，在我们眼皮底下放走那些鸽子？还有，那个白衣女子到底在找什么呢？
0: 恩师，学生以为他们一定是冲着您来的。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一行十多个人，目标很大，是否住宿在镇中那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刚刚如燕却说那些个紫衣人是挨门挨户的搜索，那么可以肯定不是在找我们。
0: 那他们到底想找什么呢？
1: 这当中恐怕是另有蹊跷。
2: 叔父。叔父，给您。
1: 哦，

0: 恩师，唐报中写了什么？
1: 这些唐报是大军兵败东峡石谷之前，崇州刺史邱

0: 这些不都是王孝杰给朝廷所发唐报里说的话吗？
1: 嗯，
0: 而且王孝杰也说过，在他兵败之前给朝廷发过十几份唐报，不幸被贺兰义的歹人所换。怎么又出来了邱靖的唐报呢？
1: 这些唐报是那个白衣女子从贺兰义中带出，中途他们又折往东柳林镇，在镇上被元芳所杀，因此这些唐报就应该是兵败之前经贺兰义转给朝廷的那十几份旧籍官堂。歹人们将这些官堂转换成喜报送进朝廷，迷惑我们，因此这些就应该是原始稿件。
0: 可这十几份唐报不是王孝杰所发吗？怎么会是邱靖发的呢？
1: 这些唐报是元芳从歹人手中夺得，我想不会有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0: 王孝杰在说谎。
1: 嗯，哎，如烨，你们是怎么和李凯故、邱靖走到一路的呢？
2: 前面的事情我不太清楚，要不把李凯故叫来吧。
1: 嗯，
3: 叫叫叫。
4: 咦，
5: 什么人？
4: 我王孝杰。
5: 哦，是大将军呢。
4: 打开城门。
5: 这么晚大将军还要出城啊？
6: 哪来这么多废话，开门。
5: 是，我马上去。

0: 红辉啊，出了这扇大门，咱们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1: 大将军，快走吧，迟则生变。
2: 秋静啊，你看这些唐报是不是你经由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
3: 正是。怎么在大人手上？
2: 贺兰义被歹人攻占，你所发的这些求救唐报全部被换成喜报、捷报，发给朝廷，送到皇帝的手中。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东峡石谷惨败，十万大军覆没。
3: 啊！我说怎么所有唐报都不见批复，一族也都没有回来，原来竟是这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

0: 识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5: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发生
5: 无等发生。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红盔啊，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啊。
1: 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
0: 驾！
2: 大将军，大将在此等候多时了。
3: 大人，我和王孝杰的矛盾是从大军的军粮被俘转运开始的。
4: 哦，
3: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卑职日夜率衙署为大军筹集军粮被俘而忙碌着，这一点大人可以问问崇州的军曹粮曹便知端地。然而军粮运去了一次又一次，被俘也是如此。卑职记得总共转运了70余次。
4: 70余次？
3: 正是。
4: 一个月之内竟转运了70余次。
3: 是的，当时卑职觉得非常奇怪，每次运去没多久，王将军便又催人来要军粮也就罢了，10万大军每日的军催耗费多广，这卑职能够理解。可是被俘呢？连被俘也是如此啊。卑职算过，从卑职手上转运的被俘便够30万人使用。
4: 30万人？
3: 正是。卑职几次写信向大将军询问此事，然他在回信中口气却非常强硬，说这是大军所需，不需多问。卑职没有办法，便暗暗命人前往军前查查，发现大将军王孝杰将我崇州转运的军粮被俘暗暗地转到了东峡石谷以西平山的一个山坳里。
4: 啊，有这等事？
3: 正是。后来卑职派人在山坳中等待，果然第5天来了一个白衣蒙面人。
1: 哎，啊，来了来了，快快啊！苏将军，您来了，赶快装车吧。
5: 动手。
3: 这些人把粮草被俘装上马车，便向正西方向驶去。
4: 正西？那应该是契丹的地界啊。
3: 正是。
4: 你刚刚说到领头的是一个穿白衣的女子，
3: 探马是这样说的。
4: 好，如燕呢？你方才

0: 他也曾说到，在贺兰驿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与官军在一起。
1: 嗯，就是挟持我的那个女人。
2: 当时探马向我禀报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询问王将军，没想到招来王将军严厉的申斥，说我私派探马刺探军情是大罪，还要我守口如瓶，如将此事说出，影响大军作战，便是抄家灭门之罪，并要我继续转运，不得多事。后来天气逐渐转冷，大军仍然按兵不动，当时卑职心里非常着急，经过数十次转运，崇州已是异常空虚，大仓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被俘更是早已清尽。我写信给大将军，问他何时才能展开决战，催得急了，他回信说正在等一支骑兵。
0: 是啊，他在等赵文慧那支部队借道突厥，绕道敌后，形成合击之势。
2: 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然而当时的情形却异常严峻，我连发了十几封唐报，向朝廷陈明崇州危困和转运艰难，恳求兵部暂令大军撤回，等来年开春之时再行决战。
0: 可是王孝杰在兵败之后拒表朝廷，说他也写了十几份唐报，要求朝廷同意他将大军撤回崇州。
2: 大人，这不可能啊。
0: 为什么？
2: 那是兵败的前三天，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一封信，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赶快返回崇州，与卑职同舟共济，协力守城。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他说已受兵部严令，绝不退兵，让我继续转运。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经过七十余次转运，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被俘一并抢来吧？
0: 是啊，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
2: 是啊，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请他立即返回城里。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当众羞辱了卑职。当时卑职义愤之下，行为乖张，将那军官捆绑起来发回军前。
0: 原来是这样。
3: 是啊，大帅，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以崇州危困无力供养大军为由，不让主力进城。末将不信，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末将率军赶回，邱大人二话没说，大开城门，将右营接进城中。于是末将便派人前去传信。可信没传到，主力便全军覆没。
0: 这王孝杰为什么不肯回军呢？
2: 直到现在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2月22日，也就是大军兵败的前一天夜里，卑职抓到了一名奸细。
0: 什么奸细？
2: 此人名叫陈永龙，身手非常矫健，他翻山越岭来到崇州城西，攀爬绝壁换城而进。然而当时城中戒备异常森严，他刚一进城便被进营的密探张康盯上了。张康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尾随他来到了城里的悦来老店。到了半夜，王大将军府中的孙副将悄悄来到店里，

0: 孙副将走后，张康向卑职禀报，卑职立刻率人抓捕陈有龙到府，然此贼甚为彪悍，严刑之下竟抵死不说。
1: 哦，
0: 卑职觉得事有蹊跷，便马上派人赶往大将军府抓捕孙副将，不想孙副将却连夜出城，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无凭无据，卑职不敢滥言猜测，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凑巧，头天刚刚抓到奸细，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1: 此事确实非常凑巧。那奸细陈有龙呢？
0: 哦，又微微败军退回崇州，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攻城，当时的情形异常危急，卑职命崇州城内所有男子全部参与守城，大牢中的玉立当然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陈有龙趁着无人看管潜出牢房逃走了。
1: 那个孙副将呢？
2: 哦，末将该死，率军哗变时杀死了这个孙副将。
1: 所有的知情人非死即逃，看来此事已成悬案。
0: 都怨卑职疏忽大意，让那奸细逃走了，否则……
1: 好了，此事也不能全怪你，契丹攻城形势紧迫，你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0: 谢大人体恤下情。
3: 恩师
1: 啊，
3: 都准备好了。
1: 哦，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日我们再谈啊。曾太啊，
3: 在，
1: 请二位到西跨院休息。
3: 是。二位请。

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有什么是我忽略的呢？

0: 那个大喊又大喊大叫，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1: 大喊呐，你还好吧？
2: 他没什么事。

0: 老爷，
1: 最近大憨还好吧？
0: 他呀，整天除了睡就是吃，要不就大喊大叫的。
1: 哦，哎，
0: 是，
1: 去吧。

0: 大汉，快来帮忙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啊，这两天府里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1: 好，好，好，紧张，紧张。
0: 哎，大汉，你怎么哭了？
1: 啊，没哭，没哭啊。
0: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1: 困了。
0: 啊，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1: 哎，早点睡。

0: 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到关键时刻那么傻呢？你为什么要扑上去？为什么？
1: 因为是他说服了秋静李凯固进城来见我。
0: 叔父。
1: 嗯。危难时刻，李元芳是绝对不会丢下朋友独自逃命的，而且他知道这两个人在本案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元芳啊，忠义之士啊，他跟了我这几年，我从没有给过他什么，可是每一次出生入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元芳，我对不起你呀。
0: 那个王小姐，这是罪大恶极。

0: 律师，啊，邱静和李凯固都安排好了。
1: 嗯。
0: 律师，学生刚刚仔细想过，邱静所言每一步都若合符节，没有丝毫破绽。我想世上恐怕不会有人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谎言，因此学生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2: 汪小杰是皇上亲手提拔，是他的心腹爱将。我虽然早就知道此人性情乖僻，桀骜不驯，但毕竟是一员沙场宿将。想当年平突厥、克吐蕃战功赫赫，可是谁又能想得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哎，此事背后恐怕不止王孝杰一个人呢。
2: 你说的很对，那个奇袭贺兰驿的白衣女子，那个假扮李凯固的高手，那些频频出击、行动严谨诡秘的紫衣人，哦，还有神秘消失在突厥境内的赵文辉大军，这一切都说明此事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支持，甚至还有第三股力量。
3: 第三股力量？
2: 我们将整个事件连接起来，从秋

0: 朱静离开故的叙述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此事从一开始便是王孝杰和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与契丹贵族李进忠相勾结展开的一个巨大的阴谋。
1: 嗯，
0: 战役开始，李进忠连战连败，致使朝廷上下对此役充满乐观，以至于不加详查。就在此时，第二股力量派出骑兵强占贺兰驿，劫夺唐豹，以假换真，蒙蔽朝廷。而王孝杰率大军突入东峡石谷，与李进忠达成同盟，将十万大军拱手送与敌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的大军因为天气寒冷而无法坚持，乃至丧失了战斗能力，那么契丹人呢？他们被王孝杰围困于峡谷之中，情况岂不是更加困难？怎么会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强大的进攻，以至于将我右威卫十万大军全部歼灭？
2: 哦，我明白了，王孝杰将邱静转送给我军的粮草被俘送到了契丹，这才使契丹军队安然过冬，从而积蓄力量等待最后一战。
0: 可怜邱静还蒙在鼓里，一个月之内竟然转运了70余次，他哪里知道他是在为双方近20万军队提供物资。
2: 这个王孝杰卖国卖家，真是罪该万死。
0: 而将大军物资转运到契丹军中的，正是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
2: 此事每一步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啊。
0: 兵败前一天进入崇州的那个奸细陈友龙，就是想将总攻时刻通告给王孝杰，可是没有想到却落入了邱静的手中。
2: 恩师，这个奸细为什么不直接去军中面见王孝杰，而要绕道崇州呢？
0: 目前一切都没有证据，只是推测。你知道两军阵前防守的是何等的严密，一个递送情报的奸细是很难进入军中的。
2: 对对对，
0: 于是他便绕道崇州，将消息告诉了孙副将，孙副将便连夜出城报告王孝杰。第二天清晨，契丹人的总攻便开始了。
2: 嗯，非常合理。
0: 兵败之后，王孝杰为了脱却干系，灾害邱静，派王铁汉送唐报进京。在唐报当中，他将邱静所发的十几份告急唐报说成是他自己所发，又声言自己早就想撤军，但是得不到兵部的答复，从而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卸到旁人的身上。而后他又暗中通知白衣女子，让王铁汉看到贺兰驿被袭，所以便有了贺兰驿中追杀王铁汉的那一幕。但是他们非常明白，绝对不能杀死王铁汉，一定要让他活着见到我，说明情况，这样才会令我先入为主，相信王孝杰所说的一切。在戏做足之后，白衣女子便放了王铁汉一条生路。而这些人对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如燕是何时到达永昌，于是便将王铁汉打伤之后扔在了如燕必经之路的道旁。如燕，是这样吧？
3: 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的。当时王铁汉就昏死在路边的草丛里。
4: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5: 啊，怎么了？
4: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看了唐报以后，我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1: 嗯，是啊，为了让我相信这份唐报的真实性，他们假戏真做，袭击了曾泰和你，也袭击了我。于是我便进宫面圣，具奏此事。皇上下旨免去了王孝杰兵败之罪，而崇州刺史邱靖则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替罪羔羊。然而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邱靖进京具奏此事，那么王孝杰必将暴露。于是王孝杰派官军化妆之后劫杀邱靖，不想却被李凯固所救。惊慌之下，王孝杰派大军进山追剿，妄图在我们来之前将邱靖、李凯固二人杀死灭口。然而随着我们私访东柳林镇，随着朱峰、宋无极的被俘，随着元芳和如燕暗探贺兰义，事情的真相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今日王孝杰与我的一番谈话，使他感到事情更加的不妙，而恰在此时，他得到了元芳和秋里二人暗入崇州的密报。惊慌之下，王孝杰带大军赶到客店，不顾一切杀人灭口。
2: 哦，全明白了。
1: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0: 是谁将我们暗入崇州的消息密报给王孝杰？
1: 正是，此事定有蹊跷。
2: 恩师，您刚刚说的
3: 第三股力量是？
1: 你忘了赵文慧。
2: 哦，不错，赵文慧率大军借道突厥，迂回契丹背后，却在出发后两天断绝了消息，自此神秘失踪了。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件呢。
1: 我们来做两种假设。第一种，赵文慧部在迂回过程中遇到了类似沙暴之类的异常天气，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以前是发生过的，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的尸体现在应该已被发现，可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丝毫的消息。
2: 恩师，那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就是赵文慧的大军被一支神秘的部队伏击，以至于全军覆没。
2: 啊，恩师，您说这支神秘的军队是突厥人吗？
1: 吉利可汗的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
0: 那是契丹人？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赵文慧所部共两万余人，能够消灭他们的一定是一支主力部队，而契丹军队总共不过十万余人，全部在东峡石谷之中。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组织如此巨大的力量去消灭赵文慧呢？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歼灭赵文慧的不是吉利可汗，也不是契丹人，是不是第三股力量？
2: 不错。
1: 因此我敢断言，兵败东峡石谷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取证，查出内奸，得知他们下一

0: 部行动计划，从而破获逆党，保关河安定。曾泰，
1: 在。
0: 明日你去刺史衙门，仔细查阅战役期间的各库档案，查证邱靖今夜所说。
1: 是。
0: 哦，还有，一定要找到那个发现奸细的密探张康，向他仔细询问奸细陈有龙的情况。
1: 请恩师放心。
0: 明日如燕和我带八大军头到平山西坳去探查一番。
2: 平山西坳？
0: 是啊，就是邱靖所说王孝杰囤积大军物资提供给契丹的那个山坳。
2: 哦。
0: 证据确凿之后，就要开始对王孝杰展开讯问。王孝杰此人性格乖张，行事孤僻，这在朝中是出了名的，我想恐怕此事会非常的艰难。
3: 老爷。
0: 嗯，
3: 大将军全善才现在门外，说有急事求见。
0: 请他进来。
3: 是。大将军请进吧。
4: 大帅，王小杰率队叛逃，投奔契丹。
0: 什么？
4: 正是。两个时辰之前，他率卫队叫开崇州北门，出城向西而去了。

0: 出太子刀。
1: 父亲，
2: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此事非常奇怪。大周朝廷来的底报上说，上个月向我们借道演进的赵文惠部消失在我突厥境内。
1: 这怎么可能啊？
2: 三日之内，这已是大周方面来的第五份底报了。看来那边很着急啊。
1: 父亲，那我们怎么回答呢？
2: 此事有些蹊跷，你立刻知会大将军达拉哈，共同查查此事，一定要快。
1: 是，孩儿马上就去。

0: 怎么样，太子殿下？
1: 果然如你所料，大周天子的底报已到，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0: 此事一发，我相信你父亲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1: 哼，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2: 驾。
3: 下马。
4: 就是这里了。
0: 叔父，王小姐的事怎么样了？
4: 哦，派出的几路追兵都没有追到，看来他是有人接应啊。
0: 这个奸贼。
4: 好一个隐蔽的所在啊！啊，难怪王小姐将转运给契丹的物资都存放在这里。
0: 就是，也亏他们能找到这种地方。
4: 哎，向导啊，
1: 啊，
4: 这里离东峡石谷有多远？
1: 哦，大约100多里。
4: 哦，
1: 先生，不是我说您，您怎么想到到这个地方来了？

0: 这儿虽然离崇州不远，可已经是契丹的关境。万一遇到契丹的骑兵，那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啊。

0: 走吧，如燕，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好。罗燕呢？从这辆车辙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就是在这里将物资装上马车，然后沿着这条路向正西，将物资送给了契丹大军。哦，
1: 这个王孝杰，真是罪大恶极。
0: 这条车辙。 怎么会是向东的呢？
1: 叔父，怎么了？

0: 契丹大军是在正西，可这条车辙为什么会向正东呢？
1: 向东？
0: 哦，向导啊。
2: 哎，先生，
0: 这里向东是什么去处啊？
2: 哦，是青石谷。
0: 哦，如烟，你让张环他们将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1: 嗯，好。
3: 大家把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4: 是。

0: 曾大人，没错，战役期间经卑职之手的转运达71次。
1: 好，抄录3份。
0: 是。
2: 大人，您看，这里有所有被俘转运的数量，一共是37万件。
1: 啊、哦、啊，
2: 您看，
1: 你们认为邱静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不瞒大人，邱大人可是少有的好官呢。他施政宽松，体面下行，身形巨正，刚直不阿。记得在转运期间，他直面大将军王孝杰，不屈从淫威，敢替崇州的百姓说话。老百姓可是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啊。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可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怕有几十丈高呢。
1: 杨芳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慢点。
3: 哎，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洞，费了半天劲才爬上来，可看不见谷底啊！
1: 哎，好，一会儿我们就下去。
2: 哎，别，你还是看明白再走吧。
3: 哎，先生，契丹人，
1: 快蹲下。
4: Where are the room?
5: Where are the room?

0: 怪。
1: 怎么了，叔父？
0: 刚才这些契丹人怎么会说突厥话呢？啊，
1: 契丹人说突厥话？
0: 嗯，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听错了，叔父？
0: 向导啊，
2: 嗯，
0: 这条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
2: 先生，您刚刚问过了，再往东100里就是青石谷。
0: 如烟
1: 啊，
0: 走去青石谷
1: 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

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
0: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说这个大憨呐，我真拿他没办法。大憨呐，假的，你也是假的，
1: 你说我是假的，
0: 你是假的，
1: 我也是假的，
0: 假的，你们两个都是假的，
1: 对，假的，假的，你们都是假的，你也是假的，
0: 大憨，哎。 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可是有点意思啊！
1: 你半夜还打把式，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呢。
0: 行。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啊，铁汉你也过来。
1: 哎，陪大汉喝酒，我一定到。
2: 哦，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
3: 啊，大总管，曾大人请你过去呢。
0: 啊，我过去一趟啊，走吧。
3: 哎。
4: 大汉，最近你身体还好吗？嗯。
2: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0: 大人，禁营密探张康在门外等候。
5: 哦，赶快叫他进来。
0: 是。
3: 卑职张康叩见大人。
5: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起来说话。
3: 谢大人。
5: 张康啊，你还记得那个从城西潜入城中的奸细吗？
3: 是，卑职记得。
5: 好，你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3: 是。
6: 叫。
7: 叫。

0: 先生，这儿就是青石谷，这可是契丹人的地界。
1: 大家下马吧。向导啊，马匹交给你，我们上去看看。
0: 小心呐，
1: 五爷，走。
2: 这儿怎么会有契丹主力？
3: 怎么了？咱们本来就在契丹的地盘上，有他们的主力不是很正常吗？
2: 不，眼下契丹主力都集中在崇州以北，准备休整以后进攻崇州，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支大军躲在山里？
1: 他们不是契丹人。
3: 啊？叔父，可他们都穿着契丹的军服啊。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我要下去看看。
2: 啊？
3: 什么？你要下去？叔父，太危险了，万一……
1: 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张焕丽拉，
4: 在，
1: 我们下去。
4: 是是。
3: 你小心呢。
5: 突 ，Timsis。
1: 果然是突厥话，要小心。
5: Maldansenis，Timsis。
6: 可汗
5: ，Bakalvisia，
7: 哈塞诺斯盖森
6: ，Avent，
8: 可汗 ，Uadisigadi，
9: 可汗 ，Uadisigadi，
8: 可汗 ，Uadisigadi。
1: 张焕丽拉
4: 在，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镇定，切不可莽撞行事。
4: 是。

0: 可汗埃尔奇西奈勒蒂，
1: 也是的，阿拉。
0: 很拉许，不欲七夕，很拉斗。
2: 大汗之戒在此，还不下马参加？
3: 啊！可汗，七夕没？七夕，可汗，七夕，可汗，七夕。
0: 末将乌骑师恭迎尊师。
2: 你们是豹师还是鹰师？
0: 是鹰师。
2: 没有可汗陛下的命令，私自出师，这是死罪
0: 啊！
2: 把你们的将军叫来。
0: 回尊师，将军哈日勒已于昨日回归突厥，目前营中末将的官阶最高。
2: 投钱带路。
0: 是，尊师请。
2: 下马。

0: 你们在此驻扎多久了？
1: 已将近一个月。
2: 尊使，可汗的戒指怎么会在尊使的手中？
0: 哦，吉利可汗与我是最亲密的朋友。最近，他发现他部下的一只鹰狮不见了。是啊，吉利可汗非常生气，亲自前来查看。由于要经过汉人的地界，所以才让我来陪同，明白吗？
2: 吉利可汗在附近。
0: 对，他就驻扎在附近，因而派我持他的戒指前来与尔等接洽。
2: 啊，尊使。尊使，吉利可汗都知道了。
0: 是啊，否则他会来吗？
2: 尊使明鉴，这都是我们将军哈尔勒听信太子莫绰的话，这才私自出兵来到七战境内，与末将毫无关系。
0: 太子莫绰？
2: 正是。
0: 你们你放心吧，回去以后我会在吉利可汗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2: 多谢尊使。
3: 尊使，
0: 这顶毡帐为什么把守得如此的严密啊？
2: 是
0: 怎么，你不说实话？
2: 回尊使，里面是汉人的大将。
0: 叫什么名字？
2: 汉人的名字末将记不住。
0: 这样吧，我进去看看。
2: 是，闪开。请尊使请进。尊使降临，还不起来迎接？
0: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是何人？
0: 回答问题。
5: 败军之将赵文慧。
0: 赵，
2: 尊使请。
6: 你这蛮子，真是岂有此理！
0: 里面是赵文慧将
6: 军，真是该死！
0: 一定要将他救出，否则一旦我们离开，事情败露，赵将军性命不保。
4: 是。
2: 尊使，您还要看看哪里？
0: 不必了，我要马上回去上赴吉利可汗。吴起师啊，你们这次化妆成契丹人袭击大周的军队，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可汗陛下非常恼怒。你知道我突厥军纪一向严明，主帅犯罪全军连坐，几年前的末度可汗不就是这样吗？不光他自己被杀，还连累全军都被活埋，这就是前车之鉴。
2: 是是，末将明白，可尊使刚刚说过要在可汗面前替末将等美言的。
0: 是啊，可是空口无凭，我拿什么让吉利可汗相信你无罪啊？
2: 是，尊使，请您吩咐，要拿什么都可以。
0: 我看这样吧，你带两个人押着这名汉人将军，随我一同去见可汗陛下，见到他你自己分说。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
2: 那好吧，尊使，见到吉利可汗，你可一定要为末将说几句啊。
0: 这一点你放心啊。
2: 好。
6: 昂诺再踢啊，快来，
2: 快走。
5: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去你该去的地方。来呀，
7: 在，
0: 押他上马。

0: 真是，请。嗯，就。掌柜，准备动手。尊师啊，怎么了？没什么。
1: 想让你休息一下啊！走，把头捆起来，快点！
2: 什么？师傅，
1: 怎么样了？
2: 好，回去再说。将这几个人绑在马上，我们立刻离开。
1: 好， 大家动作快一点。
0: 赵将军，你受苦了。阁下，不是契丹人。我是狄仁杰。啊，狄仁杰？嗯，当朝宰府狄阁老。正是。末将，这不是在做梦吧？当然不是。赵将军，我们马上回转崇州。赵将军。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离开。不好，他们发现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不能走大路了，现在只能绕道进山，从贺兰山中返回崇州。

0: 好啊，终于又回到崇州了。
1: 什么？
2: 真不容易啊！
1: 这里
0: 怎么了，赵将军？
1: 这里是崇州。
0: 啊？正是，你不知道吗？
1: 可是，我们是在突厥境内遭到伏击的呀。
0: 哦，那想必是敌人在突厥境内将你们全歼，然后将你押解到此地吧？
1: 绝对不会，大军就是在这附近被歼灭的。
0: 什么？
1: 没错，大人，全军覆没后，末将被俘，我被敌人押解回营，前后路程不到半个时辰，怎么可能从突厥就到了契丹呢？
0: 你说的押解回营，是不是昨天夜里我们救你出来的那座营寨？
1: 是啊，末将自从被俘后就关在那里，末将一直认为自己在突厥，可是怎么会在崇州附近呢？
0: 唐报中说你们是消失在突厥境内，可是你能肯定你们是在这附近遭到伏击的吗？
1: 肯定没错。
0: 你们借道突厥境内，向东峡石谷迂回，怎么会到了这里呢？
1: 是啊，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
0: 也就是说，你们绕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伏击。
1: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呀？
0: 赵将军。
1: 大人，末将不是赵将军。
0: 那你是谁？
1: 末将是赵将军的副将黄真。

0: 父亲，看来事情有些不妙啊。可汗，可汗已经查清楚了，尸体共有15000具，都是大周军人的装束，内中有一具尸体身穿周军大将军服色，验看尸身上的官牒，此人乃是瀛州都督赵文慧。什么？赵文慧？正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一个月前，赵文慧曾派人下书向我们借道，要从突厥过境，迂回到东峡石谷。可没错，可这些尸体怎么会在这里？我当时就说过，借道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可您却说，狄公对您有救命之恩，这个忙不能不帮。 怎么样，麻烦终于来了吧？莫绰，这不会是你干的吧？父亲，主力大军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怎么可能有权调动呢？您都看见了，除了我们突厥主力之外，还有谁具备这样的实力，能够全歼如此庞大的队伍？
1: 全歼15000人，是一个不小的战役，发生在我突厥境内，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达拉哈，可汗，最近突厥境内可有战事发生？
0: 绝对没有，如今已经入冬，军队正在休养生息。父亲，现在的问题不是谁歼灭了大周的军队。
1: 而是此事一旦为大周朝廷所知，我们将百口莫辩呐。你的意思是，
0: 赵文慧部被全歼在我们突厥境内，您能让大周天子相信，这不是我们突厥军队所为吗？
1: 那依你之见呢？
0: 父亲，这种事情想藏是藏不住的，早晚会泄露出去。而今之计，应当命虎师。
1: 立刻停止休养，在边境布防，以备不测。那就意味着对大周宣战，我与狄公用友谊换来的和平，便宣告结束。
0: 父亲，我们是万不得已呀。不可，
1: 狄公不管于我，还是与我突厥，都是恩深义重。 我也曾郑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大周为敌。我不能背弃誓言，出卖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达勒哈，咱立刻命人传书，将此情形告知大周朝廷。是。
2: 你是说？ 赵文慧单骑杀出了重围，
3: 正是。当时我军正行进在一片峡谷之中，伏击突如其来，显然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等待我们。转眼间，前军和后军就被山崖上滚落的巨石隔开，紧接着敌人的骑兵蜂拥而至，我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敌军歼灭殆尽。当时情形万分危急。 大将军对我说：“一定是有内奸将我们的行动通报给了契丹人，他命我赶回崇州向王孝杰将军禀报此事。”末将不肯，大将军急了，对我说：“以此情形看来，崇州的形势肯定也是万分危急。一旦内奸与契丹相互勾结，那么东峡石谷的大军也将危在旦夕。”他命末将一定要突出重围，到崇州报信。
2: 那么后来呢？
3: 后来。 末将说服了大将军，将铠甲换给了我，他则穿上士兵的服色，突出重围，回崇州报信。从那一刻。

0: 末将便假扮赵将军发号施令，直至被俘。
1: 哦，原来是这样。黄震呐，你是亲眼看到赵将军杀出重围了吗？
0: 正是，是末将亲率卫队一路截杀，将大将军送出峡谷的。
1: 哦，可是并没有人看到赵将军回到崇州啊。
0: 什么？赵将军他没有回来？
1: 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却误入契丹境内。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却未见回转，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太子达勒哈将军现在帐外。
3: 父亲。
4: 可汗，啊，怎么，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3: 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并未有大军征伐。
4: 燕齐兵不过5000，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
3: 孩儿也是这么想。
4: 达勒哈，你那边呢？可汗，突厥卫下3个虎师，16个豹师，32个鹰师，共52万人，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
5: 什么？
4: 部落未动，大军未动，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啊？边境和平来之不易，那是用两国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今突厥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千方百计要挑起与大周的战争，竟不惜撕毁盟约，置我突厥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个契丹的李进忠竟不顾盟约，公然与大周为敌，这和我国内某些人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吧？啊？你们以为战争是儿戏？你们以为大周的军队就那么好对付？自隋、唐、大周以来，大小数百战，哪一场战争是我突厥人最后获得了胜利？你们说。
3: 父王所言极是。
4: 我们以彼此的诚信换来两国边境的和平，这是双方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难道就因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便要将之毁于一旦吗？啊！这么做，与几年前杀死使团，企图挑起两国战争的末度，有什么区别？
3: 父王英明，孩儿忠心拥戴。
4: 说拥戴就要用实际行动，不要阳奉阴违。否则会自食恶果。
3: 孩儿不敢。
4: 好了，此事定有奸人作祟，你们要严加调查。
5: 是是。
4: 达勒哈，
0: 可汗，
4: 你持我大令，深入各师详加查看，看看是不是有人私动大军妄开战火。
5: 是。

0: 长老，
1: 长鹤，出什么事了？
0: 这是突厥送来的牒文，您看看吧，出大事了。

0: 无耻的背叛，说什么赵文惠部神秘失踪，原来都是突厥人干的好事情。几年前突厥吉利可汗与朕执手为盟，两国修好永不言战，想不到他竟与契丹勾结，率军伏杀我大周军队，真是罪该万死。
1: 请陛下息怒，臣以为事有蹊跷。
0: 什么蹊跷？
1: 如果吉利可汗真的率军伏杀我部，又怎会派人据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呢？
0: 这种事是能够隐瞒的吗？吉利可汗这样做无非是假仁假义，摆摆姿态罢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1: 陛下，臣以为事实真相绝非如此。
0: 事实就是突厥已与契丹相互勾结，共同与我天朝为敌。
1: 陛下请想，如果吉利可汗真想与我大周开战，那么他在歼灭赵文惠后为何不同契丹共同出兵？再退一步，王孝杰部被全歼，崇州危急，如果吉利可汗真想开战，那么他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协助契丹攻打崇州，更会趁此时机攻陷离突厥最近的凉州、云州和代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突厥的边境非常平静，未闻金鼓之声。
0: 简直，你这是在为突厥人、为吉利可汗开脱吗？
1: 微臣不敢，只是据理辩白，望陛下明鉴。突厥虎师精锐之旅，一旦我们不慎将其逼反，那么我崇州将面对契丹和突厥联军60万众，此事非同小可，请陛下慎思。
2: 陛下，战阁老言之有理，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
0: 朕从不轻言用兵，但事关天下安定，就是再危险，朕也绝不退缩。
1: 陛下，以臣愚见，狄大人现在崇州，而且他与吉利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是可将此事先告知狄公，命他调查清楚？如果吉利可汗真的违背盟约，我们再战不迟。
0: 好吧，简直，事关者大，你亲自前往崇州，面见狄怀英。
1: 是。
0: 然而，对于突厥，我们也不能毫无防备。昌赫，
2: 臣在。
0: 即刻传旨，关闭与突厥所有榷场，调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以备不测。
2: 是。
1: 可，陛下，这就相当于对突厥宣战呐！
0: 哼，你转告狄怀英，他的时间不多了。
1: 是。

0: 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弃。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1: 陛下，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0: 会的，一定会的。
2: 叔父。叔父。那
3: 如燕，
2: 这是什么呀？
3: 哦，这是一枚戒指。
2: 戒指？形状这么奇怪的戒指还真是第一次见。
3: 如燕呐，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你看看这三个虎头代表了突厥国。

0: 国内最为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代表了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权力。
1: 哎，这戒指怎么说的都是突厥的事儿啊？
0: 因为它是突厥吉利可汗的戒指。
1: 可汗？那就是突厥皇帝？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哦，那他怎么会在你手里？
0: 这是多年以前在幽州吉利可汗送给我的。
1: 哎呀，叔父，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0: 怎么？
1: 突厥皇帝把戒指都送给您了？
0: 如燕呐，那是因为我和吉利可汗是好朋友。
1: 哦，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您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进入突厥人的大营，就是因为这枚戒指。
0: 说得不错，这戒指相当于我大周皇帝的玉玺。
1: 哦，
0: 它代表了吉利可汗在突厥军中的威仪。哎，如燕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有事吗？
1: 您猜猜。
0: 你这个小丫头，让我这老头子凭空猜测，你拿我当神仙不成啊？
1: 哎呀，你就猜猜嘛。哎，只有一次机会。
0: 元芳醒了。
1: 叔父，您太棒了。是啊，元芳她醒了。
0: 走，我们去看看她。
2: 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3: 这是多亏你们二位。
4: 哎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元芳啊，你受伤之后真是把恩师急坏了，一天要来看你三四趟，还好你终于醒过来了。恩师说，要不是你的功力深厚，这次恐怕很难过这关呢。
0: 元芳
2: 来了。恩师，
4: 大人，
0: 元芳，元芳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
3: 大人，没什么，只是一些皮外伤，过不了几天就好了。
0: 啊，元芳啊，我要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此事至今还是一片混沌呢。
3: 以大人之能，就算没有元芳在，也必能在混沌之中发现光亮。
4: 李将军真是大义大勇之人呐！若不是他，我和凯固早就沉尸客店门外了。
5: 元芳兄弟啊，我李凯固没佩服过谁，但是对你啊，我是打心眼里100个佩服。
3: 行了，凯固兄，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2: 恩师，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元芳说了一遍。
0: 哦，元芳啊，而今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复杂，竟然连突厥也牵涉在内。一旦此事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大人，现在该做什么？
0: 恐怕我要去一趟突厥。
4: 去突厥？那崇州怎么办？
0: 邱大人
6: 在。
0: 你原为崇州刺史，对崇州的民生政事、军务城防都非常熟悉，我走之后，崇州之事由你来代理。
4: 大帅，这卑职是戴罪犯官，没有朝廷设置，恐怕难以担当此任。
0: 哎，
4: 否则于大人不利呀。
0: 本阁由皇帝所赐便宜行事圣旨一道，今天就以他为凭，免尔之罪，代行崇州刺史之职，明日到任不得前言。
4: 谢大帅信用之恩，邱靖感激涕零，万死难报。
0: 邱大人，你受委屈了。待突厥之事完毕，本阁便具表进京，替而免罪。
4: 谢大帅。
0: 李凯固。
5: 大帅，
0: 你率军哗变，以犯军规，按律当斩。
5: 大帅之罪。
0: 然念而为义所趋，

0: 情有可原，且与破获王小姐逆党有功，因此便免去你的死罪，暂留帅府听用。
1: 谢大帅。
0: 待明日崇州之事处理完毕，便立刻赶往突厥。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希儿，怎么样了？狄仁杰已经回到了府中。大姐，事情有些不妙啊。狄仁杰怎么会找到青石谷？真是奇哉怪异。而且，这些笨蛋竟然相信狄仁杰是吉利可汗的使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那是因为狄仁杰手中。 有吉利可汗赠给他的那枚戒指，哎，没想到破绽竟出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姐，狄仁杰这个人太难斗了，他可以从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上寻找我们的破绽，简直令人防不胜防。是的，在幽州我们就是这样失败的，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仙儿。 此事已露，我要马上赶回突厥，面见莫绰，商量对策。这些日子，你要通知每一个人，蛰伏待机，万万不可露出马脚。一切，等我回到崇州再说。

0: 可汗，这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辉部所有的辎重还有甲章。
1: 嗯，把这些东西保管好，派专人看管。
0: 嗯，
1: 一旦大周朝廷需要，立刻遣人送还。
0: 是。
1: 可汗，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2: 报事的巡防队长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他率巡防营在我突厥与契丹的边界附近巡哨，发现有大军移动的迹象。
1: 哦，
2: 这个巡防队长曾将此事禀明了当时的统帅莫绰太子。果然是莫绰。听说此事后，我马上查看了契丹附近的所有驻军，只有哈尔勒将军的一支鹰师驻扎在那里。
1: 哈尔勒？
2: 正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日勒好像是莫绰的姻亲，他的妹妹嫁给了莫绰，是吗？
2: 可汗脑子好极了，正是如此。
1: 不要打草惊蛇，你即刻率人到哈日勒的鹰师查看，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
2: 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

0: 业，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士。
1: 钦差呢？
0: 正在将台等候。
1: 好。

0: 简直是你、
1: 啊、怀英啊，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皇帝的密旨，你看过后就明白了。
0: 哎呀，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1: 而今事态是万分严峻，皇帝已下旨命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呀。
0: 简直啊，此乃不明不智之举，你身为宰府为何不见？
1: 哎呀，幻影兄，若不是我和李昌赫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呀、啊、哎，而今龙颜震怒，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这才想出这个办法，请皇上将此事交付于你处置，他这才勉强答应啊。
0: 一旦突厥卷入战争，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突厥自高昌燕齐起，东至大海，西达大漠，北临波斯，国力强盛，军容壮大，非契丹可比。一旦参战，势必爆发北地的全面战争，大规模主力会战在所难免，战火所致，生灵涂炭，黎民遭灾，大军调动，轮输转运，国力耗损，府库虚竭，朝廷势必以重负争天下银钱，一旦国内变乱，根本动摇，那就是内忧外患，我大周的天下可就摇摇欲坠了。
1: 幻影兄，事到如今要想个办法呀，否则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想幽州案时，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两国的和议，和平来之不易呀、啊、可是眼下眼看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这怎么能够令人甘心？
1: 欢迎兄，如今误会已经产生，如不尽快澄清，两国便将重燃战火呀。
0: 十年前，宰相宗楚客接受了突厥将军终结贿赂的700两黄金，请他在朝中作为内应，于是宗楚客便私自遣人传旨，造成了梭格的误会，公然起兵攻打幽州，战争长达5年之久，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简直啊，宗楚客的历史绝对不能在你我的手中重演。这样吧，我立刻启程赶往突厥，你马上回到京城，力劝皇上一定要等我的消息，另外严令左右龙武卫主将不得浪战。
1: 好，我今天就返回京城。
0: 朝中之事全靠简直了。
1: 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幻影兄，你要多多保重啊。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韩继国，我可要用力！嘿，贾立，跳起来！嘿，

0: 好了，大人，
1: 元芳啊，形势万分紧急，我必须马上去一趟突厥。

0: 什么事了，大人？
1: 朝廷接到了吉利可汗发来的唐报，说是在突厥金山境内发现了赵文慧大军的尸体。皇上怀疑

0: 到那个时候，突厥与契丹合兵，不光崇州难保，就连幽州、瀛州、代州、云州也势必将被攻陷。到那个时候，我大周的大门将被彻底摧毁，这真是歹毒之极呀！
1: 如果皇帝下旨对突厥用兵，那我们几年前在幽州所付出的一切，大人，百姓这次可又要遭殃了。
0: 有我敌人结在，就不会让这些佞贼的奸谋得逞。曾太、如燕
2: 在，
0: 张环、李朗、杨方、任阔
3: 在，
0: 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随我去突厥。
4: 是，
2: 叔父。您真的要带我去吗？
0: 赶快去收拾东西吧。
2: 好的。
1: 大人，此去突厥艰险异常，还是让我陪您一起去吧。
0: 哎，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安心养伤吧。啊，这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
1: 大人，你放心吧。
0: 去吧。

0: 大人，
1: 大汗呐，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听狄春的话，不可胡闹啊！
2: 哎，你要走啊？
1: 是啊。
2: 那还回来吗？
1: 当然回来了。
2: 早点回来啊。
1: 狄春呐，
3: 啊，在。
1: 你要照顾好大汗。
3: 放心吧，老爷。

0: 二乐的营师是在附近吗？正是，就在前面，不远了。好，走。这，这，这，来来来，快去报信。好，打开路障，大将军到了。是， 将军，
1: 我是达拉哈，
0: 二乐将军在吗？
1: 正在营中。
0: 前面引路。是。
2: 将军这边请，请。来，看到了吗？这是一座空营。正是，将军小心。大将军，哈尔勒将军就在帐中。大将军，别来无恙。二乐将军，你的鹰师呢？哼，大将军。
3: 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是想和你谈一谈。哦，谈什么？当然，谈谈我们的新可汗。什么？新可汗？不错。<笑>你指的不会是莫彻太子吧？正是，大胆哈尔勒，吉利可汗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是舍忠柴姓，忘恩负义。
2: 罪该处死！大将军不必激动，请听我说。吉利可汗对我是很好，可是他太软弱了。我们突厥人是雄狮，可他却要我们做温顺的绵羊。他对大周一味的委曲求全，奴颜婢膝，丧尽了我们突厥男儿的血性。其实，各军将领对他已十分的不满，而莫绰殿下英勇善战，深得军心。
3: 大将军，听我好言相劝，不如归顺莫绰殿下，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给我住嘴！你这个阴险的小人，串谋莫绰，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脸在本将军面前出言不逊，煽动造反，企图加害吉利可汗，真是可恶至极！我问你，是不是你私自出兵歼灭了赵文慧的借道大军？
2: 正是。

0: 向本将军要将你擒回石国，面见吉利可汗领罪。来人，将哈日乐给我拿下。
1: 哼，大将军，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
0: 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将他给我拿下。
2: 大将军，您就醒醒吧，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
3: 你们
1: 大将军，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将你诱到此地。听我好言相劝，交出可汗金皮大令，归顺莫绰殿下，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2: 将军，
1: 好。莫绰殿下神机妙算，金皮令已到手。
4: 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
5: 你立刻赶回石国，向吉利可汗禀报。记住，一定要稳住他。
3: 是。
5: 哈日乐
6: 在，
5: 是时候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而后慢慢向石国靠近。
6: 是。
5: 我要马上命人持令，调集暴师向石国靠拢。我想，也就十天之内，我那个软弱的父亲就要……
4: 只要吉利可汗一死，你马上率虎师直取幽州、瀛州、云州和代州。我立刻命人传信给契丹李进忠，让他率大军逼近崇州，先将崇州围困起来。一旦莫绰殿下的大军发动，崇州立刻内外并举，先取崇州，再克代州。这样，边境的所有大门便都向我们敞开，关内就变成了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了。
5: 到时候我们三方各取所需。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
4: 但是有一点，对狄仁杰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5: 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他，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只要他敢来突厥，我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
4: 不要小看狄仁杰，否则我们会重蹈幽州的覆辙。

0: 干嘛呢你？
1: 你看什么呢？
0: 哎，小点声。大汉，今天晚上肯定有动静，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不要叫喊，听到了吗？
1: 哦，
0: 躺下吧。
1: 哦。

你终于来了，我早就在这等你了。

0: 老爷，好吧，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1: 老爷，就是他，几次三番要刺杀大汉，今天终于被咱们给抓住了。王铁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张环、李郎，
3: 在，
2: 把王铁汉和吴大汉带下去。是。
0: 老爷。

0: 狄春呐、
1: 啊，老爷，
0: 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1: 正是。
0: 好吧，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了这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了。一年之前，在洛阳，狄春上街替我办事。
2: 您有事吗？
3: 你叫狄春吗？
2: 正是，阁下是？
3: 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啊？
3: 别问那么多，到了你就知道了。哎，
2: 干什么？
3: 带走，走走。
0: 自那之后，连续一个多月，狄春没有任何消息。我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才知道狄春是被内卫府抓走了，于是我让元芳拿着我的帖子到内卫府要人。
4: 不错，我到了内卫府，接待我的是一个女人，名叫萧清芳，是内卫府的大阁令，官称萧将军。
5: 李将军，我们大阁令萧将军来了。
4: 哦，
6: 李将军，
4: 萧将军，啊，真是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萧将军竟然是位女子。
6: 李将军过誉了。哦，李将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查完下属，他们支支吾吾的道出了真伪，说是抓错人了。
4: 抓错人了？
6: 正是，同名同姓，又没认清长相，实在是抱歉，请您回去上复狄大人，此事确是内卫之过。望他见谅。
4: 那狄春现在何处？
6: 请您放心，李将军，我们马上放人。
4: 多谢。小心一点。
1: 李将军，谢谢您。
4: 这些内卫真是岂有此理，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1: 他们拿热油灌进我的嗓子，还用烙铁烙我的前胸和后背，非要我交代私通契丹的事儿。
4: 契丹？
1: 正是，小的就是编也编不出来啊。
4: 真是无法无天，我要到皇帝那儿去告他。走。就这样，狄春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我和大人都发现他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嗓音非常沙哑，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变了。
0: 是啊，当时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内卫用热油灌进了他的嗓子，他感觉整个脖子都要融化了，从那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说的不错吧？你是这样对我说的吗？
1: 正是。
0: 起初我们并没有怀疑，觉得他受了这么重的刑罚，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我仍然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奇怪，内卫一向

0: 织严密，行事严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错人呢？但当时想了想，内卫们也确实没有理由欺骗我。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个时候起，狄春就已经被换掉了。
1: 什么？换掉了？
2: 恩师，他是假的。
0: 嗯，正是。那个几次三番要刺杀吴大憨的凶手，不是王铁汉，而是他。
1: 什么？是他要刺杀吴大憨？
3: 老爷，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0: 你不明白？好啊，等我说完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这个贾迪春在我的身边待了三个多月，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总会露出很多破绽。本来他们想得很好，让我先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迪春，既然受了重伤，就有很多东西和从前的那个迪春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我会逐渐地适应这个假迪春，但是他们恰恰地忽略了一点，狄春不仅是我的管家，还是很多机密的收藏者。可以说我断过的每一桩案子，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于是几次不经意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难以回答，或者说他忘记了。虽然当时他掩饰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了。
3: 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
4: 你总是这么愚蠢的自信，你知道吗？在贺兰山的石洞里营救李凯故事，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
3: 那个扮成李凯故的杀手就是他。
4: 正是。
3: 这个狗贼，早晚有一天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0: 从此以后，我和元芳对你就更加留意。果然，你露出的破绽越来越多了。最终我断定，你是个假狄春。然而，我并没有揭穿你，因为一旦将你揭穿，真狄春的生命马上就会遇到危险。第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内卫府为何要无缘无故地换掉狄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于是，你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多，我始终隐忍不言。直到在东柳林镇，你放走了那些信鸽。

0: 当时你放飞信鸽招来杀手，其实并不是要对付我，你的目的是吴大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这个贾迪春和崇州案联系起来，但是你的这次出手终于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卧底在我的身边。
1: 为什么？
0: 他们需要内线，可以随时

0: 之报告我的动向。这些人都是幽州案时的老对手，对我推理断案的能力非常忌惮，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发生这样的大案，皇帝一定会交由我来处置。因此，在他们计划这个巨大阴谋的同时，如何对付我，就已经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1: 恩师，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一年之前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您？
0: 恐怕还要早啊。我想这是他们基于幽州案时得到的教训而来。当时虎敬辉潜伏在我的身边，很快就被挖了出来。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新晋之人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想卧底成功，就必须伴走我身边的熟人。元芳他们很难对付，而曾泰又时常不在我的身边，所以他们就选中了狄春。
2: 计划精巧到这个份上都能够被识破，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你。
3: 你知道吗？想要对付大人，只有三个字，说实话。
0: 自从那个吴大憨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就发现你对他非常感兴趣。无独有偶，当天晚上我就在东跨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事后我仔细模拟推断了一下当时的情形，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吴大憨在房中被袭击，浑身是血的逃出了自己的房间。此事之后，我断定这个吴大憨的身份定然是非同寻常，而且前来刺杀他的凶手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贾迪春，因为只有他距离大憨最近。于是我暗中命王铁汉监视吴大憨的房间，并保护他的安全。果然，在王孝杰投奔契丹的那个晚上，你再一次出手了，可这一次你却被大憨射伤。当夜铁汉向我禀报，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我故意让你搬去与大憨同住。果然在当天夜里，
4: 哎，大憨快来帮忙啊。
5: 你怎么来了？
2: 啊，这两天府里的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5: 好，紧张，紧张。
2: 大汉，你怎么哭了？
5: 我没哭，没哭。
2: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5: 困了，
2: 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5: 啊，哎，早点睡。大憨，
2: 啊，
5: 大憨呢？
2: 哦，啊，
5: 哦，
2: 铁汉呢？
6: 听说你搬到大憨屋来住了。
2: 啊，是老爷吩咐的。
6: 哦，
0: 我从平山西澳回来，铁汉就向我禀报了此事，于是我便和元芳定下了这个捉贼的计划。

0: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怎么样，还不想说实话吗？真正的狄春在哪儿？你的主子是谁？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吴大寒？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却不是最明智的人。
0: 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1: 而今李元芳身负重伤，我真的想不出你身边还有谁能够留住我。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在这个距离上，我可以随时杀死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0: 元芳说你自作聪明，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
2: 叔父，小心啊！
3: 小心，
2: 叔父。
1: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
4: 你自作聪明的毛病，最终断送了你自己。这个东西
1: 啊，
4: 你应该认识吧？发射无影针的套匣，这是我的好朋友胡金辉送给我的。这门暗器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刚刚你与铁汉动手的时候，我用无影针射穿了你全身上下的几处血路。现在你不要说动手杀人，不是想动一动也有些困难吧？
1: 哼。
3: 梅花刺青，你真的是那位？
2: 啊，那位，那位是什么意思？
3: 哎呀，那位是隶属皇帝的秘密机构，小姐就别再问了。
0: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3: 啊
5: 啊！
3: 这，
0: 你是谁？
1: 我没有名字，永远是别人的影子。如果愿意的话，就叫我影子吧。
0: 我再问你一遍，狄春在哪里？你的主子是谁？吴大寒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于他？
1: 想见狄春，到阴曹地府去吧。我既然落入你们的手里，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了。
0: 来人呢？
6: 有有。
0: 将此贼押入大牢之中，由钦差卫队严密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6: 是。

0: 大人，大人，哎，你不叫武大寒，当然更不是个傻子，你就是12月22日从崇州城西夜间攀城而进的奸细陈有龙。
1: 不错，我是陈有龙。邱大人，在。你捕获的那名奸细陈有龙就是此人吧？
2: 回大人，正是此人。嗯，
0: 陈有龙，你给王小姐带来了什么消息？
1: 狄大人，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你们杀了我吧。
0: 哦，大人。
1: 卑职审问他的时候，此人也是这种口气。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王小姐已经失败，叛逃到契丹去了。好，
0: 所以现在继续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说吧，你和孙副将银夜会面都说了些什么？
1: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们。你们杀了我吧。
3: 恩师，嗯。

0: 哦，
1: 张康是这么说的。
2: 铁汉呢？
3: 在。
2: 你把他带下去吧，仍居东跨院中，要严密看护。
3: 是，请大人放心。
2: 嗯，
3: 走吧，快点。
0: 大人，这个吴大憨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啊。
2: 嗯，以我观察，他绝不仅仅是契丹奸细那么简单，他身上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
0: 哦，
2: 明日我们再访东柳林镇。
4: 可汗，
5: 啊，怎么样，哈日勒的鹰狮有什么动静吗？
4: 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动静。
5: 不是说哈日勒的鹰狮在一个月以前移动过吗？
4: 啊，大将军询问过哈日勒将军，哈日勒将军说他们是奉了可汗的休整令，从原来的山中大营移师到现在的住所，一个接近水草的营寨，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边境。
5: 那达拉哈将军呢？
4: 哦，达拉哈将军和哈日勒将军在边境巡视的时候，似乎发现有一些不妥，他让末将先行向可汗回报，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5: 哦，是这样。好了，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4: 是。
5: 一切正常。
6: 这
7: 现在就看你的了。
8: 离石国最近的一支豹师已经开拔了，将军齐格是我的好兄弟，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会同哈日勒的鹰师包围石国，
7: 内外并举，杀死吉利可汗，夺取牙帐。一旦牙帐在我们手中，你就是可汗了。
8: 没这么简单，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石国附近，凭齐格和哈日勒的军力，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
7: 你放心，过不了多久虎师就会凋零。
8: 不可能，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绝不可能离开。
7: 如果有战争啊？
8: 什么？你的意思是？
7: 稍安勿躁，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

0: 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敷敷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小磊，在主角中饰演胖女人，双手之中有乾坤，揉面唱戏手拿把掐，主角上线来陕西卫视看秦腔艺人台前幕后市井生活与梨园大戏丝滑切换。
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万八千滔天鬼，论河耗子响连天。

0: 大人，
1: 嗯，
0: 您想到了什么？
1: 那天我们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吴大寒，夜里他曾经对我说，
2: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掉在磨盘上，我跑出来，土匪们正在屋里面杀人，嘴里喊着你快过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和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结果又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宋无极率官军血洗了东柳林镇，将镇中所有人的首级砍了下来，可为什么官军既然打伤了那个吴大寒，却没有割下他的头颅？如果王孝杰派官军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奸细陈友龙而杀人灭口，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陈友龙没有死？
0: 除非陈友龙当时并不在镇子里。
1: 如果他当时不在镇子里，那么必定是官军撤走之后他才回来的，否则其必遭杀害。
0: 不错，
1: 如果是这样，当他回到镇上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被杀害，他肯定能够想到官军定然是冲着他来的，那他会怎么样呢？
0: 会逃走。
1: 嗯，不错，这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想他必定是藏在院中一个隐蔽所在，躲过了这一劫，听到官军撤离之后，这才出来准备逃走，然而却被我们堵在了屋中。
0: 嗯，有道理。嗯，
1: 因此我想在这个院子里一定有我们忽略的东西。

0: 带人彻查院中。
1: 是。
2: 你们带人搜查前院。
3: 是。
2: 你搜查这间。
1: 是。
2: 洋
4: 房人库，你们带人搜查院外。
5: 是。
2: 你，
1: 搜搜正房。
6: 是。
2: 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
7: 是。

0: 果然，这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1: 大人所料丝毫不差。这个陈耀龙听到官军突阵的声音，便藏在这个洞穴之中，等一切平静了，才从这里爬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全镇的百姓都惨遭毒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
0: 取火车来。
2: 是。

0: 你要做什么。
1: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是王孝杰将军的副将吧？
0: 不错。
1: 听说王将军叛逃契丹了，是真的吗？
0: 是，是真的。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没什么，随便问问罢了。
2: 狄仁杰一行已赴东柳林镇查访。
0: 怎么样？
2: 刚刚接到崇州的消息，狄仁杰赶到东柳林镇查访，而且李进忠已经收到我传书，率大军向崇州靠近。只要契丹大军兵临城下，狄仁杰肯定会一留崇州。哼，等他明白过来，再赶到突厥，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
0: 哼，狄仁杰不来是他的福气，否则他就再也回不了崇州了。哼，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刚刚接到边境巡防营的斥报，武则天已经下令封锁边境，调左右龙武卫大军开到前线，准备对我突厥作战了。
2: 哦，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一来，吉利可汗不得不调虎师离开石国。只要虎师一离开，我们的计划便再无障碍。

0: 我要马上到牙帐去，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1: 什么？
0: 海尔是听雄州雀场回来的突厥商队说起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可汗，虎师统帅布真将军现在帐外，说有紧急军情禀告，
1: 叫他进来。
2: 是。布真将军，请进吧。
1: 可汗，布真，到底出了什么事？
3: 可汗，边境巡防的英师来报，大周皇帝下令关闭两国边境及雀场，大周军左右龙武卫主力已开到边境布防。
2: 可汗，调大兵布防，这就意味着宣战啊。
1: 看来大周天子并不相信我们的诚意啊。
0: 父亲，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布真，你即刻下令命虎师停止休养，开到距大周边境300里处驻扎。
2: 是。
1: 记住，严令虎师将领，绝不可擅越边境，绝不可与大周军发生摩擦，违者重处。
2: 是。
0: 父亲，这样是不是太软弱了？会令那些汉人小看我们。
1: 要赢得对手的尊敬，首先要尊重对手。
0: 是。
1: 不知狄公是否知道现在的局势啊？

0: 叔父，
1: 怎么了，如燕？
0: 不对吧？
1: 嗯，怎么不对？
0: 这，咱们走的不是回崇州的路啊。
1: 谁说要回崇州了啊？啊，驾！
2: 怎么不明白啊？
0: 你明白？
2: 你呀，偏有着许多的问题，
0: 就会说风凉话，什么事都瞒着我。
3: 二位大人，
4: 曾大人，
3: 有事吗？
4: 大帅还没有回来。
3: 大帅今早出发，出勘察东柳林镇，还要在附近民间走访一下。我想，不会回来这么快。
4: 今日接到斥候快报，李进忠率契丹大军拔营起寨，向崇州靠近。
3: 哦，
5: 一旦契丹主力围城，城中的军力配备、城防守卫都需要有人来主持，否则必生混乱。
3: 我们立刻飞鸽传书，将此事告知大帅。
4: 好，我这就去办。
3: 嗯啊，大帅临行之前，将崇州的行政及防务委托给二位大人。既然事情紧急，就不必等他了。咱们商量一下，先行准备。我想大帅回来是不会责怪的。
2: 大人，这就是极力可汗的西亭石果。
6: 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啊！虽然比不上长安、洛阳，可是也是一国之都的气象啊。
0: 依我看，还不如崇州呢。
2: 我看咱们先找家客栈安顿下来，再定后边的行止。
6: 如今两国边境吃紧，我们绕开崇州对手的耳目，转进突厥，一切要小心行事，否则会功亏一篑。
2: 是大人，走吧。
1: 驾，
0: 驾，
1: 驾。
2: 大人，就这家。
7: 问问，
2: 店家。
8: 哎，几位是要住店吗？
2: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8: 我们这儿大概有20多间吧。

0: 20多间我们都要，不要再安排其他的人。
1: 都要？这不太可能吧？哼
0: 哼，你看，这个够不够？

0: 那就是吉利可汗的牙帐。大人，要我前去通禀。我看不急啊，元芳啊，我们先到那边坐坐。
1: 老板，老板，我们是过路之人，渴了，讨完水喝。不好意思，我们是小本生意，你看，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啊，快请坐，请坐，请坐，还不快拿几碗水来？来来来，
2: 给。
1: 请。元芳啊，
0: 好，
1: 请。啊，
0: 元芳，
1: 去吧。嗯。
3: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把这件东西交给吉利可汗。
4: 在这等着。可汗，
3: 什么事？
4: 刚刚有人把这件东西交给了小人，让我拿给可汗。嗯。人在哪儿？
5: 就在门外。
3: 走，是。
5: 刚才还在这儿呢，
3: 送东西的人呢？应该是走了吧。我看见穿蓝袍的人走进对面的杂品店，从店里又叫出了两个人，三人一起站在门前等。可刚才过来了一个马队，带马队过去后，三个人就不见了。
5: 马队？
3: 什么马队？
5: 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有四五匹马，在这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3: 不好！你即刻率领卫士去追赶马队，一定要救下那三个人。
5: 是。

0: 你们什么人？
1: 我是杂品店的老板。
0: 那三个人都哪儿去了？
1: 别杀我！那三个人就在我的店里，他们给了我两块宝石，让我们一家三口换上他们的衣服，站在牙帐门前。
2: 喂！
3: 叔父，您怎么知道有埋伏？
4: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起见才如此行事，但是没有想到。
5: 大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回去。
3: 不去见吉利可汗了。
4: 走。

怎么了，元法？情况不对。啊？这，请看看那边，这是电火机和老板一家人。

0: 没想到吧？
1: 真的是你？
0: 不错，是我。我才是真正的白衣女郎苏仙儿，你在东柳林镇上所杀的不过是我的十几个替身之一。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天夜里在东柳林镇，那个白衣女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住你？她怎么知道你躲在镇外？

0: 苏将军，准备好了吗？是的，李元芳是个人精，一定要做得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嗯，放心吧。
1: 后来你和我闹别扭，跑出镇去，其实是为了杀死那些紫衣女子。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在吵。
0: 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也是你将我们进入崇州的消息通报了王小姐，这才有了那晚的袭击。
2: 远方在昏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燕一直跟在我的身边，没有单独行动。可怜呐，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在为你开脱。
1: 好了，别说了，跟我走吧。我不想伤害你们，别逼我好吗？

好啊，贤儿，做得好。狄仁杰终于落在了我们的手中。怎么了？

0: 你好像不太高兴。
1: 大姐，你知道他们对我很好。
0: 嗯，难道你也想学虎进灰吗？嗯，傻丫头，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狄仁杰的侄女，如果他们得知你的真实身份，还会对你那么好吗？哎，女人啊，上次回来我就发现你似乎是爱上了李元芳了，是吗？哎，男人是不能相信的，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这一点应该比谁都清楚。
1: 可是大姐，我心里真的放不下他。大姐，能不能不要杀死他们？
0: 杏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哼，我筹策了3年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你难道想让他毁于一旦吗？
1: 可是他们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杀不杀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狄仁杰和李元芳必须死，这是法则，谁也不能更改。他们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甚至在梦里我都会被惊醒，他们不死，我绝不会安心。哎，赤丫头，好了，你休息去吧。你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二位，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萧将军，原来是你。
0: 是的，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2: 原来朝中的内奸竟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内卫府大阁领。这也难怪，贺兰驿如此隐秘的所在竟然被歹人破坏，赵文慧大军绕道突厥，这样绝密的情报竟然泄露给契丹人，也难怪东峡石谷一战竟然败得如此惨烈。真是祸起萧墙破金汤啊。
0: 怎么样，狄阁老，你终于败在了我的手中。想幽州之时，你将我的计划彻底瓦解，金木兰、虎尽辉和我苦心经营的幽州败在你的手中。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数年之后你会成为我的阶下囚吗？
2: 是啊，这件大事竟然败在我自己侄女的手中，真是意想不到啊。
0: 自幽州失败后，我精心研究和完善了原来的易容之术，看来他现在是非常成功了。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然揭穿了化妆潜伏在你身边的狄春。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了不起啊。不过你虽然拆穿了狄春，却最终被显而骗过。

0: 终于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是啊，我对老家的这个侄女如燕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在如燕来洛阳的路上将她换掉的，对吗？
0: 哼，你错了，在你的老家我们就已经将她换掉了。
1: 哦，这次策划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密。当年的金木兰虎敬辉是你的手下吧？
0: 哼，不错。
1: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1: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被赋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悔，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虎敬辉一样姓傅。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蛇灵有数不清的人才可以利用，而且都是效忠我们的死士。
1: 哦，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说那个金木兰身为益阳郡主，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叛军队伍？原来是由你们在暗中支持。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萧将军，像金木兰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对吧？
0: 是的。
1: 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为了不可告人的计划，你们与境外的敌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不择手段，以挑起边境的战火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以至于弃祖宗的宗庙社稷于不顾，弃双方的百姓生死于不顾，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0: 够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可笑你落入我们的手中竟还如此大言不惭。来人。
2: 大姐，
0: 狄阁老带着这些满意的答案上路吧。

0: 什么？
1: 大姐，我到达狄仁杰所住的客店时，只剩下店老板和伙计，而他手下那些卫士全都不在店中。
0: 啊？

站住！好了，就在这儿吧。嗯。

0: 你们走吧。为什么？
1: 。
0: 放了我们，你自己怎么办？
1: 大姐把我从小养大，我却背叛了她，我能怎么办？我救了你们，却出卖了自己最亲的人。

0: 你手里怎么还有武器？
1: 没有人能够骗到大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深入虎穴探究实情，你手下的那些废物早就死了。
0: 你说什么？
2: 知道吗？就在刚刚，你救了你自己。

0: 是
1: 你们的老巢完蛋。
0: 怎么会这样？
2: 太行参团陪众，不敢进出者，我杀无论。杀进堂中。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狄仁杰从来就没有过侄女，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假的。

0: 陛下！啊！
1: 陛下，狄公，
2: 时隔多年
1: 又见可汗陛下生容，狄仁杰幸甚至哉呀！
3: 好，好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4: 老爷，老爷。老爷，
1: 狄春，
4: 是，我是狄春的，老爷，
1: 快起来，快起来，
4: 我，老爷，我，
1: 孩子，你受苦了啊，
4: 老爷
1: 啊，好了好了。小青芳呢？
5: 大人，我率人冲进屋时，屋里就是空的，没有人。
1: 不好，让他跑了。陛下，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已经没有时间回押帐，老臣就在这里将事情的原委向您和盘托出。
3: 狄公请讲。
1: 是。

0: 炎，
1: 内德安前列腺有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光西百色，一座位于滇黔桂三省区交汇处的城市。百色在壮语中的意思是山川塞口、地形复杂的地方。由于地处喀斯特大石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自古就有九分石头一分土的说法。虽然土地贫瘠，但历史上这里却是中国大西南通往太平洋出海大通道的黄金走廊。俄江、澄碧河、右江在这里交汇，沿江而下可以通达四海。
1: 走进老城区，时光仿佛变得悠远而绵长。这里就像是隐藏在群山中的世外桃源，看似与世无争，却有着一份独特的坚守和韧性。
0: 百色老城因水而兴，自古就是重要的水路中转站。清雍正年间，人们沿河修建起一条300多米长、4米多宽的街道。由于街道宽敞大气，因此这里又被称作大街。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以大街为支点，各族百姓在周边的荒地上造屋修路，逐渐形成了一片街巷纵横、人声相闻的热闹街区。直到1949年，为了纪念百色解放，大街改名为解放街。今天的百色解放街历史文化街区，东临澄碧河，西至新兴路，南临右江，北接中山一路，面积约0.2平方公里。作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每到休闲时分，大码头广场上总会聚集起爱唱山歌的老街人。古朴悠远的歌声中吟唱的是百色先民的创世传说。

0: 得。
1: 相传远古时期人间没有生灵，大地一片荒凉，天神布洛陀和妻子受命创造万物，他们带着五个孩子来到凡间。谁知一到百色这个地方，五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却化成了五座沉默不语的大山，夫妻俩悲痛欲绝，却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在感状山一带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布洛陀的创世神话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壮族地区口口相传，一根木棍敢搬山的信念也成为壮族人民不惧艰险百炼成钢的文化底气。人心齐，泰山移。百色老街是一处见证奇迹的所在，粤东会馆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清康熙59年，商人梁玉眼见落脚于老街的广东商人日渐增多，便牵头谋划在城壁河边兴建一所粤商会馆，作为乡邻们的落脚之地和议事场所。建造会馆的主要材料

0: 材料全都由邻省的广东穿山过水运输而来。像这种就是台盐，你看就是有这根柱子，它是一根用整块的石料琢刻的，你看都是没有拼接的痕迹，都是一整条。当时那个条件是怎么运下来的？
1: 当时候靠这个人力的这个肩扛人抬才能够搬运过来。我们北社人啊。就是有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吃苦精神，可以说你给他一根棍子，他都能把山给你移走。
2: 粤东会馆建成后，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老街安家落户。来自广东沿海的洋沙、香皂等日用百货，与来自云贵山区的香料、药材在老街集散。当年最繁盛时，这条300米长的老街上依次排开近70家商铺，商贾云集，百货杂陈，老街脱颖而出，成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中心。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一支武装部队抵达百色，老街的商人主动把粤东会馆让给部队使用。2个月之后，百色起义宣告成功，一面镶有虎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的上空冉冉升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当时老街上有一位名叫朱立文的年轻人，他从小听着部落驼的故事长大，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百色起义时他刚满20岁，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让这位年轻人热血沸腾。在理想和信念的感召下，朱立文带着弟弟报名参加红七军，和4000多名家乡子弟一起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3: 他这么一走，家里10几口人，他是放心不下了，是怕担心家里活不下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是非常坚定的支持他继续革命。
2: 朱立文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红七军离开百色后，军阀特务开始排查参军家庭。朱家突然少了2口人，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危急时刻，街坊邻居默契地和朱家保持一致，对盘查的特务声称朱家兄弟跑船去了广东。
4: 当时的话呢，我们的老街的人呢，就把我们的家属该藏的藏起来，他们打着掩护除了到乡下以外，还有在我们的小巷里面他们的走亲戚到小巷里面偏僻的地方把他们隐藏起来。
2: 所有的处变不惊，其实都来自百炼成钢的信仰和追求。生死攸关时刻，老街上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望相助，共同保护那些送孩子参加红军的家庭，度过了那场腥风血雨的劫难。
5: 我们看到的是
2: 是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战的征途，一位位百色好男儿带着壮乡勇者不惧的精神出发，在沙场上浴血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百色起义走出来的红军将士已经从出发时的7000多人剩下不到70人。壮士虽已远行，但家乡的人们却始终不曾忘怀。20世纪70年代末，苦苦等待的朱家人收到了朱立文早已牺牲的消息。噩耗虽在意料之中，却仍在证实之后让家人肝肠寸断，哀痛至极。
3: 父亲呢打开那个信便呢，那个封信以后呢，就拿那个

0: 它不是有那个我们烧火，有那个火灰在那个板上面，
1: 嗯，
0: 写了一首诗：葡萄美酒月光杯，一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然后他把笔那个火灰丢掉了，就在那里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这是我一辈子都永远忘不掉的事情。
2: 为友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百炼成钢的百色人，从来轻生死而重然怒。他们深知，为了实现改天换地的理想，就必须践行舍生取义的中国古训。
0: 对了，嗯。
2: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百色人在俯瞰全城的后龙山上建起了纪念碑和纪念馆。他们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向后世的人们传递着为国为民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英雄情怀。
3: 青山洒碧血，铁骨铸忠魂。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心底油然生出一种顶天立地的自豪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百色各族儿女呢，挥别父母妻儿，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很多人一走就永远没有回来，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在老街上代代流传着。
2: 如今的百色老街处处都镌刻着红色的印记，是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前来追寻和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当年有人带着理想去向远方，如今也有人循着根脉回望故土。而老街也始终敞开胸怀，为那些出发的勇士送上祝福，也为那些归来的游子献上拥抱。
4: 这个都是凉拳菜，都是当年我祖父从广东新会搬到这来做生意，因为这个靠近码头，大概就是我
2: 寻根故里，是81岁的梁思威多年的心愿。位于老街74号的凉拳菜商铺，就是梁思威父亲梁宗岱成长的地方。梁家曾是老街上数一数二的大商户，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梁宗岱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勤奋好学，留法归国后致力于翻译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开中国现代法语教育之先河，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家。1944年，作为广西抗战大后方的百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青年，但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百色城中却没有地方可以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供他们读书。国难当头，头可断，血可流，而中国的文化火种不能熄灭。梁宗岱回到家乡，和其他有识之士一起筹办西江学院。
4: 我父亲在当时的人看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好像一个不管不顾的人。
2: 筹办学院之初，除了这些读书人的热情之外，其他物资几乎一无所有。但对于梁宗岱这位在老街上长大的学者来说，仿佛从来不知道困难为何物。为了筹集办学经费，梁宗岱捐出了个人积蓄，没有合适教材，他就自己编撰。万事俱备，临近开学之际，校舍又突然被军方征用，办学计划眼看就要付之东流。梁宗岱索性带着师生们在树林里搭起简易竹

0: 鹏。正如他所翻译马雷里的名诗《海滨墓园》中所说，起风了，唯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在梁松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老街商户的出资出力下，西江学院终于顺利开学，先后设立了法学、英文、工程等五个学科，为战争年代希望救亡图存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故乡的文化、良好的家风始终熏陶着后世子孙。20世纪80年代末，梁思薇的丈夫齐希生受邀筹建香港科技大学。那个时候，齐希生已经是美国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终身教授，但这对夫妻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到香港。
1: 在我们家里都非常注重教育，我们长大以后也非常的想要帮忙那个社会在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们当时心里想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回国，我们要为我们中国人做点事情。
0: 教育兴国，功在千秋。数十年的时间里，从百色老街的学府里先后走出了医学专家黄大斌、数学家梁宗矩、中国海军第一位女副舰长韦慧晓等杰出学子。
2: 我们经常会用坚强如山、坚韧似水来形容意志坚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换，老街人都秉承着先人传下来的精气神，守住心中的一份信念，在波澜不惊的岁月中呢，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加温情而美好。
0: 老街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不仅在于那些创立了丰功伟业的革命烈士与文化名人，还有那些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燃烧自己、照亮他处的普通人。60岁的麦琼芳，每隔几天就要把小仓库的旧衣物分类整理好，然后前往山村送给那些需要的人。退休前，麦琼芳是百色市人民医院洗衣房的工人。1979年，他在进村探望一位病人时，发现那里还有一些困难村民缺衣少粮，从此他的心就拴在了大山深处。
3: 那我母亲给我跟孩子们的一句格言就是：你生出来有两只手，一只手留着自己用，一只手拿去帮助别人。
0: 从那之后，麦琼芳开始四处收集旧衣物，一根扁担挑上两筐衣服，一双脚板走上几十公里，几经辗转才能把衣物送到山里人家。1985年的一天，麦琼芳经过一段山路时，不小心掉进了10多米深的悬崖。由于失血过多，处于半休克状态的他，直到深夜才慢慢恢复意识。从那以后，他就落下了腰疼的病根儿。很多人劝他放弃，但是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麦琼芳意志却更加坚定。
2: 想不想过退缩，或者我不干了，或者我干不动了？
3: 那不想，那是假的
2: 啊，
3: 肯定会有。不，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当人家在拿衣服来给你的时候，你就想着山里面很特需要你，因为很老人家有小孩，确实真心很需要你，那个时候就要忘了。
0: 百炼成钢，说的也正是麦琼芳一心助人的坚决与韧性。结婚后，她的丈夫也加入了助学助老的队伍当中。为了方便一些山区孩子在城里读书，夫妻俩不仅为他们提供学费，还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最多的时候，家里竟住了19个人，一个星期就要吃掉90斤大米。
4: 啊，我是小学

0: 四年级是过来的，刚来的时候就是比较很内向的，就是不爱跟人说话，然后他也是，就说他每次出去啊或者怎么样，都是要跟我讲，或者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都很有耐心的跟我讲。
1: 为了维持一个大家的生计，麦淑芳打起了三份工，有时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相互扶持，日子充满欢乐。然而2005年，丈夫意外去世，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
2: 那些小孩就会跟我说，妈，我们会长大的，你不要伤心，老爸走了，我们会长大，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关，过了这个坎，那就好了。
1: 德不孤，必有邻。就在麦雄芳最困难的时候，老家人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街坊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号召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麦雄芳的爱心队伍。
3: 怎么样海哟？哦。
4: 为了让那些穷困的小孩啊能够读上书啊，他们都把他们家里面的家当，所有的能够捐助的，他们都捐助出去了。所以我们看那种情况，也参与到慈善这个爱心活动里面来。
1: 从1979年至今40年来，麦雄芳不知挑坏了多少根扁担，也不知送出了多少根衣物。
2: 老师后面再发给
1: 你们。他资助过的那些孩子，很多都考上了大学，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在麦雄芳的带动下，先后有600多人成为他的爱心同盟军，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一根木棍儿敢搬山。或许这就是老街人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百折不挠坚持到底的硬气和底气。老街上有颗老灵魂，老街上才更有老滋味。街头巷尾很多经营数十年的小店代代传承，而风味依然，各色民族手工艺品让人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5: 是为了上年还在这。
1: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老街始终保留着一份古朴的味道，也让每一位老街居民都能气定神闲的生活。
6: 当地人告诉我，如今的百色啊，已经成了芒果之乡。每年的6、7月芒果季呢，老街上就成了各种芒果的海洋。许多人是专程到这里呢品尝芒果，大量的芒果则是通过电商的被发往全国各地。
1: 广西山区的气候十分适宜芒果生长，老街周边的乡民大多以此为生。过去百色芒果的知名度不高，一些偏远山区的芒果根本无法走出大山，看着忙碌了一年的果农常常血本无归，一位年轻人坐不住了。2012年，为了给家乡的果农找到新出路，岑深开始尝试网上销售。然而在下乡收购芒果的时候，岑深却遇到了无果可收的窘境。当时电商在这里还是外来户，许多人无法接受也不敢相信，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能够把滞销的水果卖出去。为了让果农放心，岑深开始挨家挨户去解释和收购。可是好不容易收到了芒果，却由于没有保鲜和运输包装的经验，头几个月的订单有不少都遭到了退货和差评，刚刚起步的电商事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好在出门就见大山的百色人从来不知退却。
7: 像我生长的地方嘛，它是一个山区，那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说，你爬过一座山之后，如果还有山，你就继续往外爬，你始终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所以的话，我认定的事情，我也是

0: 直就说要坚持走下去，看到胜利的曙光为止。
1: 是，还有这个啦，
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百色人做事的风格。那个时候，岑参一家家上门道歉，并且做出赔偿，同时改进包装工艺和运输方式。他的坚持让芒果电商逐渐有了起色。

街坊们都会组织一场热气腾腾的庆祝活动。人们摆起长街宴，街坊邻居欢聚一堂，游人访客也可加入，大家分享着生逢盛世的喜悦，也感受着宛如一家的温馨。百岁，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正在一代代人的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努力下，开启了百花齐放的经济新模式。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简单朴素的老街都是百色的根脉所在，这里深藏着百色最厚重的文化底色，也跳动着最强有力的生命律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在渭南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致辞。
1: 激情省运，跃动三秦，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彰显三秦底蕴，全民共享精彩。
0: 我省加速推进能源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强化能源保供能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 智慧赋能，提质增效，上半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
0: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今天来看陕西历史博物馆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空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5号晚，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渭南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出席开幕式，副省长、省第18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徐明飞主持开幕式，渭南市委书记王浩致欢迎词。当晚的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威武挺拔的仪仗队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会旗方队先后入场。随后，裁判员方阵、来自各市区、省直机关、省内高校的13个参赛代表团方阵依次从主席台前走过。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燃。

20时31分，赵一德宣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赵刚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0: 是展现三秦儿女奋进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体裁判员严守规程，公正执裁。赛事组委会精心组织，精细保障，努力办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希望全省上下把赛场迸发的拼搏激情、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伴随着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场升起了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表示要严格遵守和执行竞赛规程规则，展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随后，一场主题为“未动三秦，勇立潮头”的大型文体展演精彩上演，巨幅 LED 屏幕光影效果与演员表演融合，让现场观众领略到了一个文化璀璨、活力涌动的渭南，一个向心而行、砥砺奋进的三秦。
1: 陕西体育的梦想。
0: 21时27分，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万众瞩目下，跳水运动员司雅杰、社会体育指导员陈慧玲、射击运动员吴柳溪、女足运动员杨嘉欣、男子50米步枪教练员秦国富、雪橇运动员侯硕在场内依次传递火炬。随后，侯硕点燃场内大屏上的数字火炬塔。21时33分许，伴随着现场的光影、歌声与欢呼声，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结束。开幕式前，赵一德、赵刚等领导会见了我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本届省运会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人数超2万人，其中运动员1.6万余人，领队、教练员4000余人。运动会将于8月20号闭幕。
2: 激情省运，跃动三秦。昨晚开幕的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是在全省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之际，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的一场体育盛会。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全民共享的盛会，也是一次城市风采的绽放、三秦底蕴的彰显。
3: 这里是渭南体育中心体育场，此刻省十八运会的开幕式正在进行，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代表队正在昂首步入会场，展示精神风貌。激动人心的仪式、精彩纷呈的展演，无不生动诠释着省十八运的主题“未动三秦，勇立潮头”。
4: 作为我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围绕“未动三秦，勇立潮头”主题展开，深度融合体育精神、渭南非遗文脉、红色基因与科技发展成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底蕴深厚、活力满满、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依托渭南独特的文化基因，演出从黄河渭河文化、华山风骨、仓颉造字、诗经风韵、渭化起义红色精神等本土深厚底蕴中寻找当代表达，让千年文脉在体育激情中焕发新生。
5: 效果非常好，感觉还很骄傲。我觉得展示了整个陕西的新的科技，比如说那个 AI 呀，什么芯片呀，文化很全面的这种，很骄傲。对，
6: 我演的是一个当代青年，然后也很符合我现在的身份。我现在是一位渭南在读的一名大学生，
7: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发扬向省运会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
4: 开幕式演出将体育、文化、城市、人民紧密融合，在艺术呈现上体现了科技赋能和创新表达，运用空中网幕、开合屏、地面屏、裸眼 3D 投影以及激光、微亚等多种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立体化观演体验。
8: 这次开幕式深挖本土文脉，系统梳理仓颉造字、司马迁注释、诗经文化、

0: 山、渭华起义等渭南标志性历史文化资源，提炼形成羽化相宜核心文化符号，用现代舞台语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
1: 本届省运会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原则，设置青少年组、群众组、大学生组三大组别，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人数突破20000人，其中运动员1.6万余人，领队教练员4000余人，项目设置、参赛体量均创历史新高。
2: 作为本次18运参赛选手，对于我的训练来说，我觉得努力好、走好过程，结局不会很差，在自家门口比赛肯定是很高兴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能有幸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开心。
3: 作为东道主，作为华山戏法的传承人，能在家门口看到这种盛会，同时也能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其中，为省会去做好服务，心情无比的激动。也诚邀各位可以来到我们家乡看我们的渭南的美景。
4: 第一次担任这个咱们省运会的火炬手，自己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耀。接下来在自己的执教工作中，就更加的能够在一线岗位上刻苦的钻研业务，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的运动员。
5: 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一批清洁高效煤电、储气调风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电力天然气保供底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6: 眼下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我省重点能源项目汕头集团商洛发电2期工程进入投产冲刺阶段，3号机组开展待负荷调试，已进入满负荷168小时试运行。在项目集中控制室内，60多名技术人员紧盯各项运行参数，历时4个多月攻坚，工作人员已完成凝结水、煤水、风烟等数十套系统精细调试，逐项校验设备工况，优化运行参数，推动机组各项指标向设计标准看齐。
7: 截至7月底，商洛发电2期工程2台新建机组均完成锅炉水压试验、厂用电系统售电、气浓机扣盖、锅炉酸洗等重大建设节点，相继实现首次冲转、并网一次成功。当前3号机组系统完善率达到95%以上，各类试验完成80%。
6: 商洛发电2期工程是汕头集团构建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格局的重要载体。项目创新采用2机一塔间接空冷、4机一控集中控制模式，配套新一代第4代 OPCC 旋流煤粉燃烧器，机组调风性能强，全负荷区间可实现高效稳定脱销，绿色低碳优势明显。
8: 3号机组计划8月中旬投产，项目投产后将与1期在运2台机组协同出力，为全省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有力电源支撑。下一步将全力推进4号机组调试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120亿千瓦时，届时全厂4台机组将形成聚合协同效能，大幅增强陕西东南部电网运行稳定性、供电可靠性与调风兜底能力。
6: 一边是火电项目冲刺投产，另一边延长石油集团富平天然气储气调风项目施工现场同样建设正酣。作业人员在10余米高空开展储罐外灌、钢筋绑扎、预埋件安装等作业，在高空平台完成重型构件搬运加固，抢抓主体施工进度。
9: 通过布设10000余根紧密桩、400余根高强度灌注桩，开展全域复合地基加固，从根源上解决场地重度黄土湿陷性地质难题，有效规避不均匀沉降、地基变形等重大工程风险。
6: 作为延长石油集团天然气产能倍增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规划建设日处理300万方的天然气液化装置、2座16万方 LNG 储罐及气化反输提氦装置等配套设施。建成投运后，将与杨凌西安 LNG 项目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全省天然气安全保供能力。
9: 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外灌主体施工阶段，现场全面推行模块化预制、自动化焊接等先进施工工艺与数字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施工质量和建设效率，为顺利冲刺年底气顶升关键性节点目标夯实基础。

0: 在安康市石泉县云雾山镇，基层一线防汛监测员陈佳丽每到汛期就格外的忙碌。平日里她是村里的一名文书，汛期时她就变身成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巡查预警中守护乡邻们的安全。
1: 汛期里，石泉县云雾山镇政府后坡滑坡点是当地重点管控的大型隐患点。虽然周边单位和241名群众已经转移，但近期的持续降雨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滑坡风险依然高悬。监测员陈佳丽每天雷打不动上山两次，他的监测装备很简单实用，一根自制木棍，几面彩旗，一双雨鞋。
2: 要查看的有没有雷轰或下沉啊，土壤松动等情况，数据一有变化呀，我们第一时间上到镇防汛吧。
1: 山腰上那条去年形成的裂缝，横向跨度80多米，最深处超2米。虽修了排水沟，但风险仍在。陈佳丽就靠这些笨办法，盯死每一个细微变化。暴雨后山坡湿滑，巡查一趟要1个多小时，摔倒磕碰是家常便饭。
2: 水木管是我自己制的一个监测点位，也是一把监测尺子啊。木桩的上端钉在裂缝的上端，另一个木桩钉在裂缝的下端。一旦山体有雨动或者什么呢，它的齿杆自动会脱落，都是一目了然，都知道这下边有异动。
1: 巡查完隐患点，他又挨户查看转移群众的老房子，屋后高切坡老旧墙体一处不落。他说，房子是乡亲们最重要的家当，人撤了，家得有人守。
2: 这上一次的滑坡面我来看一下，就是这晴天暴雨过后晴天有没有落实滑坡开裂的现象。虽然他们转移了，房子是他们的重要家当，我必须看好他们的家，他们也好安心在安置点住着。
1: 在大山里土生土长的陈佳丽更懂得乡亲们的感受。巡查完群众房屋后，他又来到转移安置点，倾听大家诉求，帮忙协调解决生活难题，安抚转移群众。
3: 他天天为我们忙活啊，一天忙得很，叫我们在这里吃好喝好，啥事不用操心，有事找他，他给我们安顿得好好的。
2: 我既是基层工作人员，也是乡里乡亲，守好大家，也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小家。只要人在，房钱就在，一定让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区。
4: 今年以来，西部机场集团以智慧赋能、航线织网、服务升级为抓手，航空货运客运主业稳中有进，向心提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为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积蓄空中动能。
5: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货站内，以往依靠人工搬运、逐层分拣的货物作运模式，如今已被智能设备全面替代。现场数台自动导向搬运车来回穿梭，有序作业，高效完成货物转运作业，让航空货运作业效率实现大幅跃升。
6: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5: 以智慧改造激活产业效能，依托市场机遇做大物流增量。今年上半年，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业务量质齐升，完成货邮吞吐量18.6万吨，同比增长9.3%。其中，西安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完成货邮吞吐量17.6万吨，同比增幅达12.5%。
7: 我们是多措并举，拓宽了合作的渠道，织密了全域的货运网络，同时呢，持续加密了我们国际货运的航空通道，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我们。把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呢，增势呢，我们强劲，持续强化西安国家级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的枢纽功能，为畅通空中丝绸之路，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
5: 货运提质提速，客运服务也在迭代升级。立足西北门户枢纽定位，西部机场集团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出行服务，重点打造西安至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虹桥、

0: 广州四条精品空中快线，配套专属值机、优先安检、便捷登机、灵活改签等一体化服务，打通了陕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高效空中走廊。
1: 我们将坚持洲际大线、枢纽强线、向西战略线加市场航线的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国际航空网络，全力将西安机场建设成为面向中东欧、中西亚地区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全力推动陕西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0: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709.4亿元，同比增长97.4%，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80.1%。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全省出口额4430.8亿元，进口额1278.6亿元，贬值顺差3152.2亿元。其中加工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值68.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16.1%。从市场主体来看，外资民营国有企业进出口实现全面增长，机电产品占出口主导地位达4141.9亿元，占出口总值93.5%。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核心产品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全省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博物馆不断丰富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观众走进文物，了解历史，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既是寓教于乐的文博课堂，也是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体验空间。
3: 蔡伦发明的纸张，而且实际上还要早200多年以前就有了灞桥纸，但是这个时候的纸呢比较粗糙，它是用大麻的一些纤维来做的啊，它只是作为包装用纸，比如说我们的铜镜的包装。
4: 王瑜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他所在的乐龄志愿者队伍平均年龄65岁。进入暑假，王宇比平时更加忙碌，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和丰富的讲解经验，他把文物历史千年文脉讲得清清楚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
5: 很认真，而且由浅入深，而且很照到小朋友，通过提问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博物馆觉得对于我们个人也很喜欢，就看历史嘛，无论对孩子对自己都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过程。
3: 我是2018年退休的，退休的第二年然后就进入咱们博物馆，就我们是每天有2场的志愿公益讲解，受众是全国各地，还有是来自于就世界的朋友嘛，能给他们传递这种历史知识、历史文化这个是无以言表的，就发自内心的自豪。
4: 目前陕西历史博物馆共有20支志愿服务队伍，除了像王瑜这样的社会招聘志愿者，博物馆还招募了省内19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参与公益讲解、咨询疏导、秩序维护等多项工作。目前陕历博已经打造了流动博物馆志愿行走爱心启航、志愿学雷锋爱心送温暖、长相思在长安志愿高校行等7大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6: 我们目前的志愿者的人数呢，每年都保持在签约人数在1100人左右，所以累积的这个志愿者人数也达到了16000多人，累计服务的时长达到了94万小时，包括服务的观众人次呢，达到了900万人次。
4: 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化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丝路环游记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分区精准传播和在地化课程定制，同时联动国内外文博教育资源，精准对外传播，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和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7: 对内呢，是依托我们陕西省教育联盟，联合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单位，我们打造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国际课程库。对外呢，我们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他们在当地呢进行网络化的推广，直接触达了近5000名的海内外青少年，间接受众呢已经超过10万人次。
4: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触角不断延伸，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博物馆还完善无障碍配套设施，提供1:1专属导览，关怀特殊群体，

0: 依托志愿者团队搭建起共建共享的公众参与体系，让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
1: 惠民板块，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化养老的项目，进一步拓宽流动博物馆的辐射覆盖面。对外传播层面，迭代升级了丝路环游记云课堂，拓展美美与共国际志愿者项目，推动更多精品文物展览、数字文化课程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当地时间8月14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走进埃塞俄比亚拉布车站，实地了解中国铺就的非洲现代化通途亚吉铁路为当地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巨变，近距离了解中方建设者扎根当地、受济育人、为东非发展注入动能的真实故事。
3: 清晨的拉布站沿线，来自陕西的青年王小强正跟随综合轨检车开展全线巡检作业。作为轨道线路接触网一体化综合检测设备，综合轨检车能够精准排查全线隐患。扎根非洲5年，王小强和同事们深耕专业，不断精进，用西北汉子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坚守援非岗位。
4: 我们现在刚签了一个5年的技术咨询服务，不断地给他们服务的同时，我们在扩展别的新的项目，有公路的项目，也有现在机场联络线，好几十亿的一个大的项目，也就是为这个一带一路在这个标杆的基础下，我们把这个做得越来越好。
5: 这里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拉布车站，刚刚一辆满载着当地货物的火车从这里驶出，列车之下呢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和中国中铁联合建设的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
6: 它是以东非的首条电气化跨国铁路，它的全产业由施工、设计、建造、运营都是采用的中国铁路的标准。
3: 亚吉铁路全长752公里，于2018年起商业化运营，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又一条跨国铁路，被当地百姓称为友谊之路、民生之路、繁荣之路。
6: 现在的话，每天的这个承载客的话，大概是2000人左右。货运发送量呢是4.2吨，每年现在的货运量已经突破了320万吨。The benefits
7: that we get from 亚吉铁路是真正惠及两国的好项目。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让乘客出行更安心，货物运输更高效，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收益。
3: 2024年，亚吉铁路完成6年运维交钥匙移交，正是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国自主运营，中方合作模式同步升级，从建设运维转向长期技术咨询、设备保障、产业延伸的全新服务阶段，持续为铁路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6: 2012年施工以来，全线累计超过了5000名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投入。同时呢，我们为当地培养了2840名本地员工，我们实现了中国铁路的本地化，以及我们中国铁路标准和社会的一个共赢。
8: 由中铁宝桥承制的国内首组新型客货共线60钢轨12号复试交分道岔，近日顺利通过国铁集团试用评审，并准予上道试用，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客货共线复试交分道岔统型优化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将有效破解战场密集配线场景下道岔磨耗快、养护难度大等行业共性痛点。
2: 自然之美流转于山水之间，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9: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营救超级空间站。
1: 嘿，
0: 难得休息，终于可以玩花了。
2: 是啊，
0: 太好了。是呀，
3: 乐迪、大力，现在出现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流星群刚刚击中了我们的超级空间站，把引擎给撞坏了。
4: 马上到。

0: 级空间站必须紧急降落到国际机场进行维修。
1: 但是那里没有足够大的着陆平台，得马上建造一个，交给我们吧。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
3: 电能启动，
2: 升空发射，
3: 出发去国际机场喽！
1: 时间非常紧张，我们三个来得及建造好着陆平台吗？
4: 乐迪和大力已经出发了，他们也会帮忙。
5: 乐迪和大力，光

0: 迪，
1: 多多，多利，早啊，好久不见了。介绍一位新伙伴，
2: 道利，力大无比的道利。
0: 你好，大力，我是多多，最棒的工程师。听说你力气很大，请你做我的助手吧。
2: 让我当助手？不用了吧，建造我也很厉害呢。
0: 但我更适合当这次任务的队长。
3: 我叫多利，不管需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惊喜。
4: 大家都很棒。
1: 走啊，小云。大力，你之前见过的。
4: 我记得。那现在就让我来说明一下任务吧。我们的任务是建造一个能让超级空间站紧急着陆的平台。伙伴们的安全都交给我们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当然。
4: 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需要很多建筑材料，交给你了，多利。
3: 没问题，超级工程装备启动。
0: 好了，先来看我的材料，
2: 我先来。哇，着陆平台应该要足够高。我搭得非常高，搞定！哇，
4: 大力，你好棒，真的好高啊！
1: 是啊，这样的话，超级空间站就能更快着陆了。
2: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小菜一碟。
0: 你确定它够结实，能让超级空间站降落吗？
2: 结实，当然了，

0: 5个超级空间站降落都够用。
1: 不行，这个太窄了，超级空间站着陆的时候肯定会支撑不住的。让我来展示稳固的着陆平台是怎样的吧。我的着陆平台可以减轻降落时的冲击力。多利，请给我一个大蹦床。
2: 马上来。
1: 呀！蹦！嘿！哇！
3: 这个着陆平台也很棒呢，
4: 而且开起来更安全。
1: 安全可是最最重要的哦。
0: 我这个又高又酷的着陆平台也可以变得更安全，请多给我一些材料好吗？
2: 当然可以，接好喽。
0: 还有最后一步。

0: 请欣赏我改良的优秀作品，又高又宽，而且非常结实。
1: 哇哦，这个也很不错耶，对吧，乐迪？
2: 是啊，大力、多多，你们都是很棒的工程师呢。
3: 那个，我也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可以改进着陆平台哟。看好喽，不要尖叫哦，大力！嘿，嘿，哈！请给我更多蹦床。
4: 来啦！
3: 嘿，哈，嘿，哈，嘿！嘿！哇吼，搞定！这样超级空间站肯定就能轻松着陆了，非常酷，对吧？
5: 两个着陆平台都好酷，非常酷，一样酷。你们两个不要再比下去了，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还想再比一比呢，我还有好多想法还没实现呢。
3: 对呀，我也是，我的着陆平台还要继续升级呢。
0: 我的改造想法要更好，
3: 我的才更好。
0: 明明是我的更好，
1: 伙伴们，
3: 我的，我的。
6: 妹妹你好，超级空间站准备进入大气层，马上就要降落国际机场了。你们的着陆平台已经完成了吗？
1: 那个马上就好，我们很快就完成了。
0: 我的作品是最棒的，
3: 我的是最棒的。
1: 大力，听我说，时间不多了，我们得马上做好着陆平台。看，他们来了。
2: 怎么会提早了那么多呀？
0: 它速度太快了，我的着陆平台可能不行。多多，你的软平台可能会更合适。
3: 我的着陆平台太软了，支撑力可能不够，还需要重新设计一下。
2: 多多，大力，你们联手做一个又稳又安全的着陆平台，我去把超级空间站的速度降下来。
7: 是时候
2: 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电能强力手套启动。嘿，得加大电能才行。我撑不了太久啊。
1: 好啦，工程师们，我们要建造一个坚固又能减轻冲击力的着陆平台，要快。
0: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好呢？
5: 我有一个好办法，在大力的着陆平台上用上多多的减震方法，也就是像波波池一样填满波波球。
3: 哇哦，用波波球来减弱冲击，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耶！
0: 太棒了，这肯定是最完美的着陆平台。那我们快点行动吧，
3: 快走吧。

0: 球发射！
1: 哇哦，在这里降落肯定很好玩。
2: 是啊，
0: 我要坚持
2: 不住啊！
1: 速度太快了，超级空间站没办法安全降落。
3: 可以试试变身超级机器人，但是现在引擎坏了，我们没有能量变身。
1: 就交给电能超级飞侠吧，超级电能发射，充电完毕，
4: 超级机器人变身。

0: 机机器人准备完毕。哇
1: 哦！哇！安全降落。
2: 空间站安全了，太好了！
3: 我彻底没电了，
1: 救救我！哇哦！谢谢！
0: 电能超级飞侠，迎接超级空间站成功！
1: 修好了，现在引擎没问题了。哇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4: 没有你们的帮忙，超级空间站肯定不能顺利着陆的。
1: 大力的力量可是帮了大忙。
5: 不是的，多多，都是多亏了你的创意，我们才能成功。你是最棒的。
1: 不，你最棒。
2: 你们都是最棒的，不要再争了。
1: 好了，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4: 再见，超级飞侠小云。
0: 再见。三二一，电能发射。
6: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1: 惊险的首飞护送任务。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冒险，真是让人期待呢。
4: 是啊，乐迪，兴奋的感觉跟第一次出动是一样。
1: 说的没错，陆探长。不过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呢。
4: 我当时也是。

0: 金飞侠，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直布罗陀机场。
1: 小男孩特雷弗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刚刚举办完音乐会，正准备前往下一站呢。
2: 好棒啊，这次又能见到老朋友特雷弗和超级乐队了。
0: 问题是现在要送他们去下一站的飞机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机场飞机起降难度非常大。他的名字叫吉比，这是他第一次飞行。
1: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助吉比把超级乐队准时送到下一场音乐会。
2: 没问题，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帮助飞机飞行了。
1: 说的没错，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直布罗陀机场喽。
3: 啊，好紧张，怎么办怎么办，第一次正式飞行，真的真的好紧张啊。
4: 别担心吉米，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对，是第一次演出，
5: 是超级乐队。
3: 哇，我在做梦吗？
5: 你们好，超级乐队，我很喜欢你们的音乐，你们能帮我签个名吗？
6: 当然可以，
4: 非常乐意。
7: 还是第一次给飞机签名呢。
4: 签好了，整个乐队的名字都在上面喽。我们知道你第一次飞有点紧张，但我们相信你能行。
3: 哇，谢谢你们，

0: 努力送你们顺利到达目的地的。
1: 嗯，
0: 只是这里起飞非常难，唉，如果超级飞侠在这里就好了。

0: 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又见面了，超级飞侠，
0: 很高兴再见到你们。我们听说吉比对飞行有点紧张，这个能帮到他。哇，
2: 谢谢，他确实需要点帮助。吉比，这个斜坡可以帮你起飞。
3: 有了它，你就不用担心跑道太短了。
0: 我们来放好跑道。
1: 起飞斜坡准备好了，
0: 准备起飞吧，吉比。
3: 升机了！
2: 我想在外面为吉比加油。
0: 好的，特雷弗，上来吧。
4: 哇，这里面好酷啊！
5: 好了，吉比，你一定可以的。
0: 说的没错，
2: 相信你自己。
5: 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起飞了，
2: 加油吉比，加油。
1: 对的，吉比。
3: 肯定能按时赶到下一场音乐会了。哇
5: 哦！乐迪，陆探长，谢谢你们帮我起飞。可以陪我一起飞到终点吗？高雪维尔机场降落难度也很高。
0: 当然可以，吉比，我们喜欢飞行。
2: 你们也要一起听音乐会哟。
5: 啊，真的吗？好主意！前面的云层怎么那么厚？
1: 根据监测，我们是可以穿过去的。
5: 飞行好难呐！先是起飞跑道那么短，现在又是云层，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行的！
1: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难，吉比，我们会帮你的，
0: 跟我来就行。来吧。
5: 怎么还有闪电呢？
2: 乐迪，小心啊。
5: 我们还能安全穿过去吗？
1: 当然能，吉比。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请右后盾扩大行动。
5: 你的护盾真厉害！
2: 呀呼！面对挑战的时候，怎么能少了音乐加油呢？唱吧，超级乐队！
6: 站起来，别害怕，
1: 穿过这片面就。

0: 天气放晴了，还可以看到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呢。哇哈！吉比，现在是时候降低高度，准备着陆了。
1: 吉比，你现在非常勇敢了，降落肯定没问题。
2: 没错，我已经掌握飞行技巧了，对吧，乐迪？
3: 哟呵，
4: 干得很好，吉比。
3: 你真棒。

0: 们都相信你，基比，你一定能行的。
1: 这里怎么那么滑啊？降落跑道上有冰了，
2: 我们来帮你。
1: 前面没有跑道了。
2: 基比，冷静下来，听我们说。
0: 用你的扰流板试着减速。
1: 好吧，我试试。速度减不下来啊！
2: 危险！前面有个滑雪场，那里还有很多游客。
0: 基比停不下来，我们只能重新起飞了。就用那个跳台当斜坡跑道。
2: 没错，就这么做。我去疏散大家。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3: 超级乐队在飞机上吗？
4: 没错，超级飞侠也来了。
5: 电能超级飞侠帮助吉米起降成功。
6: 大家
7: 非常感谢你们来看我们的音乐会，表演开始喽！哇！这首歌送给吉比和超级飞侠，我心中的超级英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跟你说吧，那天梅姑娘上码头帮咱们安排船，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本来打定主意跟咱们回热河，从此隐姓埋名，死心塌地给你当老三，给咱们霍家生。

儿一女。可是你出了事儿了，为了救你活命，他只能去求荣西。

0: 西留下。
1: 让我告诉你，永远别去找他，
0: 你们俩的缘分。

0: 我明白了，梅姑娘嫁的那个荣先生，用郭队长的话说，可以通天。既然他知道我是谁，又怎么可能让他的小老婆留在我身边？能通天，有什么了不起？奶奶，你喜欢梅姑娘吗？
1: 要是跟这俩比，梅姑娘是不错的。
0: 真的。
1: 论门第，樱桃是个卖身奴，翠儿他爹是个捏脚的。梅姑娘虽然是唱戏的，总比他们俩强。论长相，樱桃比不上梅姑娘。翠儿长得不丑，可她是睁眼瞎，论脑子那还能比吗？
0: 既然奶奶喜欢，我一定把梅姑娘娶回来。不仅我先把汉口安顿好了，我就去上海。奶奶，走吧。梅姑娘人都走了，咱们也该回自己的家了。
1: 我不回，我哪儿都不去。
0: 为什么？咱们霍家有公馆。
1: 霍公馆太大了，仇家还都知道在哪儿，我真不敢回去，慎得慌。
0: 那你
1: 就住这儿挺好的。这房子是梅姑娘租的，人家一租就是两年，反正她也用不着啊。今儿早上起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敞开住。我可告诉你啊，奶奶住这儿不许声张，万万不能让你的仇家知道了。
0: 都说管子坤是老鬼，要我看啊，他再鬼也没我奶奶鬼。哎，你们俩干什么？我好好的，都别哭丧个脸。
2: 哎，
0: 樱桃，做顿好饭。
2: 老爷，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商行，我才出来，生意上的事儿总得料理料理。
2: 你还要料理生意啊？好不容易出来的，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汉口吧。
0: 闭嘴！离开汉口，离开汉口，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我告诉你，往后你再敢说一句离开汉口，我立马掐死你。为了在汉口扎下脚跟，我流了多少血，你们知道吗？连沈三爷我都杀了，我还怕谁？管老鬼被我送进了监狱，我还怕谁？我霍孝林一个人在汉口打下了天下，说离开就离开，凭什么？凭什么？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不走，早晚有一天我的生意会做得比上海的荣先生还要大。那些什么天上的大官得花我的钱，听我的话，我让他们枪下留人，他们就得枪下留人；我让他们找谁当替死鬼，他们就得找谁当。那个时候